0: 老师第一难题就是开人。
1: 我觉得这样，因为每期的一转千千品专会上呢，都会有守正创新的一些创意菜吗？
0: 是的，
1: 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去为这个创意菜做点事儿。
2: 是的，嗯，
0: 好，是三个大才要去施展才华了，不送了啊，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怀念我们，
2: 先走，
0: 辛苦啦，辛苦啦，
1: 再见，
4: 走吧，走吧，
1: 走吧，
4: 快乐，快乐，快乐，
5: 拜拜。
1: 我们三人已经留下来了啊，蓝四辛苦一下，你就负责把牛肉清洗一下。
2: 好，
1: 两位把佩兰和藿香洗一下。
0: 好
1: ，OK，
0: 洗菜没有问题。好的，
6: 洗一两条就够了，
1: 搞四条吧。
0: 要洗多少呢？
1: 来，这个吧。嗯，
3: 我们洗完需要给它怎么样折了或者是切了吗？
1: 来，教你们。剪刀，我就大一点的杆子呢，把它剪掉就完了。剪短一点。啊，
0: 明白明白。
3: 那这个佩兰是不是要剪？
1: 佩兰，到时候我们做牛肉就要垫底，让它增加香味。
3: 好啊。你说这东西菜市场能买得到吗？
0: 我觉得北方很难吧，咱们家那边肯定很难。
3: 那可不咋的，从来都没吃过。
0: 咱们家那边应该是酱油就够了。
3: 对的。
0: 而且咱们就算用，其实也不会用的特别特别多。
3: 东北特别爱用那个大料，
0: 异口同声，大料。
3: 对，洗完感觉手都香嘞。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用香料来洗手？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洗手液。
3: 可以的吧？我觉得它就本身这个可以做那个香薰嘛，这东西
0: 就这样洗手。啊，真的！你看我刚才这样搓完了，你闻。嗯，
3: 但你这有股搓的话，就有股菜味儿。
0: 我把我自己腌制了。
3: 对，
7: 就其实牛肉不怕太多脂肪啊那些哦。
1: 对，它这个牛肉就是本身的牛肉质地非常好。嗯，在山上经常跑、经常运动的牛肉，
7: 就所有的肌肉都比较很放松。
1: 对对对，放松。哎
0: 哎，我们都洗完了，现在还能帮忙做什么吗？
1: 你现在去把我们的铜眼。加水，
8: 我来，
1: 把它烧热。
8: 我来，我来。嗯，
0: 它要怎么加水？它要怎么烧热？
3: 它怎么放到炉灶上？
1: 先摆上去，再加水。哦，
0: 用这个小炉子。
1: 对对对，我们就把它加工时间长一点吧。
0: 比如说，我们就已经加开水，它岂不是热得更快？
1: 可以啊。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笼屉啊，就是比较小，就是那个肉如果太大的话，还放不下。
1: 我们把它。立着，
3: 立着，哎，
1: 不能平下去。
3: 会不会那个蒸汽的受热没有那么匀呢？
1: 嗯，那个不会。
0: 哦，那加水，然后还要干什么呢？
1: 我们三个人就把这个牛肋骨，把它松一松，跟它按摩按摩。到时候把佩兰和藿香包裹在一起，
0: 好，
1: 放在里面蒸。
0: 好，
1: 随州菜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包裹果类的这种烹调方法。也是在我们湖北菜里面是比较多的，
3: 就像我们那个早上吃到的那个菜泡泡青包的那个，
1: 对，豆皮包到拍泡泡青嘛，嗯，就它这一类的菜，在地方菜里面，它是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哦，好，
1: 好不好？哎，
0: 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
1: 哦。先随州菜这一块的话，类的真的是良方法。
7: 出门小心，要安。
0: 差不多，因为我已经见到它那个水位上来了。
7: 好，
0: 好，差不多平了。
3: 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刚好有三个松肉锤，我们每个人都松一松，
1: 跟它
0: 锤它，
1: 松一松。
0: 好，好，
1: 锤到什么感觉？你们在边锤的时候，我就边看一看，好不好？
0: 对，我们两个在这儿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峰哥在这儿。
3: 哎呦，我快把这个肉给从骨头上敲下来了。
0: 我也觉得是。
7: 据我的经验，又不用那么长时间去按摩，因为太长时间按摩的话，当然就会散。
1: 是是是，就轻轻的敲一敲，有这一个过程就 OK 了。
0: 好了，轻轻的敲完了。
3: 敲的怎么样，大厨？
0: 可以吗？
1: 这个
3: 能感觉出来吗？
1: 这个很好，

0: 不错不错，哎，好，我这个呢？去检验一下。可以，行行，峰哥这个也不错。好，涂老师亮刀了。老师，这个肉就直接不分吗？直接就整块？哦，
1: 整块，拌，
0: 加点盐。来，我们给他做按摩了。马杀鸡，马杀鸡。
2: 哦，闻到这香味。嗯，还要放什么吗，涂老师？
1: 没有了，
0: 就这些。哎，我们可以加一点很多我们独有的东西进去。来，加点真心，加点爱心，加点还有什么？
2: 我看你在那个地方做这个菜。
1: 耐心。
2: 来，拿过来，我们下。
1: 好好好，
2: 蒸起来。
0: 好，
1: 可以了，
0: 把我们的真心拿过来。
3: 这放得下吗？这个？
0: 蒸啊，这是有点担心啊。
1: 对啊，哦，它水开了，水开了。
0: 第一次用这种锅来蒸东西。
1: 哦，它竖着放。刚才老师说竖着放，我还没完全理解，是这个意思。
2: 好，好，
1: 走你。
0: 可以的。
1: 这蒸给它得多蒸一阵吧。
2: 对的。
1: 我们等一等。
0: 好。

0: 老师，是不是这个肉差不多好了？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1: 闻一闻。
0: 好。哇！大板筋，
2: 挺香的。
0: 来，我来把它弄起来。好的。我们是这样啊。四个人一人一个。
1: 吃了。
0: 不是吃。
3: 哦，加工骨头要把它剔出来，等它凉一点啊，切成片。
0: 好。最后我们就给我们的朋友们品尝一下。
1: 好。
4: 师傅，那个切那个牛肉是有没有分，要怎么切一段段，还是？
0: 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这样呢，口感会好一点，不要太饱了，好不好？横切牛肉。 竖切鸡，
1: 横切是顺着切嘛？
0: 顺着切，看它的出来那个纹路最漂亮。
1: 好烫
0: 呀！啊，怎么样？哇，真的很烫嘞！
4: 不要这样，先把这个竖一刀
0: ，OK， 把骨头竖掉以后，稍微把它整一下，这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
5: 配兰垫在下面，主打一个简单快速。很多肥膏，那个
6: 肥膘把它处理一下，稍微整一整。
0: 好。
5: 我现在觉得好像在油炸当。
6: 怎么每一个人切的风格都不一样？我是给他做的切块儿，我切片，然后是肥瘦相间。
5: 它这看着像酱牛肉的那个，
6: 对，所以我就说咱们三个人切了不同的风格的三盘。
4: 像是，
5: 来，哎，现在一看就感觉那盘肉贵了一些。
6: 对，
4: 三款不同的吃法，就是这种应该是清汤牛腩，然后这种应该是
5: 炖的牛腩，
4: 炖的牛腩，
6: 那个炖牛腩。
5: 那叫酱牛肉。
4: 那就这样，我们每个人端一盘，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然后提一些意见。
0: 好，去吧，
6: 走，
4: 走，
0: 走，
4: 开门，我门走。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徐州。

0: 蒸牛肉，随便吃，随便吃。
1: 好吃的牛肉，
2: 太
0: 随便吃。
3: 是不是要编那种，就是把这个名字说的有噱头一点？编钟蒸牛肉，
2: 曾侯乙蒸牛肉，什么编钟蒸牛肉？
3: 说曾侯乙就他们可能，他们不是每个菜名他们都喜欢说编钟吗？
0: 对，
2: 曾侯乙编钟蒸牛肉，
0: 编钟蒸牛肉，
3: 蒸牛肉嘞，快来快来，晒死了，
2: 人呢？
3: 快来快来快来，
0: 欢迎光临，
2: 曾侯乙蒸牛肉，
3: 尝尝吧。
4: 可以免费品尝吗？
5: 我一堆堆汤。
3: 但是我们有要求啊，就是每个人吃完了给我们一点意见。来，领导。
4: 谢谢。
0: 入口立马就有感受，可以分享了。
6: 它不是特别的软烂，
7: 它有点
3: 软。哎呀哎呀，炸嚼的这么费劲呢？我已经从你的表情看出来，它确实不好下咽的。
2: 那有没有香味呢？觉得有没有什么优点？
3: 没有，暂时没有，看出来了。
2: 这么惨吗？
3: 来来来来来来，哪里人啊？你们是本地人吗？
8: 对，
3: 本地人哦。那你们的意见我们很需要了，有什么意见吗？
9: 味道有点淡，
3: 淡，
9: 没有什么味道，
3: 没有什么味道。
0: 如果是本地人的话，你觉得要加多一点什么味在里面？
10: 辣一点。
11: 明白了。
3: 你们觉得是炖进去比较喜欢，还是站着吃比较喜欢啊？
8: 我们会站着比较喜欢。
3: 站着喜欢吃站着的。
2: 站着吃，感觉厨师不太厉害。
3: 叫卖的已经没有什么勇气了。
0: 改一个口号，就是清淡蒸牛肉。
3: 清淡蒸牛肉，
2: 来，要不要尝一尝？
3: 来，小峰哥亲手奉上的牛肉，尝一尝，然后跟我来，没有味道，
11: 那个四不烂只能一块，这一整块咬进去，
2: 哦，不烂，
11: 公主啊。
0: 四位都是本地人吗？
2: 对，
11: 对啊，
4: 对。哎，
0: 加多一点什么味道比较好？甜、辣，还是？
11: 我觉得辣的
4: 咸的，
11: 辣挺好吃。
3: 辣喜欢吃辣的。哦，看来辣是一条路哎，然后咸辣可以。好，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了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我们要回去改良这个了。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4: 我在金龙撒把欢呼吸。
5: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6: 对，
5: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6: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5: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吧。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

0: 福建比赛。
1: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3: 小小实验蕴含大大能量，点亮灯泡与电扇的电池，竟是土豆和柠檬。生物发电现场驱动赛车，
4: 你慢一点儿。
3: 科学的力量催生无限潜能，机器人也可以很可爱。人工智能小家与比熊犬谁更萌？他们之间能擦出怎样的火花？最有趣的科技就在奇妙实验室。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又是要干嘛？看到封闭的东西我就害怕。
7: 你看呢？你看这有电线，这有小灯泡，这有电风扇，我们肯定是玩电呢。
6: 玩电，这里面是电池是吗？
7: 对，
6: 用不着这么大的电池。
7: 我问你一下，哪一个更耗电？你们觉得？
6: 肯定是它。
7: 为什么？
6: 风扇呢？
7: 它不就是个小电机？
6: 家里的
7: 你这几个灯泡，你说说。
6: 电风扇、吸尘器，它的功率比其他像灯都会大一些。
7: 但是现在你看，这有几个灯？这有几个灯泡？
6: 灯泡再多，电流是一样的。
7: 不，你电压可以一样。嗯，我拿几个概念蒙他一下。电流强度呢？你不考虑电阻问题吗？你最后算成功率的话，它不一样啊。
6: 我假装听得懂的样子。
7: 我假装我说明白了的样子。其实不管，先把这两个给弄亮了再说。
6: 好了，来
7: 来，咱们俩一块啊。
6: 二，
7: 一，哦。
6: 灯亮了，风扇转起来了。
7: 那这个电池究竟是多大功率的呢？来，三，二，一，一，一。
6: 我只想说，打开盒子的一瞬间，好香啊，
7: 而且是煮熟的土豆，
6: 熟土豆，所以才香啊。
7: 熟土豆，
6: 所以柠檬和土豆都在发电。
7: 可以发电。嗯，他们用金属片浸泡在这个柠檬的汁液里边，嗯，然后这边也是用金属片插在这个煮熟的土豆里，然后接出电极，把它输送到我们的小电器上。啊，这是一种什么能源呢？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而且如果弄得好的话，把它的效能提高的话，是一个真正可以让人类方便取用并且减少污染的好能源。
6: 但是我真的是没发现土豆和柠檬它们的共同点在哪儿。
7: 它们是一种植物啊。
6: 那柠檬之外其他的水果，土豆之外其他的蔬菜也可以吗？
7: 当然有可能啊。
6: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7: 我接下来就要问他们了。实验员上道具。减速，减速，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实验台上，我们的实验员推上来了三种蔬菜和水果，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这三种农作物：胡萝卜、南瓜
6: 和火龙果。
7: 这大家一目了然了。但是这三种东西，嗯，我们要把它榨成汁儿，嗯，请接收题目。

0: 分别用橙子、西瓜、黄瓜榨汁制成电解液，有几种能让风扇转动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1: 答题时间已经到，请亮出各位的答案。
2: 五彩斑斓。
1: 现在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25%，答 B 的有45%，答 C 的有30%。B 答的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段雨辰好厉害！
3: 就是找土豆和柠檬跟上面的相同点。
1: 哎，对，土豆里面有什么？
3: 对，然后土豆里边是有淀粉吧，淀粉比较多，联想淀粉能联想到糖，然后我觉得西瓜的含糖量是不是应该会比较高？然后
1: 所以糖可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3: 对，
1: 其实我们人体消耗的能量很多，大部分是来自于糖，
2: 能量是来自于糖，
3: 是吧？然后就跟刚才差不多，然后就从柠檬我想到了橘子，所以我选的是两种
2: 西瓜和橙子，这
1: 含糖量比较高。
3: 对，哎，
1: 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2: 可以了吗？
1: 来吧，
2: 那就试试看。
1: 来，我们俩先榨汁儿。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先从一开始，好不好 ？A 就是一种，
2: 舔一口。啊，
1: 新鲜美味。等会儿，这是科学实验。
2: 你手别抖啊，不能太满。你
1: 我们把四个杯子都倒上。它不会不转吧？啊？
4: 哇！橙汁。通过，
1: 也就是说至少现在有一种了，但是我们还要看后面。
2: 对，
1: 现在验证 B 两种。哇，喂，西瓜比较猛，
4: 没想到西瓜最猛啊，
1: 西瓜比较猛，
4: 还倒了半杯，
1: 一杯就开始转了
2: 啊。
1: 西瓜真是一个有品格的水果，
2: 四杯都倒完了，它不得飞起来啊？
1: 对对，飞，这真有可能。
2: 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
1: 摄像大哥，你凉快吗？
2: 所以很抱歉，选 A 的朋友。
1: 抱歉 ，A 已经错了。
2: 来吧，
1: 最后啊，选 B 的赶紧拜托别转。
2: 最不可能的就是黄瓜。
1: 不转，不
2: 转，
1: 转转转不转。
2: 没转，安全。
1: 有动静吗？
2: 有，没有。
1: 有要动的，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要动的，有要动的，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要动的迹象，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有要动的迹象。

0: 好，各位，非常明确了，三种都能转起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有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背后的奥妙。
1: 化学反应的本质是电荷转移，或者说精确的说是电子转移过程。当我们能够将化学反应产生的电子转移过程规范到指定的路线，让电荷流经用电器件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构成了电池。在我们所看到的简易水果电池中，还包含两块金属电极，一种是金属镁，一种是金属铜。当我们把化学活性非常强的金属镁插入电解液的时候，只要这种电解液能够将镁氧化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获得很大的电流。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水果电池本身并不是生物能，它实际上消耗的还是金属镁以及水果之中的酸。
0: 谢谢曹老师。好，这道题目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趣味，那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它里面蕴含的能量或许都没有被我们完全的发掘。也许搞不好有一天真正科学家能够让一节黄瓜就让一辆汽车

0: 跑它10000公里呢？
1: 不用等那天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些水果能不能让我们身边的汽车发动起来前进，有这可能吗？
0: 异想天开吧。
1: 也许呢，
0: 如果是我，我一定选土豆。你看他转得好欢。那这样吧，既然小尼提出这个设想，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现场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用水果电解液农作物来驱动汽车的梦想进入大实验区。
2: 赛车手，
1: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两位赛车手，非常优秀的小柠檬和小土豆两位同学，严阵以待了，
0: 欢迎两位。请楚涵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两辆车的大概的原理吧，好不好？
1: 来吧。
2: 好的，小撒小尼，你们看到这有两辆车，我们已经安装了一些电池，但是这个电池啊还不足以驱动小车，不信咱们让两个小赛车手试一试，我们摁下红色按钮好吗？大家可以看到
0: 红色按钮是启动，
2: 好，其实是起不动的，因为电池电量不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大家已经看到这两辆车造型独特，一个像土豆，一个像柠檬，这是因为啊，土豆和柠檬才是驱动汽车的最终法宝。嗯哼，将镁片和铜片插入土豆泥或者柠檬汁里边，就能够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就足以驱动小车了。
0: 好，请后勤团队现在开始对车辆进行保障维修，快！
2: 不要加得太满，否则电极插进去会溢出来啊。
0: 那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3: 从同样的起点启动到红线结束，请问柠檬电池车和土豆电池车哪一辆能更快到达终点 ？A. 柠檬车 ，B. 土豆车 ，C. 难分伯仲。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36.7%，答 B 的有48.3%，剩下15%是 C。答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小快手又是他。
4: 我选 A 的原因就是我选柠檬，是因为我刚才好像发现他们土豆那边用的并不是像那边成块的土豆，而是好像对加了一些
0: 土豆汁，
4: 对，
2: 土豆泥，
0: 对，土豆泥。
4: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会把它原来的土豆应该就没有像原来那么强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柠檬会更强一些。
0: 因为土豆泥不像刚才整块的土豆那么厉害了，
1: 因为它变成了泥，
0: 它被打成泥了。
1: 尼格买提。
0: 接下来，下一个 ，B。
5: 咱们在刚才那个实验的时候，那个土豆到最后的时候，它还是一直在转，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持久性应该特别好，而且它那个风扇转的，我感觉好像比那几个都是特别快的。
1: 刚才的小实验其实对这个大实验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你别忘了刚才柠檬它不是转风扇，它是点灯。
0: 准备好了吗？我们请两边同时上电极点。小尼，咱俩也来选一个队吧。我叫撒贝宁，柠檬撒贝柠檬。哎呀呵，
1: 还真是
0: 土豆泥，好不好？
1: 不是，哇哦，为什么我这边就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呢？我就叫土豆泥了，好吧？撒贝
0: 柠檬
1: 萌，
0: 哇萌，
1: 撒贝萌。哎，
0: 准备好了吗，两位小车手？注意看前方的指示旗，旗子一挥动，你们就发动汽车。我跟你讲，前面的摄像师待会儿一定要注意，如果他们踩不住刹车，你们就跑，不要管机器了，好不好？你们就跑，生命最重要。3 2 1，
2: 土豆加油，柠檬加油。

0: 杨玉争口气，加油！
1: 柠檬加油！

0: 点线，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1: 我们俩就静静地看着你开，他的表情相当坚毅，眼睛紧紧盯住前方。
0: 我钦佩你此时的淡定，
1: 手里死死地握住方向盘，尽管他也知道方向不会有任何偏差。

0: 就在土豆坚韧不拔地冲向终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体会过柠檬的孤独和寂寞？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世纪了。怎么样，柠檬？
1: 土豆，
0: 小土豆的这个，给他加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给小土豆鼓掌。
2: 来了，
3: 加油！
2: 土豆车马上就要穿过终点线，
1: 加油！
0: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土豆不光速度慢，而且他还跑偏了，所以他走的距离超过了柠檬。
2: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两位赛车手，来击掌。
0: 小柠檬，我们赢了，耶、yeah! ！恭喜回答柠檬的 A 选项的我们的猜想团成员，祝贺你们答对了。哇、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最后柠檬获胜。
4: 我们看到柠檬车以较大的优势赢了土豆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柠檬啊，它的酸性比较强，一般的它的 pH 值甚至可以低到2.0，而土豆泥它的 pH 值一般在5.几，这样用柠檬做成的电池，它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要比用土豆泥制作的电池要高得多，所以说具有较大的驱动力，这样的话才造成了土豆车以比较明显的差距落后了柠檬车。谢谢大家。
2: 我们今天做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好玩的演示实验而已，土豆产量巨大而且成本低的特点让它在部分的特殊场景可以成为简易的能量来源。2010年就有科学家在专业学术期刊《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发表了利用土豆制作电池来提供简易廉价且可持续电力的学术论文。
5: 经过两辆超猛跑车的 PK，我们也更加生动地了解了生物电池的发电原理，酸性越强，电力越强。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实验，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科学成果呢？
0: 接下来这个实验将会涉及到在科技界大家非常火爆谈论的一个话题。你知道是什么话题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0: 什么话题
2: ？AI，
0: 能说中文吗？
2: 人工智能。
6: 正式在线。

0: 刚还想说这是谁在说话，
1: 在下小佳，请多关照呀。
0: 你从哪儿来？你来干嘛的？
1: 问我爸爸。
0: 你爸？你爸也是机器人吗？
1: 无可奉告。
2: 他说的爸爸呀，应该指的是研发者。
1: 傻哥，您真啰嗦。
2: 傻哥？你这发音能，你平舌音翘舌音能分得清吗？
1: 问我爸爸。
2: 我真想见识一下他爸爸长什么样。来，掌声请出我们耀佳的爸爸。哇，好年轻啊。欢迎您
0: 爸爸好。那个王老师好。
2: 那个王老师，首先要改进一下他的这个程序啊，别叫傻哥好不好？
1: 我爸真帅。
0: 那我呢？
1: 你脸好大呀。
0: 我天，
2: 小妮，小妮，机器人说出了一个实话，你用得到那么吃惊吗？
0: 不是，我没有想到机器人都

0: 看穿了这一点。那他呢？
1: 你看看，快快快快快，来看看你。
2: 帅，行了吧？
0: 这是谁？
3: 我跟你讲，你要再这么敷衍我，好不好？你多敷衍两次。
0: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
4: 他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些模式识别的功能。
5: 模式识别，
4: 模式识别呢，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可以自动的模仿人脑来识别图像、声音和文本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哦，
3: 那既然你的能力这么强，小佳，咱们做好准备接受考验了吗？
2: 整装待发。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前往大西区。
0: 他带着我们走，能耐了你！哈哈！哇！好可爱。
3: 小佳，来转过来看看你的小伙伴们。
5: 你别欺负人小佳，
3: 还挺可爱的。
5: 小佳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跟后面的十八只狗有关系。

0: 丢掉了。
1: 小强，俺、哎、不是故意的。
2: 在小夏的身后有十八只同类犬种比熊，它们的外形特征极其相似。我们要在十八只狗当中，让小夏通过对狗的外形的辨识，找出我们指定的狗狗。
1: 他以前做过吗？狗脸识别？
3: 没做过。就是狗脸识别对小夏来说，今天也是第一次。
0: 小佳，你准备好了吗？
4: 请拭目以待。哟，
0: 请拭目以待。
1: 小佳，请从一号开始识别。小妮，你现在正挡在一号前面，他会识别错误。对，
0: 他会以为我是一号。
1: 对。他一边扫描着，您应该告诉我们他大概目前正在做什么。他现在距离一号还有一定距离，他大概要走到什么距离才可以扫描？
3: 它大概距离一米半左右的时候，当狗狗的外形完全暴露在它的摄像头的画面的中央，然后它会进行第一次扫描。
4: 你好，嘟嘟。扫描完成、啊、谢谢配合。
1: 这么快啊。哎呀，它真准呢，判断的。
4: 你好 Lucky。 嘿嘿，扫描完成呀，谢谢配合。
1: 三号，我不告诉你他叫什么，我看你自己认不认识。
4: 你好 Michael， 谢谢配合。
2: 在开始正式实验前，机器人小佳将会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逐一扫描，采集每只狗狗的外形体态、面部特征等基本信息。
4: 你好，扫描完成，谢谢配合。
1: 哎，我太感谢裘美丽的主人，他是基本上掐着狗脖子。
0: 那是曹老师，那是曹老师。
1: 曹老师不扫了，
0: 曹老师、哎、
1: 不扫了。
4: 再见。
1: 好了，小佳，你记住他们了吗？
4: 了如指掌。
0: 小撒，你记住他们了吗？
1: 无可奉告。稍后呢，我跟小妮啊会在这个狗狗身上做些文章，增加小佳搜索的难度。我们有请王老师带着小佳先暂时回避。
0: 谢谢
1: 小佳，有信心吗？
4: 胸有成竹。
2: 在识别完十八只狗狗之后，小佳

0: 立刻被带离现场。我们将在小佳和王老师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给小佳设置识别难题。
1: 为了避免大家说我跟小妮事先沟通好，我们现场找几个观众。
0: 主持人从现场随机挑选了三位观众，由他们每人任意指定一只狗狗，并调换位置。
1: 随便指一个位置。
2: 老家对人脸识别很在行，但是现场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1: 只把狗狗对调，主人的位置我们不变。确认一下。
3: 在这儿。
1: 好。
3: 在那儿。
1: 这儿是吧？
3: 对。
1: 然后
3: 在那儿。
1: OK。
3: 我们为狗狗准备了统一的服装，
1: 要把它的体型特征屏蔽在衣服里。
0: 为了增加小佳的识别难度，所有的狗狗都换上了统一的服装。现场十八只狗狗不仅统一着装，同时还将撤掉所有桌上的名牌，以防止小佳通过桌上名牌进行识别。这样再三设置的难关，小佳还能够找出指定的三只狗狗吗？
1: 接下来我们把刚刚选出的三只目标犬的名字会告诉小佳，然后小佳呢会挨个的对他们的面部进行辨认。与此同时，请接收题目。
0: 请问小佳通过扫描对比后能找到几只目标犬？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1: 这道题从理论上来讲你很难让大家去做出一个判断，关键在于你们对于中国人工智能水平的信心有多大。请各位亮一下你们的答案。哇哇哇，只有一个，全场只有一个猜想团成员给出了答案 B 两只。旁边这位，你为什么选 C？
4: 我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们专业里头专门就有人学模式识别，我深刻知道模式识别它的底层原理，所以我对中国人工智能非常有信心。
1: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佳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掌声有请他回到台上。好，请面向观众。
5: 他还能找到台中。
1: 王老师，其实我们没有特别为难小佳，我们今天在这十八只狗狗当中选择了三只，改变了一下位置，但是呢我们给狗狗穿上了衣服，遮挡住了它胸前的号牌，与此同时也把它的身体特征大概的屏蔽了一下，所以看看小佳能否只靠狗的面部特征找到我们打乱顺序的那三只小狗。请在十八只狗中告诉我们，现在 Michael、 丢丢和淘淘分别位于几号台？
3: 准备好了吗？
6: 尽力而为。哈哈。
0: 小佳需要重新扫描一遍换装后的十八只狗狗的特征，然后才能进行识别。到底小佳最终能识别出几只狗狗呢？
1: 开始你的分辨，从一号开始。
6: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他扫完每一只狗，他会立刻做出判断，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丢丢，还是说他把十八只全扫完以后告诉我们在几号？
2: 他需要十八只都扫完，
1: 全部扫完。
2: 对对对。
7: 虽然十八只狗狗具有相似的毛发，穿了相同的衣服，但是它们的面部细节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0: 机器人小佳将再次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重新一轮扫描，对狗狗穿上衣服、调换位置等新的信息进行录入之后比对。在规定的三十秒比对时间结束后，小佳能否准确找到目标犬呢？
6: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小佳，请听题。首先告诉我 ，Michael 现在在几号桌？

0: 哇，他在比对，
1: 正在显示他的计算过程。
2: 小佳通过识别狗狗的眼间距、瞳孔形状、鼻子和嘴巴等脸部结构的精细化差异来寻找目标犬。
0: Michael 在十号桌。不对吧？等一会儿 ，Michael， 请脱下你的小衣服，我们看看你的牌好不好？
1: 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0: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丢丢，因为丢丢之前他找的这一针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七号。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丢丢现在在15号吗？
1: 3、2、1。真的是丢丢。
0: 祝贺我们唯一答对的这位观众，你目前
1: 还有一个，
0: 对，守住了两个的底线。请问，求美丽。
1: 什么求美丽？淘淘。

0: 曹操。
1: 请小尼帮我们验证一下。
2: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还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下，站在三号位置的这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淘淘。
1: 我能加试一题吗？
3: 可以，
1: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挑战，已经完成了我们刚才的题目，我们试一题，
2: 求美丽。
0: 求美丽。哇！
2: 天哪！
1: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佳。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我们实际应用中，主动识别技术有没有哪一个事儿让您觉得是印象最深的？就他在识别方面的能力，
3: 就是在河南省，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在街上碰到一个和自己极其相似的人，然后他回家就左思右想，想到他2岁的时候走失过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于是他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民警同志就根据这个哥哥的照片以及他描述的当事人的他的衣着特征，在大的数据中进行搜索，就找到了他弟弟的踪迹，从而实现了这个一个离散40年的双胞胎得以重聚。
1: 这听起来感觉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
3: 是的，
1: 今天王老师还带来了一个他们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演示。
2: 好，
1: 我们做了一屏这个画面。
3: 这是人工智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比如我们可以搜索戴墨镜的、戴口罩的、穿黄色衣物的，这在公安机关中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1: 就只要在大数据里搜索里面输入，比如戴墨镜，这一时刻出现在这一个监控范围内的所有戴墨镜的头像，马上都能调出来。
3: 对，我们可以实现这种一级数据的秒级查询。
1: 所以未来可以想象，这样一套系统如果更加成熟，如果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便利，包括社会的管理、社会治安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前途无可限量。
2: 对，人工智能
4: 悲剧不在。

0: 在上演，让很多人找到回家的路。
1: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王金桥老师，送给小佳。再次感谢我们身后这18只小狗狗，还有他们的主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我们场上绝大多数猜想团的成员，你们答对了。
2: 对于比熊犬的识别，完全没有难住机器人小三。
3: 名字叫做 Michael。
2: 可见，人工智能在识别领域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
4: 了如指掌，我爸真帅。
2: 在调皮可爱的对话中，
4: 帅。
2: 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改变生活。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4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了，

0: 那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3: 嗯，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嗯，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4: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6: 是。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7: 下雨天单子多。
8: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嗯，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嗯，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哎，
0: 勇敢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跟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1: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味道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2: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

0: 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
1: 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
1: 嗯，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一只小鸟生长，
6: 所有
7: 希望我的潜艇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0: 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韵心，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3: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么的珍贵。嗯，
2: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嗯，
3: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
3: 困难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0: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作品
12: 点击量超高的，
11: 你是录音师，
13: 对，
11: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3: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11: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使我变得很活泼。
1: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2: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3: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1: 双胞胎吧。
4: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5: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3: 你是蓝，蓝色人好特别。
5: 我是纯色的。
3: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为你们加油。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稍等，那个他这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
2: 害。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彩斌。

0: 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五支唱舞队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

0: 丽的，比较甜的。
1: 哎呦，一个甜甜的舞蹈。
2: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1: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0: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1: 38个人。
0: 对。
1: 年龄段呢？
0: 7到17岁。
1: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1: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0: 对。
1: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台，哇，第一个就这么炸。
1: 祝贺孩子们。
2: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3: 对
2: 这样发芽，是不是？
3: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大孩子们跳

0: 的也很好哈、嗯，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五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嗯，挺棒的。
1: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中间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2: 有。
1: 有什么改变呀？
2: 变得很活泼。
1: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2: 敢。

0: 点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应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那个动力的爆发，哇，你那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到了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
0: 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里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3: 好了，
1: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
2: 对，我怎么睡拐？
1: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4: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

0: 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1: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在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2: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3: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5: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7: 好。哇，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8: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9: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10: 哟，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哇，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0: 家好，我们是
1: 相声花舞团，
0: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春静。
2: 我叫杨春诗。
3: 双胞胎吧？
2: 嗯，猜谁是姐姐？
3: 白衣服是姐姐。
2: 对，我也觉得白色。
4: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2: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0: 杨生静。哇
2: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0: 差1分钟。
2: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0: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2: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0: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2: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 hanodai 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

0: 相伴相生。
1: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0: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0: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就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

0: 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江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留气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3: 漂亮。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3: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的。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的，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严和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再不理他，严和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坐。严和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严和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严和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咚哒哒，咚哒咚咚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作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哒，要会更好。
0: 哎，其实张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会。

0: 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哇、哦，三位老师都给了，加油加油
1: 加油，孩子
0: 加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2: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3: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4: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5: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4: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哇，
0: 你们这哪有千金的？如果千金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4: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0: 哦，但是
4: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4: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4: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4: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啊，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4: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4: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呀呀呀！
1: 这个，
0: 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

0: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1: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需要大声说出来。
2: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1: 八岁。
0: 你呢？
3: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1: 四周岁。哎呀，
3: 我六岁呀。
5: 唯一的一个单身。
1: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1: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1: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6: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6: 拉面师傅，拉面小厨师。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4: 之前做烧烤的。
0: 烧烤的。
7: 工厂当工人。哎
0: 呀，你呢？
5: 卖二手车。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哎，东北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1: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8: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0: 方向的。
5: 这个主播。
0: 你呢？
9: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9: 是。
0: 老好了吧？
9: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9: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9: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6: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6: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6: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6: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6: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6: 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10: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0: 飞天员。哦
1: 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10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要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啊，黑豹这种各种

0: 弄的从他们杰作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
1: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2: 谢谢谢谢雅萍。这些朋友们即使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打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3: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2: 是，
3: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2: 都要。
4: 都要。
3: 你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5: 给灯。
3: 给灯啊！
2: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6: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2: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然，看哪个？
7: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2: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7: 是的，非常青春。
2: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9: 我叫李希元。
10: 我叫杨宇轩。
3: 高级
8: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2: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好的，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有？是一二三哒，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好，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他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嗯。

0: 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姜云因为太爱学生了，舞着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她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1: 拜拜。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上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2: 宝宝。
4: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3: 好美啊！
1: 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1: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这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1: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她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
0: 谢谢。
2: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1: 我呢？
2: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0: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3: 我是粉色的，
0: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1: 我是纯色的。
0: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2: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0: 好看吗？
2: 好看，
3: 特别好看。哇。
4: 好美，
0: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3: 朱迅姐，你这个也很好看哎，
0: 真的吗？
3: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0: 好好看，我第一次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3: 对，
0: 好了吗？好了吗？
4: 好了。哇！
0: 我天哪！哇，
3: 好像仙女，真好看。
4: 好美，
1: 太漂亮了。
0: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1: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4: 四朵半。
2: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 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4: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2: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4: 来来来来来，
1: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4: 只能给。
1: 不用，我这就可以。
4: 来，给你一个大的，
3: 给你来。你
4: 哎哎哎哎，
1: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

0: 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1: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0: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1: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嗯，祝贺。
2: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3: 拜托，拜托！
4: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你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0: 太美了，真的。
5: 给不给呀？啊，
4: 我都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0: 好的，祝贺你们。
6: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州歌舞剧院拉票开始。

0: 缘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意。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
4: 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5: 好了，
0: 商量完了，
5: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这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2: 恭喜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4: 谢谢老师们，谢谢。
5: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6: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5: 给了，
3: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2: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7: 我们选择
4: 江铁红老师。
2: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3: 好的，
2: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3: 可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民畅无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2: 快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1: 我就是哈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些上天入地的震撼。
2: 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3: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0: 啊！哎呀妈，那不像啊！
4: 谁是烧烤老师？
1: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3: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3: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5: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3: 盖章，你是东北人。
0: 这段掐了，别播。
3: 满嘴跑火车。
0: 哈尔滨欢迎你们，没事去玩啊！兄弟无妨。
3: 哈尔滨再见。
6: 哈尔滨再见。
7: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
1: 哈尔滨，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2: 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哈尔滨。
3: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0: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
3: 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4: 唱一天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5: 京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
6: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7: 来了尔滨就是钱，且看冰雪暖世界。
8: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9: 人间烟火小烧烤，哈尔滨的风味少不了。
1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儿丹妮。
11: 用心传承龙江记，快来尔滨看好戏。大家好，我是龙江记演员张赫。
12: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
13: 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14: 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
15: 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16: 欢迎各位的到来，
17: 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18: 就仨字儿，没问题。

0: 这高兴的呀，欢迎你，
1: 杨老师，送给你的，
0: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
1: 大雪人，里面有惊喜。哎呦哎
0: 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
1: 淇淋。对，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嗯，
2: 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0: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1: 你这俩留着吗？啊，好，也送了，送了，送了，得了。
2: 你送人家的，
0: 不是给我的吗？
1: 来吧，送了吧。
2: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0: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
2: 下手了，
1: 这包要吗？
0: 好心酸。给了得了，
1: 你给
0: 你的，你把我也送了得了。你来干啥来了？
1: 啊，对，答题啊。不不
0: 不，你上我们这儿来主持来是吧？
3: 感觉是他的主场。
1: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铁呀，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0: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0: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1: 那是相当火。
0: 送了多少人？
1: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很免费啊，
0: 没赚钱，
1: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0: 真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伙伴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了，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海边有多冷。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0: 行，好，加油。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0: 啥？从第一个开始？
1: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0: 来吧，开呀！
1: 第一个，我就他。
0: 数，请准备。
3: 来吧。数了，数了，行吧，行吧。
4: 几？
0: 五号。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3: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2: 我怎么那么紧张？天哪！

0: 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小土豆，哎呀，到了，
0: 哎呦，你是我的红，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来安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3: 可爱。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4: 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我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4: 真的，你白花
2: 都是一家人，
4: 家人，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
3: 小土豆。
2: 期待开门
7: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迎张良。
1: 文静哥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
2: 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
1: 都
2: 是黑龙江。
0: 对呀，
2: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
3: 哎，暗号。
0: 完了，
2: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美在黑龙江。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小金哥
0: 带来的演唱，
2: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3: 哎呀，这小表情，好
0: 骄傲呀！你们这个叫什么？
2: 爱心公益免费接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他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的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4: 撵下了，撵下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2: 赶紧下车。
3: 那是亲朋友。
2: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2: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啊。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0: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2: 不是，我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0: 对呀，
2: 打到车了吗？
0: 你吓着人家容易。
2: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这样的。
3: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2: 往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1: 夹子音，
5: 夹子音，
6: 夹起来呀！
2: 公主请上车啊，
0: 夹起来了。
2: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干个东北虎。
0: 虎，请准备。
7: 虎可以吗？啊，
3: 六虎，
0: 六号，哎，
3: 还可以，真的
0: 三千，
3: 可以，
0: 又是个三千，
3: 他厉害的，
0: 请按响门铃。
2: 好。

0: 噔噔噔，一路向北。
1: 哎，
2: 怎么呀？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1: 没听过。哎、
3: 这个
4: 旋律
1: 是不是很陌生？
4: 好陌生
1: 啊！啊
2: 听出来了，
5: 听出来了，
3: 怎么能听出来？
5: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
3: 啊！哦、
4: 是吗？
3: 一路向北
6: 了。
2: 确定吗？
5: 确定。
2: 吓我一跳。
5: 佳子音。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3: 加油！
2: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2: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有。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坐火车，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师上，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明白。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5: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儿了，
4: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这差不多了。
5: 戛然而止，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2: 演唱，
1: 谢谢。
0: 恭喜
4: 你，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3: 6000元。
0: 继续前进吧，
4: 干！
0: 选择哪个生肖？啊！
4: 我先跟你讲，大家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4: 啊！告辞，
6: 告辞，
3: 告辞了，他告辞了。
0: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4: 姐呀！冰箱贴你都收了，
0: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3: 凑凑凑凑，
4: 这样，别说我害怕啊，别害怕的，把它给我动动，
6: 把它给我动动。
0: 你们不害怕吗？
4: 对呀、啊，我动它、啊。
0: 你当它是冻梨啊？还
4: 冻它？
0: 那叫冰封，不叫冻上。
4: 冰封了，冰封。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4: 肯定不开呀、啊，
0: 把人孩子吓着。
4: 我都给后面的人。
3: 谢谢。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猪。猪吧。等会儿，等
0: 等，行，
4: 等等，
0: 准。
4: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的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啊。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哦。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3扇门了，非常不错。哎，
2: 吓我一跳，
0: 哪儿那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
3: 对啊，
0: 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2: 软贴帅不帅？
0: 不清楚。
2: 他咋的？多帅呀、啊！
1: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30，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我
2: 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啊，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
2: 是不是？
0: 特别
2: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嗯、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2: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0: 是的，
2: 让他们看到了。嗯，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2: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呀、啊，
2: 没事，你溜溜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2: 其中一员，
0: 还有很多很多的。
2: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2: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哎，
0: 说的对。
2: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2: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哎，
0: 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2: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哪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嗯，索菲亚是不是离那嘎达跑不了？嗯，我呢、开车满处撩，
0: 到处飞。
2: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哎呀，
0: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2: 那对呗。
0: 好，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12，选哪个？
2: 这个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2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啊！

0: 歌，如果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0: 对呀。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哎，
3: 这啥呀？
1: 打脸！
4: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2: 这啥歌啊？
4: 他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肯定不看他笑了，
2: 这是真的呀、啊。

0: 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0: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1: 没听出来，
0: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
1: 哎，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哎
0: 呀，求助吧，真懵了。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0: 原因重现，
1: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不送礼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船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传歌》。乌苏里传歌，
0: 你现在是？
4: 哎呀，没事了，
2: 哭了，
1: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啪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0: 有有，嘿，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5: 选羊。
1: 选羊吗？
3: 羊。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羊，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
2: 好。
1: 这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1: 多少？多少？
0: 10000。
1: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1: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1: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1: 必须的吧。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哎，十好难呢，肯定。
3: 咱们也听一听十到底是什么难度。
2: 太好了，
4: 比他学
2: 的还厉害了。
5: 他肯定知道吧？
2: 他肯定知道啊。
1: 我说哈，我说哈。
0: 天哪，
5: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3: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0: 唱，
1: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
2: 太熟了。对，
1: 这个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3: 对呀，
0: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1: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0: 就是你们那段啊。
1: 对呀，
0: 那歌叫什么呢？
5: 哎呀，他要清零了。
1: 冰雪哦啊，冰雪暖世界。
0: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吗？就高兴。
1: 这歌谁唱的啊？这歌是挺胖的那个叫啥来着？乔杉跟。那个女的好看的女叫啥来着？
0: 宋佳。
1: 宋佳，他俩唱的。
0: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3: 宋佳也是好好
1: 的。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
6: 小撒老师。
0: 谁是小撒老师？
3: 别欺负小猪。
0: 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3: 你下来吧。
0: 谁想上？哎、
1: 你妥了，没完事的。
0: 你的时间还有30秒。
1: 冰雪暖世界，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0: 确定吗？
1: 还有别的吗？
0: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5: 犹豫一下吧，
3: 他已经可以了。
1: 等会儿，一起哈。啊，
3: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0: 确定吗？
1: 哈哈哈！
0: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1: 一起哈，
0: 大，确定吗？
1: 冰雪暖世界
0: 又改了。
2: 你到底是哪个？
0: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1: 我记得就是这个。
3: 不是
1: 这歌吗？
0: 没事，没关系，就18000而已，没关系。
3: 什么意思啊？
1: 不是钱的事，
0: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1: 那不是钱的事，
0: 不是冰雪暖世界，
1: 怎么的？
5: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0: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3: 一起哈，
5: 一起哈，
3: 一起哈，一起哈，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4: 我们
5: 一起哈，
4: 一起哈。太可惜了。
0: 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1: 滴油酱油，
3: 18000买仨字一起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
1: 还挺押韵，
4: 挺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18000元，
0: 不要了，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哎呦，
1: 好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咱们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3: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拜拜，冬天不见不散，走了，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5: 我们一起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3: 三，
1: 好，那我来了，
5: 三，二，一，
1: 接下来的冰雪之旅，我们的带路人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0: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6: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0: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6: 必须会啊。
0: 哎呀，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6: 对呀、啊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0: 太丢人了，这是。
6: 对，
4: 反复鞭策。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6: 蛇，
0: 蛇行吗？
6: 啊，这个红衣服大姐说可以。
0: 好，蛇。蛇，请准备。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3: 你把这冰箱贴你给我。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太阳岛上》，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加油！
0: 哈尔滨工业大学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1: 对，哎呀，
4: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5: 在校园里。
1: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4: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3: 可以，谢谢。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1: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2: 我想想啊，
3: 很简单。
0: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
3: 是的。
0: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4: 完
3: 船，
0: 开车啊，
5: 对，
0: 车。
1: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3: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0: 什么车呢？
3: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0: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5: 我帮他去吗？我帮他。
3: 那只能求助了。
0: 是的，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AI 求助。
1: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1: 就很容易蒙上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3: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三个字。
3: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0: 第一个吧。
1: 三什么车？
0: 难道是三轮车？
5: 开三轮车的。
0: 三套车。
5: 我们。
0: 我感觉有戏。
1: 对。
3: 那开吧，
0: 开吧，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大吉。三套车。哇、哦。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好？
3: 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我请。

0: 提前道歉了吗？小妮，
1: 没有。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可以。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8号门。
4: 哇，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赶着听着像与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3: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2: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0: 对
2: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维纳小卫星。哦，那它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哦，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3: 很牛的。
2: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Oh. 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
3: 哇，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4: 前进。
2: 毕竟
3: 加油，
2: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0: 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2: 鸡，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啊，鸡，请
2: 就鸡，
0: 准备。
2: 没事，
0: 11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2: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0: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3: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先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在那个芒湖有吗？没有。
2: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个歌是不是跟我也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5: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上，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2: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1: 没听过。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听好个人呐、
2: 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
2: 但我
0: 特别特别简单。
2: 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挺好个人呐、
0: 挺好个人呐。啊，
3: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谢蒋军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
5: 没毛病啊。
4: 3、2、1。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
1: 哎，我太感动了，嗯，动过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达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哈，
1: 没气了，
0: 没气了，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了，会了。
1: 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2: 对。
3: 哎，会吗？
4: 那我就不加妆了，行不行？
3: 你会？
4: 不会。
3: 我还报了点戏。
4: 大大姐，你说过。
1: 装的装的
0: 装的装的。
3: 你唱你唱你唱。
4: 我走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3: 你会啊？你会啊？
4: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3: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4: 在美露的大南方，你如果想去下雪的哈尔滨，
1: 小林发现，
4: 忘记我，
1: 越唱他越不会了。
4: 我得带回来。
3: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4: 是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3: 叫什么？
4: 下雪哈尔滨。
3: 下雪哈尔滨。啊
4: 这个眼神呢？
3: 我的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4: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心里说的啊。
3: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4: 哈尔滨
3: 没有的。
4: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3: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0: 没有那个的。
4: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3: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4: 定了啊！
3: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你，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啊，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想我哪去吧？
2: 菜刀。
1: 菜刀。
2: 菜刀。
1: 孙子刀。真的。
2: 什么刚是一审
4: 抬杠，
2: 就是刚抬杠。哎，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刚抬的意思。
5: 对，抬杠我18000，后来没了。
0: 抬杠他18000，抬杠他29000，全没了。
2: 对，少了的什么意思？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5: 沙龙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你沙愣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5000，12是3万，你要哪个？
6: 12。
2: 那个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7: 来报员了，人
8: 报员了，
0: 来吧，沙愣的开门去，沙愣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传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这是那个美丽的地方，
4: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但都知道。
1: 应该是比哥，这应该是中华强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不真的，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
4: 给他俩挖个洞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又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颗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啊，感谢。
2: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一聊就

0: 结婚了，生孩子了。
1: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
2: 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0: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2: 敞亮。
0: 嗯，彬彬有。
2: 彬彬有礼。
0: 彬彬有礼，英俊潇洒，都是关于我
2: 的。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

0: 公司里。
1: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手。
0: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没有婆婆，没有婆婆。
1: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2: 你出版没有婆婆？
1: 来，歌名叫
0: 《松花江》，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要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0: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给你主持，唱歌就不
0: 跟我主持。
1: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盲盒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唠一会儿。
1: 还要跟你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1: 他会冲。
3: 大家
4: 看吧，
3: 干他！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1: 他一直在 Q 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5: 吴老师好。呀
2: 我的小儿子。哎呦喂！我的儿子真那个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6: 啊，到东北是我的家乡。哈
0: 哈，太棒了。
6: 东北人的爱谁来了，爱你我的家乡。哇，
1: 好可爱啊。
2: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沾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
0: 啊。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丹妮，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1: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加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
0: 咱们继续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大哥，大哥。
1: 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3: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3: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4: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3: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5: 啊，对呀。
4: 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
3: 啊。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0: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3: 哦，哥。
6: 完了，我饿了。
5: 我也饿了。
7: 我也饿了。
4: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3: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4: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3: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4: 传承人。
3: 传承人，
4: 对，第四代。哇，
3: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3: 来，最后一扇门，十二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4: 好，
3: 来吧，十二号门请就位。
0: 没准大哥会啊，
6: 没准大哥会。
3: 3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男友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四个字
0: 啊！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3: 啊，对，
4: 来，请来东北，请来东北。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2: 快来东北，
3: 请来尔滨，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2: 那就快来东北吧。
3: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不改了。
2: 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黄宁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的，
2: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门大吉，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11: 对呀，
12: 当然。
0: 来吧，
1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
2: 走。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开门大吉，
8: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9: 哈尔滨再见。
8: 孟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10: 欢迎来哈尔滨，
8: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3: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1: 了。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6: 妈妈，我想多点醋。
1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7: 作品点击量超高的，
18: 你是录音师，
19: 对，
17: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9: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17: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16: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将于7月1号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音乐频道播出，广播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在《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0: 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探访革命遗迹，聆听红色故事，连日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回望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1: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的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0: 江苏泰州苏维埃纪念公园内，市民游客则通过历史照片、武器、革命曲谱，感受着烽火岁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各地党员群众，人们来到这里学习红岩精神，重温入党誓词。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统计，今年以来，博物馆接待总量超过436万人次。
2: 我和他妈妈都是党员，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说带孩子一起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重庆的红岩精神。
0: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粤剧艺术家王文娟诞辰100周年。上海粤剧院沪台传统剧目《追鱼》日前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追鱼》是粤剧经典神话剧目，也是王文娟创立王派的代表作品。青年王派花旦李旭丹出演全本《追鱼》，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王志平执导，其塑造的鲤鱼精贴合人物特质，唱腔贴合王派平淡见华彩、温婉藏深情的艺术特点，身段表演功底扎实。
3: 鲤鱼精这个角色呢，他又要爆发力啊，然后他要很灵动，节奏变化跟我以往塑造完全不一样。鲤鱼精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眼睛都是这样的，这样闪的，然后看人都是这样，包括他的台步跳跃性，唱腔也是跳跃的。
4: 后面听我变作美旦笑，气的模样先去也未变亮。
3: 当时就是接这个追鱼这个戏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很少有这么武功啊，然后四功五法这么饱满的戏吧。
0: 本次复排集结院内骨干演员，团队保留剧目原有核心内容，同时细致打磨舞台呈现，传承前辈艺术。追鱼后续还将赴浙江宁波、福建南平开展巡演。
5: 借这个机会呢，通过复排追鱼，也是提升青年演员的一个整体的艺术水平。我们接下来也会通过我们几个合作的院线，啊，去在后面做进一步的一个铺排，啊，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个精彩的这个剧目。
6: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这首《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归来。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叙事的重心落在了冬子妈身上，一位党龄只有一天的共产党员。她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牺牲诠释了什么是信仰。

0: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1: 闪闪的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他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他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他。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啊，你看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

0: 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它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东正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1: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2: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东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3: 公子妈，苏志昌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1: 好水，我真的可以吗？
3: 嗯，
1: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3: 这里就是战场。
4: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的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东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2: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灯火啊，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1: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3周没有回家。
2: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1: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3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3: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4: 小小烛台江中游，
1: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它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5: 是，
6: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4: 原来如此，爸还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

0: 去投军杀贼。
1: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2: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0: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2: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0: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飞，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3: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敌军杀得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

0: 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二十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的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4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6: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11: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1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11: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13: 大家好。
6: 越战越勇好不好？
12: 好。
6: 杨帆好不好？
12: 好。
6: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12: 好。
6: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11: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14: 大家好。
11: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15: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11: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15: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11: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5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1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5: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11: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5: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3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11: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

0: 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啊，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
2: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两回了？是你撞见两回，但是人来可不止两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合。
3: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三号了，是这个意思。
1: 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3: 对，运
0: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3: 哎，我想问一号。嗯，因为我看一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4: 对。
3: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三二一，开始。
4: 42。
3: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三二一，开始。
4: 猪。
3: 爷爷说的是猪吗？
0: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一。就负责吸气，
3: 对，张嘴不出声，
0: 这是一个策略哈。
3: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0: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1: 看外观，三号确实像，就是。
5: 大嫂要不说，我就以为这三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1: 这点像呢，
5: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联像了。
0: 黄老师没有见过三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5: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0: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5: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6: 20162月16。
3: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5: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4: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5: 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6: 全包。
4: 全包。
5: 什么？
6: 全包。
1: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4: 对
1: 是吧？
6: 对。啊，
5: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4: 姥姥。
5: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锅包肉。
5: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4: 14年12月21日。
5: 哎，挺齐备的。
1: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7: 是
8: 沈阳的。
9: 辽宁沈阳。哎呀，
1: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5: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4: 大东区。
5: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4: 小荷叶早市。
5: 大东副食嘛。
0: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5: 对呀、啊，我在
0: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1: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6: 通州，北京。
4: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1: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0: 为什么？
1: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
4: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1: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4: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1: 你真孙子？
4: 我真的。
0: 你不要中圈套。
1: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2: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嫂，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1: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了？
4: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1: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4: 退休之前？
2: 嗯，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4: 不是，地产人，火柴厂
0: 厂长。火柴厂厂长。
1: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4: 1962年2月15号。
1: 你爸爸叫什么名？
4: 我爸爸叫孙鑫。
1: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4: 孙少杰。哦，
0: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4: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1: 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3: 对，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4: 都是奶奶。
3: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4: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6: 分工不同
4: 啊，对，
3: 分工不同。
6: 我跟奶奶有合同，
4: 对，
0: 奶奶有合同。
3: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4: 虎。
6: 属虎。
1: 西西，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3: 对，
1: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3: 他们有过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4: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2: 玉溪，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
0: 他有真奶奶。
3: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5: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7: 东站小学。
0: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谁，
8: 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7: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8: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7: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8: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7: 有两个。
8: 不，你妈妈是老几？
7: 我妈妈是老二。嗯，
8: 大姨今年多大？
7: 好像比她大两岁吧。
8: 好像哈。啊，真的？
7: 真的。
8: 啊，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9: 跟他两岁，
8: 跟他两岁。嗯嗯，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3: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10: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0: 我看出来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1: 对，
0: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0: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0: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10: 小穗儿，
4: 就选我。
8: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10: 你是真顺子吗？
4: 不是。
10: 你没骗我？
4: 没有。
2: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1: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0: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5: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0: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8: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5: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0: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大人选择的理由哈。刘老师，
8: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3: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8: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3: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8: 对，
3: 就是搀着呀拉着。
0: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7: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8: 一般第一个说都不是。
7: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4: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5: 很可能是三号。
6: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0: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9: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10: 一个什么？
9: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5: 啊，哦，女儿，
0: 那是女儿。
5: 啊，这你选对了。
0: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1: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4: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1: 我也没跟你抢啊。
10: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0: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5: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10: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0: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1: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4: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0: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10: 火柴厂
0: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1: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4: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0: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4: 对，这是真爷爷。
0: 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4: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0: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4: 啊。对。
0: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4: 不会，
12: 喝都不会。
0: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4: 对。
0: 导演先找到谁的？
11: 大孙子。哦，
0: 怎么发现他的？
11: 通过那个互联网。
10: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11: 对，就是我们爷
10: 俩。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11: 对，就我们爷俩。哦，
5: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10: 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11: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4: 对，
11: 他给介绍。
4: 谢谢啊，给你的干妈妈。
13: 好，
4: 没错。
13: 哎。
4: 再来一道菜，全
10: 包。哦，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这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就是、
11: 对对对。
3: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样？
10: 咋着？我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3: 你
10: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描了，越描越黑呀、啊。
0: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10: 对，
0: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10: 我娟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0: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5: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6: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2: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

0: 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2: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3: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2: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3: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2: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3: 在这儿了。
2: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4: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2: 三号小姑娘呢？
5: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2: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3: 有的。
2: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3: 南派叫曲笛。
2: 北派？
3: 北派邦笛。
2: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4: 北派叫邦笛。
2: 她说反了，你还跟她一块说吗？
4: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2: 南派叫什么笛？
4: 口笛。
2: 什么笛？
4: 口笛。
2: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0: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6: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7: 对。
6: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7: 我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6: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2: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5: 肯定是不对的。
2: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6: 啊，缩腮。
5: 这不是缩腮，这样往下吐。
2: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5: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6: 流行。
2: 二号呢？
4: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357这样的。
2: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哎，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3: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2: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2: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4: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2: 三号呢？
5: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4: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7: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4: 我是的。对。
7: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4: 对，考过级。
7: 你现在是几级？
4: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10级了。
7: 10级。那9级的曲目是什么？
4: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357啊，它都是属于9级的。
7: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4: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7: 好，问一下3号啊，3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5: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1: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5: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2: 我再问一下3号，刚才1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字？

0: 忘记了。
1: 二号。
2: 嗯，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1: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2: 没有没有。
1: 三号你也没吹过。
0: 对，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3: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远吧。
4: 很严谨。
0: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3: 是的。
0: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3: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5: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6: 对，
3: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5: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3: 对，
5: 这个意思吗？
3: 是的。哦，
6: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5: 两个人？
6: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3: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6: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2: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的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6: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2: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6: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7: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6: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0: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8: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9: 你们听他来听我的。
0: 大胆地说。
5: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6: 娟儿姨，信我吗？
5: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6: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8: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10: 一号。
5: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6: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5: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6: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5: 王老师，
0: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活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11: 运粮忙
0: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5: 好，来运熙。
8: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他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6: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11: 完了，运熙你肯定错了
6: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11: 对，
5: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6: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2: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6: 什么钢？哇，
12: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2: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6: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3: 我来。
6: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0: 完了，他也是假的了。
8: 哎啊！天哪，
0: 全军覆没啊！
6: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0: 葫芦丝。
11: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
6: 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8: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的
1: 这儿。
0: 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4: 哦。辽宁的早晨。

0: 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啊。是的，啊，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部位，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是的，那也谢谢几位。 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阴入脾”。

0: 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公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1: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0: 哎，对的，
1: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0: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小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3: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4: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哎，
5: 画得这么好啊。
1: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当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1: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7: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8: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7: 你从小今年几岁？
8: 我今年13岁。
7: 13岁。
8: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哦，
7: 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9: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1: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7: 你也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9: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1: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7: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2: 我是贵州贵阳观山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2: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10: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2: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5: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9: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5: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9: 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

0: 松树，我爱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画，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1: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0: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啊，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2: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1: 好画。
0: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1: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3: 好画，确实好画。
1: 为什么？
3: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的，
2: 长成什么样都行。
3: 对，是。
4: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5: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2: 但是它应该不可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5: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4: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4: 好好好，
0: 因为
4: 按照您说您说，
0: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6: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5: 不是。
6: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5: 我
6: 多长时间？
5: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6: 用了多长时间？
5: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6: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5: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6: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3: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1: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1: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3: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1: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3: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7: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1: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6: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4: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2: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4: 二
8: 啊，选厂长。
4: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1: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0: 我谢谢。
2: 人家说谢谢，
0: 你就放心吧，你。
8: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2: 为什么选了二号？
1: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十三岁，五年的时间，
3: 六岁学的画画。
1: 哎，那你刚才咋说四年级呢？
3: 四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1: 完了，我还想八岁五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9: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2: 黄老师，
6: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啊，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一号。
2: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8: 对，
2: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0: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1: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0: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2: 刘老师开始说服自己。
1: 凡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3: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1: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3: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0: 真的。
3: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1: 不会
3: 了，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1: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3: 二号厂长不像吗？
1: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3: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3: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1: 对，
3: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2: 好、啊，哎呀！杨帆，你是最棒的。
3: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4: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0: 我相信你。
3: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1: 还不错哦。
5: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1: 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2: 画挺好。
1: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3: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4: 谢谢，
3: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啊。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3: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6: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3: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6: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3: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6: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3: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也锻炼出来，
6: 主要是为了教学。
7: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6: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3: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6: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晓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2: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3: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0: 高中演唱。
3: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
4: 呦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5: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7: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问。
6: 刚哥选啥我选啥，
4: 那直接选吧。
7: 这么笃定了吗？
6: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4: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6: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4: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8: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4: 低声部里边还有2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8: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4: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3: 两部，我们是老年的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4: 这是合唱团吗？
0: 没那么花哨啊，
3: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4: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0: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哎，
4: 没事，
8: 我可以回答吗？
4: 回答吧。
8: 还有次高音声部。
4: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2个声部呢？
8: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6: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3: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6: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3: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嗯，
6: 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3: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报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啊，就完了，就说就我
6: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啊，
3: 对，纯靠天赋。对啊，
6: 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3: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6: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9: 我是同声合唱团。
6: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9: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6: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9: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的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4: 你几岁？
9: 我今年14岁。
4: 14岁变完声了吗？
9: 变了一半没变完。
0: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4: 正在变声期。嗯，
9: 对。
6: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8: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6: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8: 在中国音乐学院。
4: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8: 对，是的，老师。
6: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4: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0: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10: 我一直在琢磨这3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 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5: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10: 啊，对对对。
4: 二号小同学，我问你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9: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4: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 R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9: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4: 那你平时练什么？
9: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含高音的那种歌，
8: 就是实战，
9: 自己悟。哦，
7: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8: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11: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10: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8: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7: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8: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7: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4: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11: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大人准备投票。
10: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12: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7: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11: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6: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10: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7: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嗯。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5: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1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6: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但是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11: 嗯，黄老师，
10: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5: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10: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11: 刘老师，
4: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7: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11: 好，4位探针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唬我。
4: 我是假的。

0: 合唱团的事别造我，我是假的。哎呀，
1: 我才是真的。
2: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和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1: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2: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2: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3: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3: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的性格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4: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3: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4: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5: 唱一个，唱一个来。

0: 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1: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1: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二十年。
1: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二十年。
2: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二十年。
3: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4: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二十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二十年？
3: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5: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6: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5: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1: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年。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5: 好家伙，
1: 70-80度，
5: 嚯，
1: 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
3: 呢？那怎么办？
1: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5: 哦，好呀。
6: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是44岁。
6: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
3: 哈，我今年也44岁。
6: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1: 七十，
6: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1: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3: 就到68嘛，
6: 68。
7: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6: 1987年。
1: 1984年。
7: 您呢？
2: 1987年。
7: 肯定是80年代。我
3: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5: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7: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2: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7: 哦，刚好是20年。
2: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7: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1: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6: 三号修的是哪里？
2: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6: 一号呢？
0: 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6: 这是哪儿啊？
5: 唐山。
0: 唐山市黔西县。
6: 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
0: 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喽，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6: 二号叔叔您呢？
1: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脱水的隐患。
6: 三号呢？
2: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6: 谢谢。
8: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1: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元原则，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8: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1: 修完了像没修。
8: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0: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四月到十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1: 哦，
2: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3: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
4: 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5: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的。
6: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7: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8: 娟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2: 来吧，三、二、一，请按键。
4: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9: 二号。
4: 二号。
8: 也选二号。
7: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2: 三号哪里人？
10: 我是北京延庆人。
2: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5: 那是唐山的，
2: 河北唐山的。
7: 河北唐山，
2: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7: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5: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7: 离你那儿近、
5: 对，
7: 我就选你了。
8: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2: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4: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2: 刘老师，
5: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2: 好，黄老师，
7: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2: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5: 好呀，走了。
7: 到底是谁呀？
5: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10: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7: 这也20年。
0: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2: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5: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7: 守护员，我是守护。
10: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0: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2: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精彩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0: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砸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2: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0: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2: 长城，
0: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慕田峪，西水峪，就这个这叫日常保养。
2: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0: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2: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

0: 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啊。
1: 谢谢。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山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公运西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2: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大家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17: 对，
16: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7: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16: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伙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尽班，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了吗？
2: 嘿走，
0: 过剑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手举白了，
2: 嘿走，
0: 嘿走。

港仔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饰充满明丽。

跳到底有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动手。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1: 上岛吧。
0: Hello， 有人不？
2: 哎，这环境真不错。
1: 当然了，
0: 介绍一下。
1: 我们第一期来的就是我们百岁山的工厂。
0: 哦，百岁山是这儿的？
1: 对，惠州的。谁会做节目，第一期就来到赞助商所在的地方？
0: 不都是这样吗？如果不出我所料，最后一期也得来。
1: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吧，大家。
1: 拍下这一季第一张照片。
3: 嗨嗨！呀！游过来，游过来，
1: 游过来！
0: 等等，
3: 没事，我救你。
1: 你别不小心真的掉水里了。啊啊啊！魏老师，我们来了，
0: 我们划过来，我们现在马上过来。
1: 怎么那么狼狈？
0: 哎，去你！姐
3: 姐，还有一个没上呢，你不救他？
0: 我在船上的时候跟他是都是蚂蚱，现在我下船了，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救我！
3: 你们不是兄弟吗？
0: 妈呀！
3: 妈！你太过分了，你！
0: 妈呀！妹，黑暗仔呀！哎
4: 呀，姐姐，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3: 对呀、啊。
0: 怎么样？
1: 坏人。
3: 他说他不是你兄弟，他故意的去为难你。哎、我也是故意的要为难你们。哦，
0: 妹来一个。
3: 有个好的任务啊，
1: 直接就来了是吗？
3: 对，
0: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见过好的任务。
3: 好的，真的
0: 好。没有好的。
1: 魏玉红老师终于把这个节目拉回了正轨。
0: 你好，时光。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帮。又来了。
3: 我不行不行不行，能朗读第一句就好了。
0: 如果这是大宝写的，我绝对不读。这是不大宝写的？
1: 是，
0: 特别像他写的歌词、
3: 啊、一定要非常有感情的啊。
0: 好，
3: 要表演的啊，有感情。
1: 这些都不重要。祝贺惠英红老师拿到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
3: 对，
1: 太为你骄傲了，特别开心。
3: 谢谢
1: 全程关注。
0: 我不祝贺，因为那是应得的。只有意外的惊喜才啊！祝贺，心里都好清楚的，应该嘅
1: 。
0: 来坐，两位系咪？啊，两位，
3: 三位，
0: 好，
3: 坐。
0: 要写啲咩嘢？写啲咩？好好的读一遍啊！好好读。
3: 真的。
0: 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发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间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在被时间和目标催促的现在，我们害怕虚度时光，我们渴望把握时光，我们感叹时光易逝，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时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如果给你十天时光去创作、去改变、去影响，十天哪够啊？你会赋予他啥？
3: 人家哪有个啥？我用粤语吧。
0: 好。
3: 时光是人类最大的发明。
0: 系啊。
3: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光。
0: 咩咧？
3: 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
0: 系啊，何处呢？我帮你重新抄一遍。
1: 来，没事，
0: 来一张新
3: 卡。再被时间和目标催促的
1: 现在啊，
3: 催促的现在，我们
0: 害怕呀，我们害怕。哎呀，
3: 我不读了，这个太草书了，又凭说不要用草书。
1: 明白了，就是这段话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定场诗，是吧？嗯，那就欢迎大家来到由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时光》。我们现在就是在百岁山的生产基地，这一季节目全程有百岁山陪伴。
0: 但是有点问题啊，嗯，人家是百岁山，你只给我们十天时间，怎么也得给他个三四个月呀、啊？
3: 他写的是人生嘛，不要虚到自己每一天。
0: 对，
3: 无论你是成功的人，或是你是天分极高的人，或是你是平庸的人，其实，在整个地球里面，你是一定有你的作用。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0: 不一定，有的。

0: 的人可能真没什么作用。
1: 有啊，
0: 有的人可能真的没什么作用。
1: 他的
0: 您可能太高。
1: 我先说了，
0: 您不用安慰他。
1: 他的作用是他叫了我来。
0: 哦，他就是个联络员。
2: 本来小撒说有的人真没什么作用，他没有专门说我，然后魏云红老师指着我说有。
1: 有，
0: 干一个。
2: 这次为什么毅然决然答应来录我们这个节目？
0: 离他家近啊。
1: 没有，真的不是。回到我刚才说嘛，每个人都有价值。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受了影响，做的我们想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2: 好，
1: 别话不说了。
2: 可以
0: 啊，我
3: 来干活。
0: 我许个愿，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我和小妮，我们在结束之前一定找一个地方种一棵树，弥补我们今天用掉的这些纸巾。I'm sorry。
1: 还有，
0: 我有点激动。我们的友谊树。
1: 还有，把瓶拿走，因为水不能浪费。
2: 哦，还有任务。
0: 哦，来吧，对不起。
2: 你手里拿了半天，你以为它真的是个扇子呀？
1: 吹，吹出飞。
2: 现在。啊，
1: 吹出飞，引走。
0: 我一直拿着这个在晒，它上面有字。置身于生态环境如此优美的地方，请你们以此为灵感。
1: 严肃，要不我听不懂你的任务。
0: 请你们以此为灵感，制作一个自己的时光生态瓶，正如绿水青山来之不易。你们生态瓶的材料也要经过节目组的层层考核才能获得。率先将一岁山升级为百岁山的人，
2: 一岁山是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梗吗？就那个很扁的那个。
0: 买瓜，这么给，
2: 好可爱啊！
1: 变成这个。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是个什么。
2: 你以为是个奶嘴是吗？他们有一个段子，就是一岁山，它是那种捏扁了的百岁山的那个瓶子，但那个是、但那个是段子，那个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大家玩的梗一岁山真的是有这种瓶子，确实是在他们生产流程里的。
0: 是干嘛用呢？我能问三个问题吗？
2: 你问。
0: 是为特定人群吗？
2: 不是。
4: 跟饮用有关吗？
5: 有啊。
4: 这个用途很奇特吗？
5: 不奇特。
4: 跟运输有关吗？
5: 有关。
4: 漱口水？
5: 不是。
2: 这个你真的想不出来的，你肯定想。哇，我越这么说它越刺激，你知道吗？
0: 这才好玩。我跟你讲，我可以尝一尝吗？多少钱一瓶？
2: 这个不卖吧？
6: 这个没有市场售价啊。
0: 没有市场售价。那刚才有人说在市场上卖，
7: 也算是
0: 误导我们，
2: 也会流通，
6: 是市场一个环节吧。
2: 我提示一下吧，
0: 提示一个，
2: 百岁山工厂
0: 坐落于美丽的罗浮山脚下，
2: 对，
0: 全球最大的单体矿泉水生产企业，
2: 一条线，一小时能生产72000瓶。
0: 我知道了，就如果有一瓶不合格的，拿出来以后会用这个替代上。是在灌装环节吗？
2: 不是，生产线的起点。
1: 啊、哦，这个是 Kevin。这个都是他生产出来的。
6: 对了，
2: 就是他的瓶子的前身就是他。
0: 这就跟那个吹玻璃一样，这就是那一坨玻璃，烧化了的玻璃，然后吹成一个花瓶，就是这样。
1: 对。
2: 本轮一共8道题，一道题等于一瓶一岁山。
1: OK。
2: 请举手抢答，否则答题无效。我有一个提议，刚才就算第一题了。然后惠英红老师获得第一个一岁山，好不好？
1: 谢谢。
8: 第一题，广东早茶里的四大天王是哪四个点心？
1: 虾饺、烧卖、排骨、肠粉。
0: 唔系，没有菠萝包吗？
2: 导演吓死了，马上改答案。
0: 没有叉烧包，
1: 叉烧包有的。
0: 烧包、
2: 萝卜糕呢？
1: 都有的，可是它不是重点，因为它能撑饱。这个是。来享受喝茶的时候，这个叫小点。喝茶源自于很长很长年代的广东人的一个习惯。
0: 姐，我就跟你讲一句实话，以我对他的表情的判断，答案有误。因为他现在
8: 紧急导演组确认一下。
2: 等一下，现在刚才惠老师说的
3: 有正确的，
2: 有几个正确的，
3: 有两

0: 导演组在紧急确认，
1: 只有两个。
2: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多的再说几个。
1: 那好吧，我今天退出。
3: 退出。
0: 向反一定有的。
1: 我今天退出节目了。如果我说虾饺、排骨、凤爪。然后烧麦，
0: 你看马上掀桌子，我帮你一块掀。
1: 我能够用65年的信用来保证，你去问。
0: 您65年吃的那一家是不是不正宗？
1: 没有，你去问，那些正宗的我的人。
0: 我玩冰果。我，
2: 魏老师真的气死了。
4: 走，
2: 我们马上改，答案。
0: 赶紧打电话给广东省餐饮协会的会长。
2: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四大都会有各种不同的。
0: 我跟你讲，广州。深圳、香港、大湾区的这些城市
1: 都不一样。
5: 我们觉得惠英红老师是更权威的答案哦，
0: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
0: ，可以更改答案。
1: 你有
0: 谁要掀桌子就改答案。
1: 我中了两个，你中了多少？
0: 我中了叉烧包啊。
1: 你中一个嘛？
0: 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小笼包，有敌人他就爱吃你家家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广东省的气候类型是什么？
0: 温带季风、海洋气、温带海洋季风、
2: 亚热带。
1: 我谁举了手啊？
0: 亚热带海洋气候。
6: 洪老师先举手。
1: 亚热带气候。
0: 亚热带海洋气候。
1: 海洋气候。
0: 亚热带季风气候。
6: 萨老师是回答正确了，但是他没有举手，所以就是这道题不算积分。
2: 好，下一题。我
1: 哎，有喝的。
5: 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东晋时期有哪位名医曾在此隐居？
0: 葛洪泉。哦，
1: 哇啊，你比我快！哎呀，我活得也丢脸呐、
0: 啊。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上海包。
2: 可以。
6: 正确答案是葛洪，不是葛洪泉。
0: 葛洪，对，说的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泉。
6: 但是萨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0: 我真掀桌子了！
1: 你没有举手啊？我
7: 这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好，
0: 亚热带季风气候，葛洪泉。
6: 但是他没有举手，大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0: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
0: 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哎呀，真的是，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公平，你刚才答都，你都没举手，都没有啊。
2: 行，
1: 大家都没有。
2: 听他们的。
5: 好，下一道题一定要及时举手。
2: 好，举手。
5: 下一道题看谁举手快啊！
0: 我一直。
5: 2025年。4月27号，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惠英红老师凭借哪部电影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1: 我爱你，我爱你。
2: 这个题好。
0: 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你们观众都不知道，它有个副标题，您都不知道吧？就是我爱你，你好时光。哟喂。
2: 我爱你百岁山。
0: 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
1: 真的，我爱你好时光。
2: 祝贺红姐，
0: 祝贺。
5: 好，下一道题，惠英红老师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1: 我知道，
2: 《射雕英雄传》。
0: 侠女风云。
5: 正确答案是《射雕英雄传》。
7: 漂亮。
2: 漂亮。
0: 那《侠女风云》是哪一年拍的？
1: 很久，过了好几年。
0: 有侠女风云这部电影吗？
1: 哪有这个。
5: 下一道题，苏轼流放惠州期间写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诗中的岭指的是哪里？
1: 岭南。
0: 大余岭、罗浮岭。
5: 刚刚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1: 南字。
2: 南岭。
1: 我说难呐。
2: 谢谢惠英红老师的提示。
5: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前两句是什么？
2: 那这小三没问题。
6: 萨老师，
0: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蓝莓四地新。
6: 回答正确，萨老师。
5: 卢橘，
1: 他没记错。
0: 杨梅。
5: 除了美食之外，苏东坡在惠州留下了哪些惠民工程？
0: 哦，西湖、苏堤。
2: 好的，冠军。
0: 佩服。
6: 下一个地点是葛洪泉，赢家乘车前往，剩下两位需要步行。
2: 是三个。

0: 姐姐，您的车在那边。
1: 当然呢。
0: 我跟小妮从这边溜达。
1: 再见。
2: 再见。
1: 我有专车。
3: 好，走吧。哦，要观察路上，还有惊喜。
0: 我都不用看，就那个树丛里有一个白色的什么纸片，就在那儿，就是惊喜。这是，哎呀，你们把心长一点好不好？嗯。哎，八八，
3: 八八，
0: 小八，我是小八。这还有一个，哎，这给我了。
3: 不会吧？等一下，你先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慢的人会发现
0: 更多，
3: 更多。
0: 那我们再退回去。
3: 所以刚才那个就算给他了是吗？
0: 这里还有一个，
3: 就送给他了。
0: 小妮，你自己找你的。耶！
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葛洪泉在这个方向。
3: 你为什么比我快呀，你们？
4: 我还是舒服的，坐在这里，喝口水，慢慢等他们。
5: 下一个问题，请说出我们面前这些国旗对应的国家。

0: 我看啊。
1: 哎、啊，有线索，
2: 但瓶子呢？
1: 出口至德国，出口至意大利，出口至澳大利亚、葡萄牙、阿根廷，所以百岁山的水是卖到了全世界。啊、
2: 哦，姐姐，小心这有青苔，这个地
0: 没事没事，
2: 里面滑。
0: 我不死你，
2: 我是为了我让我扶着你，我踏实，要不然我怕我摔跤。
0: 我怕你摔跤把我拖，你知道我们学武的人，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会救，如果有问题。你救不到你自己，还连累我。
1: 他这个提示出现一定是有意义的呀，惊喜可能在路上，
2: 也可能是路上的风景，就是让我们享受嘛。风景来了哦，葛洪泉源于160米岩层深处，
1: 啊，这就是葛洪泉的源头啊。请你面对葛洪泉，接好一杯水，分三口饮完，来吧。祝大家平安健康，
2: 平安健康，
0: 祝所有人身体健康，
2: 百岁只是个小目标啊。好，
1: 好，
0: 不行不行不行，自己闭眼，这一个人肯定不会自己闭眼，他肯定会看到的，要抢过闭眼。
1: 最小撒的人品啊，真的是了如指掌。
0: 我绝对怀疑
2: 一个人想要干点什么坏事，难道只能睁着眼睛吗？闭着眼睛是一样，你以为我闭着眼睛就没办法作弊吗？听声音，
3: 3、2、1开始。
1: 用手来感受温度也可以。
2: 请先告诉我们，现在有水开始往里放了吗？
1: 有，
2: 三个龙头都已经有了。
0: 有了，我感觉到了。
1: 好慢。
0: 对，好慢。
1: 我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温度。
0: 没有。

0: 怎么这么，你怎么会老师？现在就看我跟小妮谁胆子大了。我跟你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开关呢？三二一。
1: 为什么我们差这么多？全部归零。我告诉你为什么，净水管在这儿。它进来以后，它有一个坡度，你这个地方是压力最大的，
2: 对，
3: 出水最快。
4: 我是今天喝到葛洪泉最多的人，
1: 还是比你赢，
3: 还是我多一些，
1: 饮一瓶。
3: 可以了，我已经很满足了。
1: 那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刚才我的那个水量吗？没有，重来了，
3: 我就亏了，归零了。
1: 对，
3: 你已经归零了。
1: 没事，不怕，从头来。小尼现在是归零啊，
3: 这个好玩。而且我觉得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要完全交给自己的直觉去判断一件事情。
1: 这种游戏就是告诉你别贪心，
3: 感觉在他们这儿上班没什么班味儿。
1: 哇，百岁山的公交车，
3: 上车吧，
1: 请
3: 买票。
1: 我是家属，刷卡，家属可以吗？
3: 刷卡买票，
5: 家属不用啊。
3: 走了，师傅好。
5: 哎，你好，你好。
3: 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啊，有环节是吗？
1: 我就是三张吧。
3: 你们都抽完剩下给我就完了。
1: 行了，
3: 抽了。啊，这个。啊，
1: 黄
3: 姐来吧。
1: 来呀，姐。
3: 啊。
1: 我做咩噶？
3: 演员，
1: 我攞过啲乜嘢？啊，
3: 发表奖啊，
1: 咩奖？
3: 好多奖啊！
1: 有啲咩奖个字？有啲乜嘢名称？人哋会叫我。
3: 年轻人，影后，影后，影后，
1: 影后，
3: 影后。哎呀，这个太……
5: 我得噶难，我告诉你。
3: 嗯，雷子豆。
5: 你知唔知？
3: 四街有打捞，打捞之外是
5: 海洋，
3: 第二个字等出，第二个字四个字，第二个字
5: 海洋珊瑚。
3: No， 打海，no，
5: 大海，
3: 好多好多都
5: 好多好多咧都出来了，
3: 好多好多都
1: 你到底说啥了呀？
3: 倒立装正旗，
5: 装
3: 正旗，
5: 啥？

0: 来
1: 帅，
2: 海纳百川，
0: 回到
2: 海纳百川，来，
3: 可以来吧，耶，给你们，
2: 好，两分，
3: 来，
1: 我准备，
2: 四个字啊，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2: 后面八。
3: 八八仙过海，
1: 八块腹肌，
0: 我们三个都是，
2: 没有你没对，你说
3: 八块腹肌，
2: 你说八苦肌，八苦肌我不知道是什么，
1: 没有，他先说八仙过海，
2: 八仙过海，
3: 我有口说不出
1: ，yes，
3: 来
4: 两分，
1: 两分了，气
3: 死我了，来
1: 四个字，
3: 四个字，
1: 金银铜
2: 铁，
3: 什么？
1: 肉里边系乜嘢？
2: 铁腕。铁腕
1: 嗰个叫乜嘢？
3: 铁血丹心，铁血丹心，
2: 铁骨铮铮。
1: Yes， 这个很难，
2: 骨铮铮，
3: 完全听不懂。
1: 这个真的很难。哇，
2: 呢个都猜出。
3: 该我啦。
2: 骨铮铮，
3: 四个字。
1: OK。
3: 你有个字。
2: 你有个字。
3: 你二个字。
2: 喂，你犯咗啦。
3: 我叫你个米。
1: 系。
3: 四个字。
2: 咁啊，屋
3: 水
2: 道
1: 道。
3: No， 来、
1: like。No。
2: 拉冲水冲，
3: 我呢四个字，我哋头
2: 顶
1: 系顶，
3: 呢五个字，我哋
2: 第二个字，
3: 第二个字我哋
2: 锅
1: 锅系锅碗顶，
3: 佢男真佢。
2: 这你都能听明白，
3: 太牛了，绝了！该你了，该你了。
2: 两个字，
3: 两个字。
2: 头先你唔系话过影后系唔系？我哋对你嘅形容、
3: 形容
2: 和称呼，仲有两个字，
3: 仲有两个字。
2: 你演嘅好多片都系
1: 动作影后，
2: 唔系
1: 劇打
2: 打
3: 打打先
1: 打
3: 武打
2: 男人嘅另一面。
3: 他为什么不打我？
2: 打女。
3: 为什么他出题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2: 我不想做对牛弹琴，
3: 忽略我乞求的眼神。该谁了？
1: 我看你啊，
3: 来吧。
1: 四个字。
3: 四个字。
1: 第三。
3: 三。
1: 同埋第四。
3: 第三和第四个字是两个字，
1: 是一种花。
3: 一种花。
1: 有刺的
2: 玫瑰。
3: 玫瑰。
2: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呢？看着你还不是被我猜中。你看着你也会被我猜中，有什么意义？你非要让别人看着你，你找这条心理平衡干嘛？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没事没事，
3: 这个节目太欺负我了。没关系，我来我来，三个字，第二个字，
1: 第一，
3: 嚯，
1: 打，
3: 系，第外，
2: 第二第三，
3: 第二第三个字，来。
2: 打酱油，
1: 贱人，
2: 打酱油，
3: 回答整车，
1: 回答整车，
2: 酱油嘛，黑嘛，
1: 你们俩，
3: 他怎么一下猜出来了？
2: 两个字，
3: 两个字。
2: 有一天晚上，大家好开心，
3: 好开心，
2: 一起开 party，party， 有一个节目，上来，
3: 我知道了。毛遂，我这道题也不应该答错呀。
1: 天气，哇，嗰啲吹埋嚟嗰啲
2: 风，
1: 嗰啲水喺度，
3: 风生水起，
2: 风流倜傥，风流倜傥，
3: 没有关系，莫开，来，快啦，快点，快点，
2: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咧。虽然就好犀利，但系咧好好说话，
3: 好说话。
2: 第一个字咧系
3: 平易近人，
2: 广东话
3: 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1: 一其他，一其他。
3: 四个字，
1: 四个字。
3: 形容我嘅我唔嘅只狗几毛，可能是我嘅人生。
2: 我要跳车，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3: 我的人生的路，哦，好多好多花花，哦，漂亮。
2: 人生的路，很多很多花，
3: 像个漂亮的
4: circle。
2: 什么？
3: 人生的路，
2: 人生的路，
3: 好好亮，好亮。

0: 好亮好亮，
1: 像一狗，
0: 像一狗，
1: 好亮好亮的，
0: 好亮好亮的狗，
1: 死狗，
0: 死狗，死狗，
1: 像一条爆料，
0: 爆料，
2: 救救我，救救我，
0: 薄料，
1: 美丽的薄料，
0: 哇，
3: 人生，
0: 人生像
3: 美丽，
1: 第二个字，
3: 雷，
1: 好嘅白叶菜，
3: 好切。前头似锦，
1: 好多好多花，死扣，
0: 繁花似锦，
3: 前头似
0: 锦，繁花
3: 前头似锦，
0: 前头前前程似锦，
1: 回答正确，
3: 前头似锦，
1: 好厉好厉哦，我的脑子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脑子现在空空，导演组真的很聪明，这条路好漫长，可以给我，
0: 你又说出了哎潮汕话的感觉出来。
1: 哎，这个游戏玩得好累啊，真的。导演，好，走吧。
3: 全部走吗？是三个人都走吗？
1: 这已经疯了一个。好啦，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吧。我终于有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就像百岁山，也是慢慢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才能够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3: 对的，
1: 民族品牌，
3: 对的，骄傲的品牌，
1: 加油！我跟以后，
0: 我跟杨帅，他要求谁高？
1: 大家哎，你现在看，你现在就是，
3: 我来谁跑啊？我一直在想什么谁高跟谁老，还有很多花，
1: 好多好多花，像个漂亮的水口，好亮好亮的水口。
3: 我们是什么东西？
0: 我这个梗可以笑一年。我跟杨帅还要求谁高？
1: 别说了！
0: 我跟杨三也要得洗高。
1: 怎么节目一开始又有各种被取笑的理由？我们现在已经在百岁山的工厂了。
0: 他这个工厂设计感好强。
1: 他的工厂，你看你在这里看不出来。其实他从天空鸟看，是一只巨型的龟的形状。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我们惠州的海龟的象征。
0: 我知道，就是在惠东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海龟自然保护区。
1: 对，
3: 是的，
1: 是的。
0: 85年当时建立的时候，就是保护海龟，一直升级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在也是世界重要的湿地，保护湿地之一。
1: 所以保护海龟对于惠州人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使命。
0: 中国就这一个。
4: 接下来我们是一个观察类的小游戏，你们观察这座建筑，限时5分钟，5分钟后我们会考你们的观察。哇！现在计时开始。
0: 我估计是这样，
1: 你不会让我们背照片吧？
0: 对，一共有多少张照片？
1: 不可能吧？那得数到啥？
0: 这个照片的这个周围的相框用了多少瓶百岁山？啊！
3: 我提你们一下。运动员哦，
1: 对，百岁山一直是在赞助很多的体育赛事，所以在全世界的体育赛事上常常能看到百岁山的身影。
3: 哎，我不应该提你们呢。
0: 对，
1: 我们各自找吧。需要进来吗？哇，好壮观啊。哇，好壮观啊！全部都是数字机器控制，没有看到人。不会是让我们数这个工厂里面有多少人吧？有没有可能？哇，这个厂区全部智能化，几乎无人值守。他现场工作的人也都是在监测和检查设备。
0: 5分钟时间。计时开始。
1: 这也没有什么信息了，可以走了。
0: 你不要骗我，
1: 这没有什么信息了。哎，
0: 不要骗人。哎，干嘛啊我
1: 还要观察什么呀？不会要数灯吧？时间到了，
5: 我们刚刚谁是第一个进入工厂的人？
0: 小尼
5: 回答正确。哦，小猪哥举手了，加一分。第二个问题，这个车间内有几个机械臂用来打包马肚？我怕。

0: 冯姐先举的。
1: 六个。
0: 我来。八个。
2: 十二个。
0: 打包啊。打包吗？
2: 四个。打包，你说打包我就知道了。
3: 在你们刚刚聊天的一分钟里，生产线一共生产了多少瓶矿泉水？A 800瓶 ，B 1000瓶 ，C 1200瓶。
2: C，
1: 一，我吗？

0: 稍等一下，算二十四，赶紧，这分我们送给你，不要慌，
1: 送给
2: 二十四乘以七万二嘛，
0: 让他算，他拿手机都不一定算得对，你信不信？你们可以关上机器，省点电，歇一会儿。
1: 好多瓶，
0: 这都算不出来。你先把七万乘以二十四，四七二十八，二七一百六十八万，然后两千乘以二十四是四十八万，一百七十二万八千，
1: 一百七十二万八千。
3: 到了，
1: 我举手了。
3: 对，小尼哥举手了。
1: 嗯，我举手了。
4: 下一题，一瓶合格的水在出厂前要经过几次拍照检验？
0: 这就猜吧，这个我都没看见，三次，
1: 八次，
4: 五次。除了国内，百岁山还在哪个国家设有工厂？
1: 设有工厂。
4: 魏老师先举手。
5: 我看了，德国。
1: 大老师，
0: 新加坡，
1: 意大利，
4: 意大利回答正确。
1: 我懵的，纯懵啊！
4: 百岁山工厂造型是什么动物？魏老师，
0: 猎豹。
4: 对，龟形回答正确。
1: 猎豹。
4: 下一道题，海龟的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
0: 大象。
1: 不是，海龟的性别我记得是由
0: 气温，
1: 某一种酸度
0: 温度、
4: 哦、大老师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温度。请问百岁山照片墙周围是用什么装饰的？大老师，
0: 百岁山矿泉水。
4: 大老师回答正确。好，下一个问题，还是请各位老师先闭眼。百架第一层有多少瓶水？
5: 什么第一层？
4: 在你们身后的百架有多少瓶水？
0: 十五瓶。
5: 十九。
1: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5: 我刚才数了。
0: 是他们让你数的吗？
5: 不是啊，因为都没东西。你们都走了，我每个照片有什么人我都数过。
4: 列出三个百岁山赞助的体育组织或体育项目。魏老师，
5: 乒乓，然后篮球，还有那个羽毛球。
4: 好，魏老师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百岁山照片相框颜色是什么？魏老师，
5: 咖啡色。
0: 我这就不用往下放手了是吧？都
1: 相框
0: 棕色，
1: 有好多相框啊。
4: 多选题，回答一种颜色即可。
0: 白色，
5: 金咖啡。
0: 我一直举着手啊，白色。
4: 好，加一分。
1: 要不要给他们俩加一题？请问，挂着的这个百岁山的水瓶是多少毫升的？
0: 五百七十毫升。
4: 回答正确。
0: 我天天喝，我还不知道吗？我买的时候我都得知道是多少毫升啊。
5: 没事，
0: 我从超市点。而且它不光是五百七十毫升，它还有一个小瓶装的，应该是三百三十毫升。
1: 三百四十八。
0: 哦，
1: 那个一岁山吹出来以后是这个。哦，
0: 是三百四十八毫升。
6: 这是一岁山。
1: 哎。哦，这个啊不一样啊。
0: 这个吹出来是五百七。
6: 对。哦。
0: 这个吹出来是三百四十八。
1: 哦，我还见过一个更大的，
0: 那就是下面这种，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1: 就这个。
0: 这个不是一点五吧？这应该是里面更大的那个，四点五升。这应该是四点五的那个。
6: 这个就是本轮的毫升的。
0: 这一个瓶子已经加不下三个了。慢慢加，不着急，把这个过程拉长，我要对比，我要伤害。我怀疑后面他们还会设计一些环节，说一旦答错了题全部喝掉。
5: 我觉得会，
0: 然后从头再来。
5: 我觉得
0: 他们肯定要搞这些。
7: 大老师有优先选择权，我们会在后面的地点。
0: 好啊，
1: 来吧，合影吧。
8: 恭喜你啊！
0: 多谢姐姐。
1: 来看镜头。
0: 好，
1: 谢谢。走吧，去看海龟。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3: 你不要害怕，
4: 小妮，
3: 你不要。
5: 头是这么动的吗？海龟救护中心，我们来这里就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海龟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快严肃一点的，
4: 快来人呐！我们有个海龟要救助，我们要救助一只小海龟。
5: 全出来了，说村里又来新海龟了。
4: 您好，
5: 李老师是不是？你好，李老师。
4: 你好，你好。好，您是在咱们保护中心做这个海龟救护的工作吗？
7: 一个就是海龟的一个救护啊，海龟的一个那个繁育，
4: 人工繁育，
7: 还有海龟宝宝的一个。饲养应该
5: 全流程保护，
7: 全流程基本上都够我的手。
5: 海龟的大家长，
6: 对，
4: 我看您的衣服颜色应该就是咱们保护的品种，绿海龟，
7: 有点像，有点像。
4: 咱们这儿好像保护的就是这种海龟，叫绿海龟，是吧？
7: 在目前来讲啊，就是野生上来的，就是那个绿海龟，
4: 绿海龟
7: 特有物种。啊，
6: 特有物种，
4: 好像全世界七种海龟，咱们中国有五种。
6: 啊，七种叫五种。
4: 忍者神龟。
5: 刚才说到的绿海龟、红海龟、
6: 红的
5: 玳瑁、太平洋丽龟、
7: 人品龟。
4: 快，好大一只！看到没有？刚才
6: 没看到，
4: 刚才有一只探头出来。哎呦，看这只！
6: 来，
4: 这里有。
6: 声音太大会吓到
7: 他。它可能也有一些应急反应的。
4: 所以我们还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吓到他。
7: 对，
4: 好。
7: 哦，看这边，
8: 这个是多大年龄的？
4: 猜，您别说，您先别说，猜。
5: 这个大概五岁。
6: 三岁。
4: 一岁左右。
7: 这个是两岁。
6: 我接近一点。
4: 我们俩都差不多。
7: 一岁的在前面。这一边你看，
8: 好可爱啊！
7: 这个是2024出生的，7、8月份。
6: 那个不动，浮在那里睡觉吗？
7: 啊，两个钳子，现在小是会打在背上的，但是随着个体变大过后，它就没有那么柔软了，爬不上去了。
4: 所以它们长大了就是刚才池子里那些大家伙。
7: 对，还有更大的。
4: 它颜色会变。
7: 颜色，它海龟宝宝出来是底板是白色的，背甲是全黑的，
4: 全黑的。然后慢慢长大就变了。
7: 慢慢它的颜色就变了，像这种比较黄的啊，
6: 这是咖啡色。
7: 对，咖啡色就比较正常了。
5: 我听说海龟小时候是食肉，长大就是吃别的了，是这样吗？还是？
7: 对。小的时候呢，这个海龟宝宝因为它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给它吃的是要吃鱿鱼。
4: 它还吃鱿鱼呢？
7: 吃鱿鱼？
4: 是串儿吗？
7: 串儿。生的鱿鱼的话，因为海龟宝宝那个消化系统这些都还没有，
5: 寄生虫什么的是吧？
7: 对，没错。现在我们就咋样呢？把那个鱿鱼给它稍微煮到7、8成熟啊，能够杀掉的菌体杀掉，再给它用搅了一点搅小小的，那么它容易吸收。
4: 但这样会不会使得它的肠胃功能没有办法适应大海了呢？如果它以后回去以后变得太娇嫩怎么办？

0: 哎，不会，每次都得回来让你们煮一煮。不会，你过两天钓了一个鱿鱼回来了，李老师来帮忙煮一煮。啊，
1: 不会不会，它的肠道健全过后就是杂食性的了。啊，大白菜啊什么都吃了。
0: 这个应该是10年以上吧？
2: 这个是什么龟呢？不是绿海龟吗？
1: 不是玳瑁吗？
2: 没错。
3: 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头是鹰嘴的，是吧？哦，
2: 还有它那个背甲这个在一张一张叠起来的，像叠。
3: 很像鹰头哎。
2: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鹰头。
0: 所以过去没有保护的时候，这种玳瑁被捕杀的概率应该会非常大，是不是？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品。
3: 眼镜啊，什么脖子啊，那个标盒，对。
0: 没，别吓着你，走，你没事儿。
2: 你不会成为眼镜的，你走吧。您这个救护中心收的是有什么条件能到您这儿来休养？
1: 修养，在调理啊，修养也行。
2: 一个就是政府部门罚没的，再一个就是这当地的渔民周边的有一些滥渔网网到过后，他感觉有点受伤了，
0: 需要救助的，
2: 需要救助，送到我们这里来。
1: 对。
2: 哦，关于公母，我听说，因为全球变暖，有些地方它只有雌海龟。海龟的性别不是根据温度来决定的。
1: 对，
2: 你看我们那边啊，又归培育。这边有一个刚刚讲这个一个沙滩，2017年全绿海龟人工繁育在这个沙滩成功了。
1: 哦，
2: 只有这一块。
1: 这项目是08年就开始启动。
3: 差不多整个了9年，
2: 多茂昧啊！看上去感觉科技含，它就是
1: 跟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玩的那个沙池没什么区别啊。
2: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3: 对啊，
2: 但是呢，搞来搞去是不行，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好了，我们过那边去看一下。
1: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
4: 条件应该是非常苛刻的。
5: 我以为就是把沙子往那一铺，它自己过来就完了。
1: 那两个排水。您好，您好，您好，这是
4: 咱们的工作人员来工作。同事们，您好，辛苦了。他现在吃啥？吃白菜吗？
1: 吃白菜。等一下，我们快拿几个过来。
4: 啊，真的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直接丢进去啊？
4: 直接丢进去。
1: 2010年，我们正式启动这里。当时这两个池，你看这里现在可以复通是吧？
0: 对，
1: 当时这里是不能复通的。2012年我才把这里打通，就增加它的活动范围。2012年的时候，我们采取就把公的跟母的分开，
0: 意思就是说把公母隔离，隔离一段时间再打开，它们游到一块儿呢，它可能这个怀孕受孕的几率大一点。
1: 对。
4: 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它是模拟的海里的哪一种食物？海带。
1: 也相似，马尾藻、海草，或者是刚刚讲的海带。
4: 但它植物纤维的种类应该不一样啊。不一样，
1: 是吧？这个不一样，就像什么呢？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最后面搞一点水果。
4: 它除了白菜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是吧？
1: 有，还有其他食物。你比如有个时候我们会搞一点海带之类的。
4: 惠庸老师之前见过海龟吗？
5: 我之前没见过海龟。
4: 那第一次。
5: 对对对，
4: 你下见到这么多。
5: 对。
1: 你看这只龟是吧？
2: 龟背怎么了？不一样是吧？它这个是慢慢的推壳了，一片片来的。你看，中间那块还没有脱掉。
5: 它会有哦，它这每隔几年要换一次壳吗？
1: 对。
4: 李老师，有什么事儿是我们除了喂白菜之外，还能帮您干的？
5: 对。
2: 有，我们既然来了就。
1: 体验一下呗，
2: 干活呗。
5: 对对，我想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哦，它在叫，它在叫。它刚叹了口气。它在换气，它能憋多久？随着个体的越大，肺活量大，5-6个小时是没问题。哇！我自己傻傻的蹲在池边，看到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还不起来，我要坐累了。
4: 我用个棍子去轻轻把它搞一下，起来了，我以为它没了，其实它应该还能坚持，
2: 它还能坚持。现在讲的就5-6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哎呀，我要是在您这儿啊，我肯定是您最得力的助手。
4: 我以为他说，我要是你在您这儿，我就是您最喜欢的海龟。
0: 我因为我会想很多办法帮您调查这些数据。
2: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用那种小的。 摄像头，或者用这种监控仪器，
1: 有钩有钩，绑在。

0: 它身上，看它多久浮出水面一次。
1: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跟踪器，它沉下去，它是不发射的，起来过海水断开了，
0: 哦，一下接到信号，
2: 对，
0: 用这个间断来测量它的憋气。
1: 对，
0: 来，我们干干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乡里
17: 乡亲的，
18: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他们的水呢？
1: 水已经排干了，排干我们才能下去的。给它清洗一下，它的一个住的地方，它的游乐场，清洗干净。
0: 您跟他们打招呼了没有？说今天会来三只新的。
8: 两只。我不是，
0: 说一声，要不然我们下去把他们给吓了。
1: 你讲，兄弟们，今天三位老师过来了，
0: 我们换鞋，这个鲜红色不会吓得他们吧？
1: 没事。
13: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颜色能不能刺激到，就是你脚的味儿会不会刺激到他们？哎呀，
0: 不会，他们在海里吃的也都是这些味道。我脚就是那个虾的味道。李老师也得换一双鞋。
1: 我也换双鞋。
0: 对，李老师下去指导我们。
1: 我脱鞋的时候大家都避开一下。
13: 没关系。
1: 我的味道可能更严重。你把那鞋的声音了。
13: 没事，有大海的味道更好。
1: 大海味道是吧？
13: 来吧，
1: 转过来，一步一步。
0: 好。
1: 一步步下。
0: 一定要听老师的，一步一步下。就这么冲啊！
1: 先把它的那个便便冲掉。
0: 它在哪儿？它便便？
1: 你看，
0: 哦，这些像小泥巴一样的。
13: 说泥巴就泥巴，别小泥巴。
0: 像小泥那种小泥块。
13: 我可以试试吗？
0: 便便。李老师，哎，您这儿没有那个高压水枪吗？
1: 高压水枪有。
0: 但是会怕伤到他们。
1: 没错。
0: 我还在想高压水枪更方便，一冲就干净，但是他怕伤到海龟。
1: 小赵，
0: 哎，
1: 为什么你看这扫把，为什么我们搞得短短的呢？
0: 要增加它的刚性。
1: 对，刚性，你看这样的啊。
0: 这小妮等会儿，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我跟您分区，我清理这一边，咱们仨分区往那边走。
1: 行，
0: 要不然容易重叠，到时候容易漏掉。
13: 哎呀，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1: 这个就不一定是锅门了。
13: 哦，
1: 李老师，
13: 姐们儿，
1: 有可能。
0: 我一边清理还一边拉。
13: 姐们
0: 儿，你哪那么多便便？
1: 小邵老师，都要这样的话，你洗不干净的话，
10: 要不我来。
1: 滑的哦。
0: 哦，所以你会用脚可以试一下。

0: 个我跟你讲，绝对不能做假的。
1: 明白。
0: 如果是你看洗不干净这样的话，
1: 滑就说明这个地方有脏的。
0: 对，没错。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水泥这么容易附着这些污浊的这些排泄物，为什么不贴瓷砖，把它弄得像游泳池一样很漂亮？
0: 最早的老馆
1: 是用瓷砖，
0: 就得贴瓷砖。
1: 但是他们不喜欢吗？
0: 它有个特点呢，啊，容易海龟的那个背甲容易变色。
2: 变色？
0: 对。
1: 就因为它水底反的光会影响它的颜色，
0: 我是这么认为。现在我们都没有钱，
3: 没敢用那个瓷砖了。
1: 它这个所以清理起来就会比瓷砖要费劲，但是对海龟它是有好处的。
0: 对海龟有好处。
4: 你别停手啊！你说话。
1: 我在搞科研，姐姐，我没有闲着。我。
4: 那你不要停手啊！我不能冲这里，他一直在这里。
2: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1: 大妈，
0: 叫小兄弟也行。
1: 哎，这有一只特别淡定的小妮，在这个角落里一直不动。
3: 这个角落可能是他的地盘。
0: 这样的，小邵老师，这样，这个地方是不是？别这个刚好那龟压的地方没扫干净，那么我们就给他请他挪一个位置。
4: 你想不想挪？
0: 对的。
1: 你看他这个受伤了，他这应该是受伤的吧？
0: 受伤的，
1: 缺了一块。
0: 这样我们就给挪个位过来。
2: 有，
0: 放在这里。哦，
1: 小可怜，没事，我来帮你清理啊。清完了你再回去。
0: 等你老师啊。
4: 把它搬了，前后，对，往后走。
1: 小妮，别摔了，别摔了。
4: 可以了。
0: 可以了。哎，
1: 我刚才这个刷子不小心碰到他的嘴，他刚才，然后好像骂了一句什么。
0: 有些大学生来体验的时候，我们第一关键就是要注意他这个，
1: 不能碰到，
0: 不能搞到眼睛
1: 哦，因为这个很硬，
4: 所以要小心。
0: 像我们现在就怎么把他自己当自己家人亲人来对待，
3: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对。
4: 这一块，
1: 来快了，快结束了，把这一溜弄干净啊！
3: 这里有多少只海龟啊？大大小小加在一起，现在
0: 大大小小几千只。
1: 我听说咱们这边是从1985年开始设立的，最早。
0: 对。
1: 85年到今年，整整40年，把咱们的保护成果骄傲的炫耀一下。
0: 这几年，
1: 怎么突然激动了？
0: 他住了，
3: 老师激动了，感动了。
4: 也应该有激动的，40年了。
0: 这个怎么讲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全能够反映这个，因为刚刚我们没讲完，等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就是。不成功，后来就刚刚我们在那看喂龟的那个棚，2013年我们第一个打那个棚，到了冬天，全密封盖起来，就留一点通风的、透气的地方，那么
1: 保温
0: 对，冬天它基本上不在我们这里的，但是我们把它圈养起来要，
1: 你得模拟它冬天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温度，
0: 对，后来2013年我们开始打那个棚，2013年就一直到现在。就年年现在就这里面已经拆掉了啊！如果你们再早来一个月，那里面我们是不能待的，全部是胶布，薄膜盖住的，
3: 闷的，
0: 因为我们防止它要感冒，因为它会引起气管炎、肺炎。
1: 他们也会得气管炎、肺，
0: 对，
1: 他们有肺，
0: 他有肺的嘛？
4: 他上来呼吸的。
0: 对，如果老是他起来换气的时候吸了个冷空气，经常频繁的话，
1: 他还会得肺炎，
0: 就会得肺炎。
3: 这是海水吗？
0: 海水，哦，海里面。
3: 所以它清理完以后会自然的就再回流到这个海洋里面了。
1: 墙壁用刷吗？
0: 也还是需要有一点青苔，不能搞得那么特别
1: 太干净。
0: 对，
1: 毕竟它不是我们的游泳池，它也不是你的浴缸。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嗯，大概是在我们当时做法制节目的时候。在某一个旅游城市，他们现在应该是这么多年发展的，慢慢已经20年过去了，已经这方面应该好了很多。

0: 但是当年我和一个同事侯峰，我们俩当时在法制频道，然后暗访，还是那种在旅游景区的餐厅，去了以后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想吃点不一样的吗？我们一听我们就觉得有问题，我们就问有什么，然后把我们领到后厨，一个大水桶一打开盖子，一只海龟。我们说等会儿啊，我说这个贵不贵，当时一只大概是1000多还是2000块钱，哇，所以他利润是很高的，对于他来讲。这边赶紧就打电话通知那个相关的保护部门，快艇直接咵就开过来了，上来。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那个旁边跟那个桶里的大海龟就小声说，别怕啊，我们来救
1: 你来了，
0: 我们来救你，我们来救你。那老板不知道吗？老板出去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我们说别怕别怕，我们来救你，撑一会儿，撑住了啊！谁来拽你去锅里，死活不去。来了以后就罚没呀，然后可能后续的还有罚款呀，还有什么的。
1: 但是20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国家老百姓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0: 我很开心的是，那只海龟应该今天还在海里，
1: 对，
0: 自由的翱翔。
2: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完成，就是看到有没有这个东西。
3: 它会吃
4: 遗落的这个刷毛，
0: 这个很容易能看到吗？
2: 来，你看到，我放下来，看到了
0: 明白了，
2: 别跑，
0: 我看那个水面的反光，
1: 真有一根，真是有一根，很容易就掉了。
2: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等会儿这里有，这是小尼的头皮屑吗？这是
2: 藤壶，
3: 藤壶
0: 能给它搓掉吗？
2: 搓掉，搓掉，搓掉。
3: 对，很危险，对他们来说。
2: 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能够决定它的
1: 生死、
3: 生命。
2: 如果是这个东西长一点的，它会把它的那个肠壁的动脉血管什么搞破，那就麻烦了。
0: 你换个地儿，换个地儿，我们要冲这儿。
2: 啊，对，可以了，崔老师，
0: 我们要冲
3: 冲干净了。
0: 哦，好了。
2: 慢慢的上。
1: 我记得小时候坐火车，然后卧铺，我每次上卧铺，他们就会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2: 小心啊！
0: 所以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系一条皮带吗？你在节目里也被扒过呀？
1: 对。
2: 休息一下。
1: 没事没事，
2: 不用休息了，
1: 直接就称体重了。
0: 好。这干嘛用？
2: 扫他的身份证号码。哦，
0: 他是条形码还是二维码？
1: 龟背码。
2: 龟背码，对。
0: 芯片。
2: 芯片。
0: 有了，98209106854656。哪位？
5: 他那边来个。
1: 举手。
0: 到。
3: 哎，他举手了。
1: 他举手。出生年份。
0: 出生年份上面写的。1885，你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不是的了。
1: 体重是，这是斤还是公斤？
2: 斤
1: 斤哈，7.60，龟背曲线长
3: 30，
1: 整啊，
3: 整整，背宽26，整。
2: 这个还有个那个药在哪里？
1: 药，
0: 这是什么？
2: 高锰酸钾消毒用的，
0: 去除真菌。
2: 对，没错，这样的。对对就可以了。
3: OK。哎，
0: 怎么能看出来它那有真菌感染？
2: 它会有白色的豆腐渣了。
0: 哎，它这是龟壳怎么有一个凹槽啊？
2: 出生就是有点问题的。你看，它这个地方刚好这两边是两个肾。哦。这两边，一直连到这里来是两个肺。
3: 可能它潜水的时间就不够。
0: 所以它肺活量会受点影响。
2: 受点影响。
1: 没事没事，乖，好，
0: 我来扫码。
3: 扫码。
0: 420103190，哎，不，真的是我的身份证。
1: 你要愿意在这留下来当一只快乐的小海龟，我也没意见。
0: 98209106856366，11:08。
3: 32整宽。34.1，
2: 这个什么号码？
1: 98209085639663。
0: 对。
2: 刚才是多少斤呢？
1: 11:08。
2: 11:08是吧？24年11月29称的是9.8斤。
1: 哦，不到。

0: 了两斤，
1: 不到半年左右，
2: 对，
1: 长了两斤，
2: 对对。
1: 哦，这个也变宽了一点，
2: 对，
1: 宽了一点，
0: 就是它的生命体征、健康体征是正常的。
2: 没错。
3: 好，另外一只
1: 扫码，他们在体内是吧？
2: 在体内
1: 有每一只都有是吗？
2: 每一只都有。
0: 982091068555617.6斤，
1: 长
3: 31整，宽
1: 29，
2: 可以上点药，在这个地方。
3: 哦，对，这个地方，
2: 对。
1: 哇，所以你们要关照到每一只大小海龟，
2: 每一个大小海龟，
1: 每一只都必须要照顾到。
2: 搞得大的，
1: 搞着大的，
0: 搞着大的。这个我们估一下多少斤？
3: 75斤。
0: 我说60，
1: 差不多80斤吧。
0: 你一个人行吗？
2: 不行吗？
0: 不行吧？哎呦，哇，
2: 不能丢嘞，
0: 不能丢啊，不能丢，
1: 放下怎么办？
0: 轻轻放，别卡着它，别卡住。60整，
2: 60整，哇，有那么紧的？
1: 等一下，再看。
0: 98209106122697，
1: 好，
3: 放这里，
0: 轻点，轻点，轻一点，
1: 轻轻的，好嘞，兄弟，
3: 好嘞，
1: 多少？
3: 52整，
1: 52宽，长呢？
3: 在60整，
1: 60整，好，长得特别好，继续长，这个评估一下吧，
0: 那个应该差不多，那个比这个小一点，
1: 这个50，
0: 52，
3: 51，
0: 你觉得呢，小妮？
4: 56。
2: 56，
3: 对，要很精准的。
1: 55，
2: 55啊，
3: 你赢了。
1: 我跟他们越来越熟了，现在。我老怕那个把它抠疼了。
2: 对，
1: 没事哈。
0: 好，
2: 1、2、3，
1: 那我就放心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
0: 好的。98209106122261，
1: 长度是
3: 59，
1: 宽度是。
3: 53.5。
1: 好，哇，你们要这么一个一个称，一个一个量，这真是浩大的一个工作。
2: 我们是每一年必须一次的，
1: 每一年必须要测一次，
2: 对，
1: 所有的，
2: 所有的。
1: 哇，这个工作太了不起了，太不容易了。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天天的就洗沙沙，
1: 洗沙沙，
2: 对，一个过程。
1: 对你们来说，看到什么或者经历什么是你们最开心的事情？
2: 因为我们养的这么大，它必定要归大海的，放手去它蹦蹬蹦蹬。游出去的时候，
1: 活泼的样子，
2: 那开心。
0: 还有一个细节，到时候你们回放，就是刚才他说长了2斤，就那个瞬间的表情，长了2斤，
1: 很骄傲。
2: 24年11月29，称量是9.8斤，
1: 哦，不到半
0: 长了2斤。
1: 如果不扫码的情况下，您能认出一些相处比较久的海龟吗？
2: 有那些海龟妈妈，很多生命的名字。
1: 哦，一般都叫什么？
2: 一般的有香香，
1: 香香，
2: 怎么叫香香呢？湖南的简称。
1: 哦，香香，
2: 香香，
0: 哦，那个香，
2: 那个香。
1: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0: 55，55开，
1: 55开，
0: 开心。
1: 那叫开心，60斤的就叫你好，好吧？
0: 你好，开心啊！
1: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
0: 你好，开心呐。哎，也可以。你好，开心。
1: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2: 接下来我们往上走，
0: 走。我怎么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我爬出来，
1: 已经有归属感了。
0: 我在待归属，给你归类。我想唱一首歌送给他们。
1: 什么？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生孩子啊！你们以后回到大海里以后，没事回到这儿，沙滩来产卵来。
2: 这边是我们的刚出来的小海龟宝宝的一个养殖场地。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先要消毒，嗯，把水培起来过后，嗯，我们小海龟才能放进来。这样就不会引起皮肤病。哦，夏天我们这里有一套恒温系统，可以降温的。你比如温度水温太高了，我们可以控制在26、27度。啊，如果是冬天，就把它温度提起来。这里你看，
0: 塑料薄膜就
2: 搭。塑料薄膜搭起来。哎，
1: 那是不是可以干预性别的形成？
2: 也有，我们前两年也搞过，就在这个沙滩。啊，沙滩沟我们拉这个网，
0: 控制温度，
2: 局部。

0: 控制温度，上面再搞个花闸来喷水，也会降温。
1: 温度低公的会多，温度一高母的多。
0: 对对。
1: 所以它现在就能够
2: 调节
1: 大概保持
2: 的比例。
0: 对对对，
2: 明白了。
3: 所以如果不环保，它气候慢慢越来越上升，就没有功能了。
2: 对。
3: 哦，他的诊所。
0: 像这只玳瑁，这个是深圳的一个两夫妻游客，他去红海湾那边时候就发现他了，浮在海面沉不下去。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观察他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偶尔有一天，他这里面有了那么长的白布条，当时呢我以为是海水里面来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后，第二条又来了，第二条呢刚好有一段已经带了体外了，有一段还带了体内。
1: 是它排出来的？
0: 排出来。
1: 那它现在好点了吗？
0: 它还是沉不下去。
1: 沉不下去，也没法通过手术或者其他的方案，
0: 没办法。
2: 所以这种它一直漂浮在水面上，其实它很痛苦，
1: 它下不到水里。
2: 对，
1: 它没法自由的那个去游动。
0: 这只也一样。哎呦，
1: 这只一直歪着。
0: 这只是歪的，
1: 它的平衡出问题了。
0: 对，
1: 它是肺有问题吗？
0: 肺有问题的，
3: 它是给压过了。
1: 前面你看这儿，畸形的也是。
0: 对，哎呀，
1: 这边的肺出问题了，
3: 整个脊椎都歪的，
0: 都歪了，
2: 太可怜了这孩子。
0: 你看像这些，这只是真的感染，它现在那个红斑皮又来一只，起来看一下。
2: 这个小
0: 孩，别动，别动，别动。
2: 没事没事，哎呀，
1: 别怕，我们看看病。
0: 你看，它这个已经。这个长新露出来了哦，对，因为我们给它用药专门在这层裹就好了。
1: 加油加油。是不是一般也不建议像我们用手去触碰它们，因为我们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菌类。是
0: 没错，
1: 是吧，会影响到它。
0: 特别是那边的，这个还好一点啊、嗯、特别是那边的，嗯，每一个池都有个门的，嗯，到了养小孩宝宝的时候，那么我们锁起来，包括我们用的那些工具都是要消毒的。
1: 像我们去潜水的时候，这潜水的教练就会叮嘱，在水里不要触碰任何海洋生物，你可能身上的细菌啊什么的会影响到它们。
0: 人家讲一只海龟它能活多长时间，我讲准确地跟你讲，我退了，我叫我儿子来，我儿子退休了，叫我孙子来，我讲才能搞得清楚它。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特殊的情感的鼓励才能坚持下来的事。嗯，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
0: 讲到现在的一级，最好是它不要纳入我们的一个保护范畴内，那么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4: 啊，它慢一点。
5: 这个没有给它处理的话，它就会发炎。
1: 而且它确实充满了，就我们在量那个海龟的时候，它突然开始掏手机，然后说刚才那什么号。
0: 这个什么号码？刚刚是多少斤呢？
2: 11.8。
0: 11.8是吧？2024年11月29，差点是9.8斤。
6: 哦，不到半
1: 两斤。
0: 全流程基本上都动完就是。
2: 海龟的大家长。
0: 放手机，它蹦蹬蹦蹬，游出去的时候，啊，拉得开心。
1: 就那种绝对是节目之外的东西，完全没有节目的设计。我觉得那是真实的工作状态中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海龟有没有幸福感，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呵护他们，我觉得我作为旁观者，我会有一种踏实感。
0: 外面这个沙滩，2023年有只野生海龟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使命。哦，这样我们就这么多年呢，就有一个佐证了，哪里出生的海龟，它会回到它的出生地。
3: 对，
1: 落叶归根的感觉，这是海龟的有福之地。
0: 刚刚我们在下面讲的，公的跟那母的分开的那个闸门，
1: 那个门，
0: 起得过后我就废物利用，就自己做了，
1: 做了两个桌子。哦，嘿，
2: 我刚在想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需要海龟保护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建立了这种保护海龟的强烈的意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 最终的一个想法目标。
3: 我觉得是有一个循环，就是你今天保护了它，可是你没有抓到源头。源头其实应该是整体的一个环保的概念，因为有时候它的受伤不是人想伤害它，而丢了一些，比如说垃圾袋啊、水瓶啊、玻璃瓶啊，间接把它害了嘛。
6: 对
7: 对，
6: 所以像姐姐说，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为刻意的伤害，那个东西通过科普啊，它是有一定效果，但是也是源头的问题。如果海龟制品仍然还有市场，你就永远断绝不了。
3: 是的，
6: 它永远会有人打这个主意，除非有一天大家觉得海龟的东西对我没有用。我要这个干什么？另外一方面，无意的伤害，这个就更可怕了。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意识到，你伤害的是一个千里之外的。你可能在北京扔一个塑料袋都有可能，不停地在各种环节里，一旦出错，这个塑料袋落入海里，你伤到的就是这儿的一只海龟。
3: 我想说一个事情，做这个是给不到自己，是给到你的下一代。对，尤其是年老的人觉得没事没事，可是你有后代。
2: 对，
6: 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对环境重视的那本《寂静的春天》，那是什么年代？1962年。你想，这都已经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还在路上，仍然还在路上。这不是一个5年10年，大家一说全部立刻达成共识，马上就可以改变的事情。它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也几代人的努力。
3: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断每个地方都跑，我真的看见每一年的改变。
2: 还是要乐观，有信心，
0: 就慢慢的、逐步的，它有好转。
2: 我相信5年前、10年前大家的这个意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这个是深有体会的。
2: 有什么想跟大家呼吁的？
0: 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加入保护海龟这块行业，跟我所想的就是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希望全社会的各级人士，积极的一个加入或者是宣传，对外科普，我们要保护海龟。
6: 保护海龟，反正就是保护这个地球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环节。
0: 一个环节，
6: 因为这个链条大家都连在一块儿，
0: 环环相扣。
6: 对，哪个环节断了就都完了。
0: 好在哪里呢？就刚刚讲的。大学生有积极的加入这块，包括中小学生，海龟的全人的反应这个工作，我讲10年磨一剑，坚持就有收获。接力棒我们这一代不能完成，下一代可以接着干。一定就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把海龟这个物种从它保护的这个范畴里面划去，那就最好的了。
3: 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坚持坚持，这很坚持的。对，
6: 我们拜托您一件事儿，每年帮我们给那个你好和开心照一张相。您还记得那两只吧？一个55斤，
3: 一个60。
2: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6: 开心，
2: 60斤的就叫你好。
6: 你好开心啊。
2: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
6: 你好开心呢。就那两只海龟，每年帮我们给他们俩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看，直到他们放归大海之前。
0: 行行行，没问题，
6: 好吧。
2: 谢谢谢谢李老师，
6: 我们也有兄弟在这儿。
0: 有些海龟的话，我们根据它的身体健康，去年像我们放了一天放800多只。
2: 希望全世界每一个海岸都会成为海龟安全的港湾。任何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2: 不只是这里，
0: 对，没错。
2: 来吧，接下来是篮球，
6: 这是下一代了，传球。火炬，您的火炬得传给小朋友。
3: 这个是
0: 行呢，我给你。
2: 可以呀。
6: 我们跟那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照张相呗。
0: 1、2、3，
8: 回来了，
9: 回来。我们还会回来的。

0: 每次回头他好像都是想说，我很感谢你把我放生到大海里面，
1: 顺利的繁衍下去，作为一个珍稀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活得越来越好吧。
2: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参加到我们保护海龟的行列中来，更好的去宣传，更好去引导别人保护环境。
3: 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行动，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4: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下一代不是在海洋馆里面看海龟不是到动物园去看海龟，而是到我们海边就能看到海龟。

0: 那我们去看看海边。
1: 我会归来。
2: 你俩去吧，一会儿我膝盖
0: 可以的，
2: 沙滩我
0: 休息一下。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1: 这孩子们对这儿都熟的，这就是他们长大的地方，以后他们长大的某一天都会回忆起所有这一切。
0: 对，天哪，这个时候的天光太美了。
1: 你在追，你在踏浪而行啊。
0: 交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个瓶子交给那个哥哥姐姐，
1: 瓶子和这个小垃圾，你说这是我们捡的垃圾。
0: 哇，太美了，
1: 谢谢，谢谢你。
0: 让我想起了赛里木湖，就差两件羽绒服。
1: 海龟都没见过，
0: 白活，你可千万别轻易说这话，真的。
3: 因为我好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惠州。
4: 小牛，而且你看它跑的时候。
0: 太可爱了吧。它在干嘛，找猎物吗？
1: 过来。哎呀
0: 呵，好忙碌啊！太可爱了，
1: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印象，就这样，最美好的画面，不需要语言表达了。海滩、夕阳，两个玩耍的孩子，好奇的小鸟，还有海里无数我们看不见的生物。
0: 现在的画面是不是超美？
3: 那我就别说话，
0: 别说那么多话。
1: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的。嗯，可能跟一只海龟你没有办法去比拼这种生命的长度。
0: 我突然在想，其实跟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写的那个提示卡片，每一个人他其实对时间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那只蚊子来说，那0.1微秒就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但是对于海龟来说，可能一年的时间才是它更适应的那个维度。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这十天你会想做什么？
1: 把它耗光。时间都耗光，简称时光。
0: 看你怎么耗光。
3: 对，
1: 十天很快。
3: 对，
1: 你留也留不住，所以我就想把它耗光。
5: 如果用十天的时间，你觉得你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1: 我们回归一个本质话题。嗯，价值是什么？
6: 价值是人类用劳动创造，它是人类赋予了时间成就的东西，所以十天没法创造更大的价值，是因为你的时间就在这儿。
0: 那我确实比较认同他，十天创造不了太大的价值，十天是一个体验，哪怕是展示，甚至是影响，我觉得是要在有限的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多做事情，就是有意义的。
1: 没事，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那只小鸟一样，来回转，它留下的脚印、奔跑的身影，只要它能有那么一两秒钟治愈你，那就是价值。我刚才就被它治愈了，那只小鸟，准备按照那个鸟的方式，准备好了吗？
0: 你去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真的，这个时候海风好舒服啊。
1: 蝴蝶

0: 就像童年在梦里跑。
1: 到这里，你好时光的第一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期待着我们从第二集开始正式开启你好时光的十日之旅，看看我们会遇见什么，发现什么，改变什么，拭目以待，一起陪我们走完这段时光吧，拜拜。
0: 我忘了一件事，小妮，我忘了哈气了。

0: 借童年的风里跑，就像大人的世界变得太真，真的真的。
1: 走了，回家了。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博物馆的五楼部分，
4: 好多历史书上熟悉的人名，大王大王大王，全是大王，家族强强联手，是吗？哎，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霸总小说的感觉。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著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博物馆的五楼部分，主要介绍了咱们一些民族工商业是怎样崛起的一些情况。
2: 哎呀，好多历史书上熟悉的人名，
1: 曾国藩、李鸿章。
2: 我记得我之前读过一个故事，就是李鸿章访美，就当他带着自己的骄傲来到美国，看到那个摩天大楼，然后在局促的电梯里面不知所措的时候，那种震撼，我相信已经是深深刺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所以他访美之后，他说昭君不知会朔，惠顾不知春秋。但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找到了自己奋发图强的一个目标。
1: 无锡呢，也是被称为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那么这张表呢，您可以看到是无锡跟中国六大工业城市当中的地位比较低。
2: 为什么它的工商业在全国能够排到这样子的一个名次呢？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无锡的地域特色，它有京杭大运河，
2: 就漕运发达。
1: 对，它也是最早的物流集散地啊。
2: 因为我们的工商业其实也是因运河而兴的。
1: 对，我们看到这些很多的全国瞩目的第一。
2: 第一，中国最早。
1: 是的。那么这些领域里面的老板们，您看到就被称为是大王。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全是大王。就是一种亲切的称呼来表达他们其实已经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引领者了。
1: 是的是的，这其中就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无锡实业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首先您看啊，杨宗濂、杨宗翰他们是兄弟两个，我们特意放在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咱们民族工商业的拓荒者，他创办了无锡的第一家厂叶琴纱厂，取意为叶金于琴啊。著名商标呢就是四海升平，这边有四个小孩，他们共同托一个花瓶。
2: 哦，
1: 四孩
2: 四个孩子升起瓶子。
1: 对，四孩升平，取谐音四海升平。你看到杨汉溪，杨宗濂之子杨汉溪，他是创办了无锡的第一个电话公司。另外呢，他还创办了无锡非常有名的园林，源头主。
2: 哦，源头主就是杨先生创办的。
1: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薛家。薛家呢，因为他是最有名的之一，他是薛福成的儿子薛南明，孙子薛寿轩。
2: 他们祖孙三代其实就是无锡那个丝茧大王，是吧？
1: 对。
2: 那是不是这个丝茧大王其实也是得益于就是薛福成他外交官的身份，就当时丝绸啊、陶瓷在国际上面非常受欢迎，他就捕捉到了这个商机。
1: 是的，薛家他的丝茧业被誉为是纤维皇后皇冠上的一颗珍珠，那可见薛家的丝茧业在国外是深受欢迎的。你看薛寿轩的夫人龙卓人，他就有龙家的女儿了。
2: 家族强强联手是吗？哎，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霸总小说的感觉。
1: 所以无锡的整个工商业情况也是这样慢慢做大做强了。
2: 但您说到这个薛家跟荣家的联合，我突然就想起来我们好多那个文学作品，比如说雷雨啊，再比如说就是无锡人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好多这种工商

0: 商业大家，那个年代的一些留洋的小姐啊，绅士，她的原型好像都来自于无锡。
1: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就是原型。来看这边，
2: 周顺清。
1: 我们聊到《雷雨》的周朴园以及《围城》里面的周厚卿，都会想到有她的一些艺术的缩影在里面。您看这张照片，这是我们的信诚商业储蓄银行的。咱们说它有印钞票的特权。哎，南子，咱们请看这边，1块钱纸币就发行于这家银行。
0: 哦，那个时候1块钱还做得挺精致的，好大一张啊。
1: 这个周顺清他是在东江的，在早期的时候东江是比较荒芜的，但是周顺清回来之后呢，就把整个东江的造桥铺路，一些市政设施，就是我们现在的周兴镇。我们现在看了，就是龙氏家族被誉为是耀眼的双子星座。这个照片呢，就是1900年的时候创办的宝兴面粉厂，
0: 就是茂兴面粉厂的前身。
1: 对，
0: 哎，这个我有点眼熟，哎，这不就是刚那个商标吗？
1: 是的，这是面粉袋的小样。
0: 小样？
1: 对，小样。
0: 那个年代就有小样了，他们好先进啊。
1: 那么龙家的面粉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的30.7%。
0: 一家企业能够全国总产量的30.7%，
1: 对，
0: 难怪说是面粉大王。
1: 但是龙德生呢，他也是非常关注民生的，因此在面粉厂里面盈利的部分呢，又投资于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我们要穿了，
0: 穿，
1: 对，身心系统，整个就是纺织系统了，就纺织厂了，
0: 又开辟了另一个产业，
1: 对，所以。这个龙氏家族呢，它不光是面粉大王，又有纱布大王之称。
3: 1937年11月25日，无锡沦陷，日军抢走了茂兴一厂的40000袋面粉，又放火烧毁，大火烧了半个月，荣家的发祥地变成了一片瓦砾，而身心为前线制造过军装绷带，更成为日军报复对象。面对惨景，荣家兄弟束手无策，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工人疏散到安全地带，然后把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全部运出来给中国军队做军粮。不久后，荣宗敬去世，抗战进入第三年，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荣德生始终拒绝合作。他说，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新政思无邪，义诚言必重。
1: 你看啊，我们这些实业家呢，也都是非常有情怀的啊，特别是龙德生呢，他写了一篇文章《无锡之将来》，无锡于数年内将实行拆城筑路，无锡于10年内将由大电器厂发现，无锡于15年内将有大商场发现，这些呢我们都实现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对于无锡未来的建设和规划的一个建议。
1: 对，年仅30岁的龙德生，他就开始投资于教育事业了，在近半个世纪里面，他赞助了10多余所学校，像我们无锡著名的私立江南大学也是由他捐资。
0: 就是每一所无锡的这些高校，其实它的前身可能都是一位实业家。
1: 是的，
0: 我觉得特别像那个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就是他们的心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们太了解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了，所以反过来又把自己通过实业赚到的钱重新用来培养下一代，
1: 对，
0: 一代一代繁育更多的人才，再可以循环往复地造福这片土地。
1: 是的。
3: 有人说，100多年前的中国如同穿行于历史的三峡，它曲折漫长却风景壮美，而在这波澜壮阔中，我们看见一群胸怀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他们以经营获利办学，建起城镇，造桥百座以会乡里，让我们看到这条实业报国的路是如何由暗变亮，由窄变宽，又一米一米地延伸至今。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2: 对，
1: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2: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1: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今天救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4: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5: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占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4: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儿？
6: 我昨天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4: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7: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4: ，B。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3: 老孙，
4: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3: 老孙，
4: 哎，媳妇儿，怎么的？
3: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4: 完了。发现了，
3: 过来。
4: 哎，
3: 我让你过来。
4: 我过来了。
3: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4: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3: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4: 什么125啊？
3: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4: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3: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4: 哎，
3: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4: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3: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4: 你看你那，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3: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4: 不是不是不是，兄弟，来电话。
3: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4: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儿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3: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4: 哎，媳妇儿，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三七两五，来了来了。
3: 这事儿，我告诉你，宋啊。
5: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3: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5: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

0: 你发脾气是真吓人，他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1: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0: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哎，
0: 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2: 哎，你跟什么火了？
1: 那个，宋婉，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0: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哎，转身就进厨房了。
1: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2: 你傻呀、啊？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0: 完了，哥追过来，
2: 咋办？
1: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3: 黄儿，
4: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0: 哎，哥，
4: 站那儿。
0: 哎，嫂子，
4: 坐这儿来了。
1: 小黄，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4: 你问他自己。
0: 你无理取闹。
4: 你胡说八道！
0: 你胡搅蛮缠！
1: 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2: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1: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3: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0: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3: 哎，那原创是谁？
0: 原创哥，
1: 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0: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1: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0: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
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0: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0: 明白了。
1: 哎，
0: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1: 哎呀，我去！
3: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扯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3: 大黄是谁呀？
1: 别管他是谁了。
0: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1: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0: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的呀？
0: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提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0: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3: 是不是哥？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0: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0: 我
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
0: 我
1: 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3: 哥，
1: 哎，
3: 还是你了解我。
1: 你看看，
3: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 你看，这事儿大了
3: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1: 这得说呀，
2: 黄，你得说，
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3: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0: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
1: 哎，
0: 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1: 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0: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3: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0: 我挣的钱。
3: 你给谁挣的钱？
0: 给你挣的钱。

0: 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0: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0: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2: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儿，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0: 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2: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0: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0: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0: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2: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2: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2: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0: 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也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0: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0: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2: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的，哥，我俩可好了。
2: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0: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2: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视频嘛。
2: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2: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2: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2: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2: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2: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2: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2: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1: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2: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2: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2: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3: 把你脸大的。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1: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0: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2: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3: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2: 是是是。
3: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万的话，我就跟

0: 明白。
1: 你放心吧，一万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0: 6个。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1: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0: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
1: 开直播。
2: 哎，小刘，你暖到我了。
3: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2: 哎，小刘。
3: 哎，大爷。哎，
2: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3: 我看看。
2: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3: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2: 啊，不，帮我连一下。啊，
3: 好了。哎，
2: 好，好，好，好。
3: 走了。
2: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3: 好嘞。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4: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3: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4: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3: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5: 坐什么坐呀？车里甚是舒服，跟车过去吧。
3: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5: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3: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5: 真的？嗯。
6: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没那么急。哎呀，
4: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3: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4: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3: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4: 你觉得呢？
3: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5: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3: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4: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3: 我哪会方式方法？
4: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3: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7: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3: 那是因为啥呀？
7: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3: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2: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我
3: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2: 帮我连上。
3: 好了。哎，
2: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3: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4: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5: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3: 女人，
7: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3: 从今天开始，

0: 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1: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2: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3: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3: 哎，小刘，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2: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儿了好吗？
2: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2: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接点地气儿也行啊！
2: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行了，快把音乐关了。
5: 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2: 都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2: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3: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这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3: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 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2: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7年之痒了？
0: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我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7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1: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3: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5: 谁手手头来电话？喂喂，谁呀、啊？
6: 我是你老板。
5: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7: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5: 被骂了。
7: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5: 被骂了。
7: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5: 被打了。
7: 说明什么？
5: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我我知道我错了。
7: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5: 我是。
7: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5: 钱丢了啊。
7: 丢了？嗯。我在床头放了一张10块，现在变成4块钱了。我问你那6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5: 动脑子。我，
7: 你还想编？
5: 不，摔碎了。
7: 摔碎了。嗯。这1块钱你拿着。摔它。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2张5毛的，我跟你没完。
5: 哎呀！哎呀！哎呀！你真幼稚！
7: 你更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6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儿跪俩点了，平均3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川，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9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7: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5: 你给吗？给我就跪。
7: 给呀！
5: 跪，跪就跪。3块钱一个点儿。10个点就是30，我跪一天就是72块钱。你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儿啊。
7: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5: 好看。
7: 你看了吗？
5: 没看。我没撒谎。哎哎，
7: 陪我逛街去。
5: 我加班。
7: 加班？
5: 哦，加班今儿。
7: 真的假的？
5: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今儿真的加班。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7: 大砍价。
5: 对，
7: 那我得去。

0: 慢点，宝贝儿。哎呀，白白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儿，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听啊，谁说不许下线？
1: 谁说这时候来电话？喂喂，谁啊？
2: 我是你老板。
1: 你等会儿，
3: 万龙电话。
1: 哎，老板你好。
2: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1: 今儿不周末吗？
2: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1: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2: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1: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2: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肥龙，你这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是大傻子。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办？哎呦哎呦，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有了。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2: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1: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2: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儿。
1: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喂老板，您到哪儿了？
2: 楼下。
1: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嗯，做报表吧。
4: 谁喊的救命？
1: 我喊的，干嘛？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
4: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
5: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您
4: 出来。
1: 哎兄弟，真没事。
4: 不是没人啊？
1: 真没人。
4: 没人你早说呀，
1: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5: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1: 兄弟
4: 哪里好？有病啊！我们家贵的，进来说踹就踹，
5: 不是没人儿，
1: 就说没人嘛。
5: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不行。
5: 好的，我自己来。
1: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5: 不是真没人啊？
1: 真没人。
5: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1: 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
6: 九耳记竭诚为您服务。
1: 走。白白，
5: 真走了？
1: 这走，快走！神经病，什么事儿来什么。哎，滚！
5: 不是，真没人？
1: 真没人？哎，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现在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6: 发生什么事了？
1: 滚！
7: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6: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了。
1: 来两句。
6: 我不唱了。
1: 老板说实话，我
6: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也就在

0: 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1: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哎、
0: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1: 老板
0: 杀了吗？
1: 老板，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0: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1: 老板，
2: 没呀，
1: 绝无二心，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2: 兄弟，兄弟，
1: 杀谁？
2: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来了，老板，
1: 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3: 你说。他是你老板啊、
1: 对，是
3: 他都监督你工作啊、
1: 是
3: 他要杀人，你是帮凶、啊哎、
1: 帮凶是不是、啊、
2: 不是，兄弟，杀毒，杀毒，
1: 电脑开不开机了？电脑病毒、
3: 哎、电脑病毒啊，早说是电脑病毒啊，
0: 你早跟他说
3: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你骗谁、哎、
1: 哪儿有病毒？
2: 不是
1: 哪儿有病毒，
2: 我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
1: 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0: 你看我怎么说
1: 的，行，等老板走了以后
2: 跪下。
1: 哎呀，我跪
2: 跪下，
1: 我跪下，
0: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4: 跪得好。
1: 哎，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4: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1: 欢迎业主回家。
4: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0: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4: 不认识，
1: 跪下。哎，
0: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4: 你继续说。
1: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给我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3: 我就知道。
4: 你答应我不撒谎
3: 了，
4: 这
3: 样了，
4: 没有，你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0: 不是，
4: 我就知道
0: 你
4: 就是一
1: 行了。
3: 我已经，
1: 我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3: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1: 问得好，
5: 九五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1: 生命
5: 为安，我要做从小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服务，像一颗太阳一样照亮整个小区。
1: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0: 这也太离谱了
4: 吧！
1: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就这样发生了。真正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0: 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3: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1: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3: 太感人了，
1: 你们知道那柜子是我哥哥最爱的柜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柜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4: 海龙，吴海龙，你别跟我闹了。吴海龙，
1: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4: 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

0: 吴海龙。
1: 老婆，
0: 我跟你离婚。
1: 老婆，老婆，你怎么？
2: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3: 如果能快点开拍就好了，我最烦拍这玩意儿，等完灯光，等摄影，等完摄影，等道具，全等完了吧，等女一号化妆，一般这个时间还最长，哎，等全来了吧，还不一定出什么意外，你还得等，这就叫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等。
4: 抓住他，你别跑，往哪儿跑？
3: 怎么回事这是？
4: 抓住个贼！
5: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4: 我了个亲娘啊！你说这人家肉眼可见，能想近的行吗？
5: 我小时候，
3: 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4: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6: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4: 你把化妆包交出来！
7: 不是我，
4: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5: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4: 哎呀，你这个变态呀！牛送公安机关
5: 抓！
7: 不是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4: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5: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
3: 那行吧，二大爷，哎，去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7: 哦，那个别，
5: 你要干什么？
7: 我想给他个惊喜。
4: 太可疑了，
3: 抓起来！
8: 你给我说，
7: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3: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哎、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7: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呢，我真怕。
3: 我怎么了我？
7: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3: 继续来，继续说啊。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哎，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
5: 啊！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6: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5: 好嘞，
7: 真来了，来了，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3: 来，哎呀呀！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啊，
4: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啊，
5: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他。啊，
3: 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啊，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4: 温暖
5: 平静
3: 大港湾，
4: 让他
8: 直接靠了岸。啊，
3: 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7: 这怎么试？
6: 我来了。
3: 滚滚滚滚滚滚滚
7: 滚滚滚滚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滚。 哎呦，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我能听见。
3: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啊，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
0: 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3: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嗯，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啊，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0: 他太可恶了。

0: 了，
1: 所以
0: 必须和他分手。
1: 内心
0: 极度伤心委屈，
1: 感觉
0: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1: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0: 靠岸。
2: 完蛋。
1: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0: 能理解。
1: 能体会？
0: 没体会。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1: 我帮你加深体会。哎，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的走到了一起。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0: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1: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3: 你干什么了？
4: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1: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4: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1: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2: 哎呀，二次创伤。
1: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5: 人工呼吸
1: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
0: 哎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代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2: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盆土垃圾？
4: 好像是个进口的。
1: 你就没有扎心的事儿吗？
5: 你现在有扎心的事儿了吧？
1: 如果有一天我疲惫不堪，只能够依赖着回忆，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连回忆都忘了，而你还可以舞蹈，你还会

0: 的我，我知道。
1: 老师，我能做您？
2: 毫无悬念，
3: 完全得逞。
1: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老师，您看我这裙子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多想再为他跳一支舞啊，可他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2: 刚才差点走了，
3: 吓死我了。
1: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我都愿意陪在他的身边。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0: 加油，我等你。
1: 好。
0: 哟，那个跑了。
4: 走了
0: 走了，
3: 捂着个脸跑了。哎嘿，
4: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吧。你现在

0: 摊上大事了。
1: 我怎么了我？
2: 哦，对，刚才那个嫂子来了一趟啊。
1: 啊，什么时候来的？
0: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2: 反正也是捂着个脸跑的。
0: 捂着脸之前表情很凝重啊，
2: 好像还骂了您两句啊。
1: 骂我什么了？
3: 这个臭不要脸，
2: 这个丧良心，
3: 这个老不争气，
2: 这个渣男，你个笨蛋。
1: 不是，怎么不出事了？这个
0: 现在骂的都是不能播出的了，但是我们俩骂的挺过瘾的。
1: 行了，别骂了。哎呦喂，我这我，你们都看着了，我这工作，我启发角色。哎呦，我这我打个电话吧。喂，哎呦，喂，哎，你不能，你这么说，你我不，哎，嗨，我不是，哎呀。

0: 氏电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氏电团，
1: 姐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2: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
3: 赶紧拍张照片发过去。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天不想。
4: 爸，快给我俩拍呀！
3: 拍谁俩？
5: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6: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这是地道的佣金秧歌吗？
7: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8: 你都知道了、
6: 当然
8: 了，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6: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9: 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7: 需要我这个东西。
10: 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11: 给你力量，加油！
8: 不是还要为臣妾打江山吗？您快站起来！
12: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10: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6: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的。苍天呐，包大人！
13: 苍天！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1: 我是恨嫁呀。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凶舞传承人何雪迪。
2: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3: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4: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5: 他们四国好地方哟，一二哟。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思贤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7: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8: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0: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4: 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吧，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2: 好紧张啊。
4: 话不多说，3、2、1。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我已经错，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好，祝您梦想友们
11: 开门大吉。
4: 加油，好喜庆啊。
12: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9: 必须呀、啊，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12: 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12: 秧歌指挥。
9: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1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12: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9: 谢谢。
12: 来吧，开始挑战。12生肖现在随便选。
9: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13: 狗。
9: 狗。万一出来12，我直接就紧张了。
13: 狗。
9: 那就狗吧。
12: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我直接就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3: 是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4: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嗯，不是这个。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敬请期待。哎。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这首歌非常好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到了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不叫这个，
1: 对，叫但愿人长久。
0: 是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2: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2: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明白了，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2: 对，他其实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2: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2: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3: 6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叫什么？
0: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1: 叫什么？
0: 笑红尘。
1: 哎，对了。
0: 对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0: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1: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0: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1: 大
0: 吉，
1: 笑红城，太牛了，特别棒，回答正确。
0: 后面一下开溜串门吧。

0: 欢迎迎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宁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哦、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女生
0: 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
0: 撒哇，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
4: 呀伞还拿上来了，
0: 啊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哪里吧你，
4: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对，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
0: 是这样吗，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西服。
2: 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3号牌，
4: 哇，3号，
3: 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哎
4: 呦，他真好，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你是很爱唱歌是吧？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2: 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春快乐！
2: 其实我上课听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4: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哎呀，这首歌
1: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2: 你唱的是对的，
0: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2: 你再从头唱。
3: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

0: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是那个蓝儿的。
2: 你看，差点到我耳朵了。真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
1: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2: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当
1: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0: 你求助吗？
1: 他不会。

0: 给这首歌用求助吧，
1: 要不求助一下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第一个字。
1: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3: 苍天呐，包大人，
4: 苍天，
2: 太不容易了。
1: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
2: 歌名叫什么？
1: 包青天。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包青天》，
2: 刻骨铭心吧，
1: 刻到我脑子里。
2: 欢迎各位来，
1: 必须得天天听，
2: 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2: 谢谢各位。那今天其实有一位戏曲的朋友是吧？
1: 小尼老师好。
2: 您能给我们唱两段吗？就包青天好不好？
1: 包青天好。
2: 对，

0: 好，这歌您猜出来了吧？
1: 猜出来了，我们都急死了。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继续前进吗？
3: 再缝一缝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拼运气。
1: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2: 角落里的。
1: 数啊，确定吗？
2: 确定。
1: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2: 都没了哈。
4: 对，
1: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2: 好，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2: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3: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发如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聂诗，想得更好。
0: 欢迎聂诗。
2: 大家好，我是姚澜。
0: 欢迎姚澜，这是周杰伦的几首国风神曲之一《发如雪》，还有哪些周杰伦的国风神曲大家能想得起来的？
3: 搁浅。
0: 什么搁浅？搁浅是国风吗？青花瓷啊，红尘客栈呐、东风破，
1: 千里之外，
0: 兰亭序，菊花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国风歌曲啊。国风民族和流行并不矛盾，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让这些传统的文化通过流行的声音能够传到更多年轻人的耳朵里。谢谢两位的演唱。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1、2、3、4，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4: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4: 确定。
0: 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为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6: 3、2、1，
5: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6: 6666，
5: 加油！
0: 6666，
5: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妮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5: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5: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谢谢小妮哥。
0: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5: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5: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5: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太可爱了。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每白一把留不住芳华，换他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实力派啊，强不强？
1: 谢谢打奖啊。谢谢。
0: 什么歌？
1: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太牛了！哈哈哈。

0: 皇上，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拆着拆着。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2: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
0: 哦，
2: 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岗。
1: 谢谢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yes
2: 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2: 当然了，
0: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这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嗯，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哦。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0: 对。
5: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琴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舌马羊猴。12，
0: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0: 请准备。九号门。
1: 九。
0: 五千元。
1: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2: 可以开完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伤，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请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这种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2: 对啊，
0: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
1: 哇，唱的真的很好听啊。
2: 写得很好，超好，
3: 他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1: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今天现场全是家人，
4: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找到了你的灵魂伴侣。
2: 对，
4: 你留下来吧，你们俩留下来吧，
1: 以后我跟他搭一下，
4: 你们就做开门大吉的伴舞。
1: 可以的，他在那边我在这边，把你架中间。
4: 可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8000块，一二三四，还有五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是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5: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哪歌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
2: 有一种风感。
0: 啥情境的风格？
1: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打一颗，眼泪为我成河。
2: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0: 平静的风感，
2: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好好享受这个舞台，这你就是此刻的主人。
0: 太自信了，小弟哥可以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我来接替你们。
2: 来吧，来来，你接替我。
0: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我叫高佳一。
2: 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三国恋，
4: 还记得，真不错。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
0: 确定。
2: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

0: 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的。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格。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2: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球数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古琴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在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这一刻你不是1.8米，你1.9米了，你知道吗？1.9米了，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金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0: 蛇，请准备。
3: 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4: 1234567
2: 八也出了，就剩下10、11、12。
1: 祝大家好运！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聊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这一个七号门都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2: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4: 终于难倒你了。
2: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3: 好，想想，
2: 梅花三弄。
3: 什么？
2: 梅花三弄吗？
0: 我猜出来了。
3: 你的脑电波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2: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3: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2: 随口一打，
3: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2: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3: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2: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3: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2: 梅花三弄。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
5: 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000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5: 加油，
3: 加油，加油！放轻松，
2: 你打气呢？
3: 别紧张，别紧张，好好听。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哎呦，小公子你我愁，
0: 怎能只为你挽红袖？不知道什么名字？
3: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4: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
4: 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4: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4: 确定。
2: 你确定吗？
4: 等会儿啊。
5: 是吗？
3: 是。
5: 知道了。啊，
2: 确定吗？
4: 确定确定确定。
2: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4: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
4: 确定吗？真的真的真的。
2: 忘了怎么办？
4: 不，没事，不会的。
2: 急急，回答正确，鸳鸯戏。
4: 我就说我没记错。
5: 好吧。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又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嘿嘿，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0: 我是一个淑女，我今天一定要绷住，我一定不要暴露自己。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吗？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5: 要搏就搏最大的，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它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5: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5: 漂亮，
1: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1: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5: 难受、哦、
1: 难受啊！
2: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1: 能不能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3: 我来自伶牙俐齿。
2: 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1: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CPU 烧了的感觉。我在想哈，我要求助不能。
5: 他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5: 这个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6: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四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哦，
2: 四弦，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1: 对呀、啊、嗯，
2: 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2: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6: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5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雨帆发行的。
2: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6: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同

0: 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1: 马，骑马，
2: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3: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4: 啊，想哭哭不出来，都唱出来了。
2: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5: 开不开？
4: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3: 有答案吗？
2: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给我难住了。
6: 他就算知道马了，也没有
7: 对，想不到，
6: 真想不到，
2: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3: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2: 完了，
6: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3: 大，
6: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3: 想不到别的了，
2: 可能是想不到了，
3: 急。
8: 可惜，
3: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4: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音呐。
6: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8: 行。
4: 妈妈豆豆骑，骑到哪个？有没有印象？
6: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3: 嘎嘎什么？
6: 叫什么？
2: 嘎嘎要过河。
4: 嘎嘎要过河。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就二郎腿翘在它身上，哦、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2: 大石头还没有落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是多少钱。
1: 我不看我不看，
2: 四万八，看一眼，四万八、
1: 啊、我的四万八。
4: 可惜的是曾经得到过
2: 四万八千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0: 呀，他好残忍，
1: 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
1: 一个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鸡哥。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加一，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6: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6: 妈妈嘟嘟骑，妈妈嘟嘟骑，
0: 可是听不到，
6: 让你转好不好？

12号题就归谁了。3、2、1，转到我自己。这么想开12号题？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1: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2: 紧张了，
3: 说都不会话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0: 谢谢，向姥姥。
1: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0: 传回去。
1: 对对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0: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0: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
2: 加油！
3: 排队了，直接拿走。
2: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6: 没听过。嗯，我告诉你，
3: 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3: 了，他听
4: 了，是吗？
7: 就是天意。
3: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12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3: 然后你再去开11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清零的更多，更精彩了。
3: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小金哥，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3: 对，3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3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太。
3: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阳，
3: 继续。
4: 太极，
3: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嗯，确实，他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3: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太难了。
3: 毕竟是12号门，
4: 既然匮乏了。
3: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4: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3: 什么太阳？
4: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8: 种太阳。
4: 种太阳应该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0: 在太阳上过不去了。
3: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4: 摇太阳。
3: 确定吗？
4: 确定，就是它了。
3: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3: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敬太平。
1: 哦，敬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4: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5: 我真的听过。
6: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5: 真的是，腿死了，我真
0: 是。谢谢赵柯。
4: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下来，
1: 义不容辞。
7: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立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开门大吉，
2: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2: 我在金龙撒把欢不行，
3: 这是你的作品，点击量超高的。你是录音师？
4: 对，
3: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5: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客户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
4: 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3: 百块调音师，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啊？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7: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7: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7: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8: 到嘞，
12: 100个赞，
15: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7: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6: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刚才谁在后台？
8: 对吧？我亲眼看着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
9: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8: 对，
9: 多开心呢。
8: 开心。
9: 按照惯例呢，接着给大伙说段相声。
8: 哎，没错
9: 啊。
10: 我也是来说相声的。
8: 哎，整吧，挺好
9: 啊。你看，
10: 哎，我跟这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9: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10: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9: 不要逗哏呐，多好。
10: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9: 你这怎么？你还知道欺负你啊？
10: 是不是欺负我呢？
9: 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什么呀？
9: 你让大伙儿听听
10: 啊！
9: 这么多期了
10: 啊，
9: 你把人郑健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
10: 没欺负他呀，
8: 还没欺负台上。
10: 嗯，
8: 那老头装疯卖傻的，那跟老太太似的，现在都。
10: 没让他装疯卖傻呀，
9: 白天陪着你一天天的排练，
8: 晚上陪着你一宿一宿改本子。
9: 就你为窦回根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10: 哎哎，你们哎
9: 谁是
10: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窦根是吗？
9: 不是吗？
10: 是。
8: 你就说是不，这不还是吗？
10: 我窦根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9: 这怎么说话？你窦根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
10: 哎，
8: 你还为人好。
10: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
9: 啊？
10: 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9: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10: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8: 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俩走

0: 乐了。
1: 别别别，
2: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1: 别别别，
2: 好亮，
1: 别
2: 漂亮，快点，
1: 别别别，你坐那坐那去。
0: 他没站起来，
1: 我怕他站起来。
0: 不是，
1: 我怕，我怕
2: 你别拿牙硌着我。
1: 我近点，离我近点，好好说，好好的听我说啊。
0: 不是，我害怕。
1: 咱们，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2: 不，
1: 郑老师刚退休。
2: 是，我知道。
1: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2: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1: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2: 怎么了，
1: 自己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跟化妆间拿一水杯在那发呆，你也呆呆发愣。
2: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了得呀。你
1: 就
2: 刚才
1: 多惨，
2: 现在就这样
1: 啊。
2: 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儿来演不就得了吗？
0: 对呀，你叫他呀。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2: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上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0: 叫吧，你这张老师，
1: 张老师，
2: 张
1: 老师，来来来，张老师，
3: 张老师，
1: 一块玩一块玩。
3: 哎，
1: 张老师，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老师，
3: 这儿呢，这儿呢。
1: 叫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0: 哦，嗨，
3: 什么事儿？叫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是
3: 什么了？
0: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3: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
1: 嗯。哦，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3: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
2: 嗯，
3: 说好了你们仨演，我一会儿给颁个奖之类的。
1: 对，
2: 啊，
1: 是啊，
2: 啊，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
3: 嗯，
2: 评理来了。
3: 评什么理啊？
2: 评，哎，对。他要逗哏，
0: 我这，我什么时候要逗？
2: 你说你，闲
0: 着。对，我逗哏了，我逗哏了。
1: 嗯，
0: 哎，
3: 你要疯是吧？
0: 是啊，谁要疯？
3: 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
2: 你
3: 金飞怎么办？
2: 就是啊，
0: 你给我捧，
2: 谁呀？
0: 你给我捧，
2: 谁
0: 给
2: 我
0: 捧？
2: 我疯了，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找他去。
1: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2: 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2: 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0: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他演不了，没人找人。
1: 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2: 还是的，今儿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4: 谁捧哏呢？
3: 那就我捧哏呗。
2: 您捧哏合适吗？
3: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2: 行了，就是咱仨都会捧啊。
3: 等，
2: 你们仨是捧一个。
3: 不对呀。
2: 怎么呢？
3: 不对呀。
2: 啊？
3: 你不惦着逗哏吗？
2: 对他逗哏呢。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站我这边，
1: 没问题。对他逗哏，
2: 你站，你出来，你出来，
1: 我出来就像逗哏了。
2: 您一人，您捧哏，
1: 您快回家待。对，
3: 那行，说我会的呢。
2: 咱来点传统的，您顺嘴，大家一人就
3: 行。我一个人给他们仨捧。
2: 来，谢谢大家，来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大家好，
2: 零三，
3: 大家好。
2: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1: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吗？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2: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一人得逗一个吗？
3: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
2: 哦，
3: 别说一样的呀。
2: 别一样，你俩别分开，
1: 词儿不能一样的。
2: 你俩别学我，
3: 别说一样的。来，
2: 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0: 这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3: 没错，
1: 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3: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2: 仨人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就行了。
3: 换换，不一样。
2: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3: 哎，当然了。
2: 明白了。哎，那我有主意了啊！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儿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0: 这活我熟啊，
1: 好好
0: 没问题。
2: 哎啊，好长时间不见您了啊！我打算请您吃饭。哎
0: 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2: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这我可爱吃。
3: 郑老师，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0: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4: 大力马蹄瓜儿啊，
0: 哎，套在外边儿哎。
2: 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0: 这可是大菜。
3: 我逛花园，
0: 我花园逛。
4: 套在里边儿啊，
0: 那是汉山肉，
2: 蒸熊掌。哎
0: 呦，这菜可好吃。
3: 我茉莉花，
0: 我花茉莉，
4: 没有秀。啊、
0: 那是坎肩肉，
2: 蒸鹿眼儿，
0: 好菜呀、啊！
3: 玫瑰花，
0: 我花玫瑰，
4: 买裤子啊，
2: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0: 两条腿儿啊，
3: 我丁香花，
0: 我花丁香，
4: 三条的腿儿啊，
0: 这没法穿呢、哦。哎，
2: 红丸子、白丸子，
0: 这俩人穿呢、哦。
3: 我玫瑰花，
0: 花玫瑰哟、
3: 哦，我狗尾巴花，
0: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
4: 跳的
0: 还八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2: 内容不一样吗？
0: 不是，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哦。三个人一人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
4: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3: 一个主题一样，
4: 还不能一样？跟着我走啊！
2: 明白了，再来一回。
4: 您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0: 对喽，
4: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0: 那当然了，
4: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0: 我喜欢唱啊。
4: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0: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0: 哎呀，京剧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有很多的姊妹艺术。哎，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对，没错。
0: 郑老师，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重整河山岸，待后生。老派，
3: 这个评戏啊也非常的好听。
2: 春香三月风光好，
1: 还有这烙听大鼓，
2: 日出呀是东海要，海要转动啊。哎，
0: 粤语歌您行吗？
2: 粉碎八里过眼前一岁。
3: 哎，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2: 棒棒棒棒，出去。
4: 我看出来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
1: 啊。不是
4: 折腾我一个人。
3: 不是，
4: 我这又唱又蹦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着的干嘛？我都跟好不好啊？
3: 好、郑老师，哎呦，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4: 我不想逗哏。
1: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4: 对呀，我就说这意思。
1: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
3: 太好了，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4: 对对对，来，就来喽，好，
1: 来，
4: 少来这套，不对呀，不对呀，
1: 怎么的呀？
4: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0: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
4: 啊，
0: 这不跟您逗呢吗？
4: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3: 我哪会逗哏呢？我，
4: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嘿。还有你，
1: 哎，
4: 一直想逗哏，
1: 是，
4: 今儿怎么又想捧哏了？
1: 我堕落了。
4: 我最烦你就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1: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进去，
3: 你别动，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已经。
4: 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啊？啊，
1: 挤没事啊。

0: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我们
1: 一头跟弄仨捧哏的，你多阔气！
2: 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我逗
1: 啊，了不得了你。

0: 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1: 没错，嗨，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的，那
0: 我呀叫郑坚，
1: 这
2: 是
0: 他
1: 的
2: 名
0: 字。哎，我水平很一般。
1: 郑老
2: 吃谦
3: 虚了，
0: 谁虚了？总而言之啊，水平一般。
1: 又谦虚了，
0: 哈哈，怎么还出来哈哈了？你们仨不能这么蹦字儿啊！
1: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0: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打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1: 把仨人说齐了，
0: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了。
1: 您别着急，先生，我叫的。
2: 好了，
1: 仨人说一句，说齐了啊，说齐了，别让再来，
0: 接着来啊，
1: 来就来。
0: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这句还真齐，
2: 不敢当。
0: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1: 不是我们呢，那个，
2: 我去！
0: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着，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1: 别我们不为您好呢吗？
0: 为我好什么呀？
2: 不是，刚才李静说了，说你说您不退休了吗？
1: 对呀、啊，
0: 我退休怎么了？
1: 退休容易寂寞呀，
2: 一寂寞不是空虚吗？
3: 一空虚就内分泌失调了。
0: 我多的失调了，
1: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2: 对呀、
1: 啊，您是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对啊，不是，
3: 放弃，不能放弃，
1: 就是得。陪着您呢、哎、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0: 啊，叫什么？
1: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
2: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3: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哎，
0: 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你
1: 不是您
0: 这事儿啊，
1: 怕您寂寞嘛？
0: 这是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
1: 不是啊，您别让我问住了啊！
2: 对，
1: 您要是不寂寞，哎，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3: 我亲眼看见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呆发愣。
0: 我抱一水杯子，我那是捏呆呆发愣吗？
1: 那您是干嘛呢？
0: 我那是在欣赏蔡明老师那化妆的。哎呀，你们仨呀，撑的。
1: 好尴尬呀、哎！
3: 这老头儿，
1: 你呀，
2: 撑的。
3: 不是，那我不是为郑老师好。蔡明老师，郑健老师看您化妆，他不撑的吗？他不是，您用着化妆吗？您
4: 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5: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的钱呢？
6: 不对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哎，
4: 哥，你不是姓刘吗？
5: 住口！
4: 啊，王哥，哎，
5: 哥，嗯，
4: 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5: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4: 是吗？
5: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6: 他都不知道。
5: 老人好骗，上。
4: 好嘞。
6: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0: 来看看。
1: 哎，对，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0: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2: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了。哎呀，
0: 小伙子，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1: 您随便看、啊。哎，
0: 好。
1: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您买点什么呀？
3: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2: 长得不好看，
3: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2: 我觉得还行。
3: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1: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3: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1: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3: 好，
4: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6块8块。
2: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4: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1: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
4: 好，
1: 您不信您尝尝。
4: 我尝尝。
1: 坐着您别尝。哎，
5: 先尝尝。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啊、
1: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她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她算点钱，她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5: 行啊，媳妇儿，走你呀、啊！哎，大妈，
0: 哎，小伙子，您尝尝
1: 那个，买点什么？
0: 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1: 是吗？哎，说算账。
0: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1: 320。
0: 一个财神。
1: 200。
0: 20斤花生。
1: 130。
0: 4斤车厘子。
1: 280。
0: 这个月份牌
1: 10块。
0: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1: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0: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1: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0: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1: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0: 哎，好，哎，谢谢你啊。
1: 等会儿，这干嘛呀？
0: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1: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0: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1: 我还能真送呢？
0: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1: 不是他妈，这你得给我，您就
0: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做数了，不行，你缺德。
1: 哎，这话说的，这
5: 哥，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1: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5: 哦，是。
1: 大爷，您尝怎么样？
4: 你这橘子不甜。
1: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5: 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4: 行吧，你给我拿4箱。
1: 行，四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4: 行，好吧。2箱2箱送一次。
1: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1: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5: 对，没给钱。
4: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不甜。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2: 你再
4: 尝，你放尝。
5: 啊，行行行行，您再尝尝，行行行，
2: 尝尝吧，尝尝吧。
0: 小伙子，
2: 哎，大妈，
0: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啊，怎么缺了一页啊？
2: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0: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2: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0: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2: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0: 不行，
2: 我
0: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2: 哎，行，数数数。
0: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2: 不是大妈，
0: 你要尊老爱幼啊。
2: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0: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2: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0: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2: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0: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0: 你别动手，
2: 哎呀！哎，大妈。
0: 不良少犯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2: 啊！你别讹我啊！
4: 不会讹你的，我这儿录着呢啊！哎，
2: 大爷别录你，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0: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2: 送了，
0: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2: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4: 我录像呢。
2: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4: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2: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3: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2: 这，大爷，您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转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3: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2: 没，有优惠。咱这儿能办那个会员卡，
5: 是吗？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2: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5: 哦，要不你是干这个的呢？哎，行行行，
2: 大爷，咱这儿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5: 对，
2: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3: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5: 可以给你退。
2: 哎，对，
3: 这可是你俩说的。
2: 我说，
3: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5: 那可肯定的。
3: 我充1000，
2: 这就挣1000。哎呦，
3: 返500，
2: 返500。哎，
3: 我再充1000。
2: 哎呦，又充1000，
5: 又有1000。
3: 再返500，
2: 再返500。
3: 卡呢？
2: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5: 对，
2: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3: 拿一副对联，
2: 对联
3: 多少钱？
2: 10块。啊，
3: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2: 都不买，
3: 退卡。
2: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3: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2: 退，钱，退，给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3: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2: 大爷，大爷，不唠了。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3: 好孩子，
2: 去，再见。
3: 我儿子有奶了。
5: 你干嘛让他走啊？
2: 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5: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2: 不可能， 我又不是傻子，我这一千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我跟你说，你别，
0: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冻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2: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0: 那可不嘛。
4: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0: 是啊。
2: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好嘞，给大爷送年货去。
6: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7: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6: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7: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
8: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挑春蟹，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9: 好。三妞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6: 拍好了，奶奶。
9: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6: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9: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6: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四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9: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7: 妈，
10: 幺蛾子？
7: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6: 怎么了？
7: 不怎么。
6: 爸，
7: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6: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7: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9: 我。
7: 真好听，妈，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9: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6: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9: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10: 刷刷，
9: 闪着没？
7: 闪着腰没？
9: 有点。
7: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8: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9: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7: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啊？
9: 贴了。怎么了？
7: 不怎么。
9: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三妞啊，咱不理他。
10: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
9: 你上一边。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6: 把他支走。
9: 好嘞。
7: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9: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7: 我给您拿个饮料去。
8: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7: 啥心思啊？
9: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
11: 加珍珠。
7: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有什么可喝的呀？
9: 就喝。
7: 行，我给您点啊。
8: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7: 我真想卷你一脚。
9: 买去。
7: 行，妈，等着。
6: 爸爸再见。
9: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嗯，我看看先拍谁、啊。
7: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9: 加珍珠。
7: 啊、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9: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嗯，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6: 好，
9: 起发。
8: 累是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9: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8: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9: 好。怎么了？
6: 血。黛玉要去补血了，家人们记得去

0: 买回来了啊。
1: 等会儿，珍珠呢？
0: 这不杯子里呢吗？
2: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0: 嗯，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2: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0: 嗯，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2: 耶，最后一条，
3: 你先看看词儿啊。
2: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3: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2: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3: 起范儿。
2: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3: 狗狗长啥样子呀？
2: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3: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2: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啊、狗狗自己回家了。
3: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啊。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4: 过大年
2: 完美。
0: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3: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0: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2: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5: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0: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3: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0: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2: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0: 哪高兴啊？
3: 高兴。
0: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哎，
3: 没有啊，老李，
0: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2: 爸，你别犟了。
3: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0: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2: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5: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0: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5: 给你我
0: 喂，
3: 哎，你爸怎么走了？
2: 不知道啊，
3: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2: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3: 谁呀？
2: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3: 还能有谁？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0: 妈，
2: 老爸，
3: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太
2: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0: 新春佳节喜团圆，
3: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4: 拜大年。
6: 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7: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们排号。
8: 啥呢？哎，
6: 你谁呀、啊？
8: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6: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8: 哦，抬杠呗。
6: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8: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6: 哦，呵呵，谢谢啊。
8: 不客气。
6: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8: 不挪。
6: 你的车？
8: 啊。
6: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8: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6: 你的车压我快递了。

0: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0: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 我看看。
0: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0: 颈椎不舒服。
1: 没事吧？
0: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他还得溜。
0: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0: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0: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0: 他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0: 让他动。
1: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0: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0: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0: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1: 确实没动。
2: 哎呀，
0: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0: 不是，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0: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0: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0: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壳子能听得懂吗？
0: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0: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就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0: 你事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0: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0: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3: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3: 寄件人呢？
1: 李静。
2: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0: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0: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4: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4: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4: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4: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4: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0: 啊，
1: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1: 我开呀。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嘻嘻嘻。
0: 真尴尬。
1: 还能不能走了？
0: 嗯，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1: 你走不走？
0: 走。
1: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1: 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1: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1: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1: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2: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
0: 你
2: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妈呀！
1: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1: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2: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1: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3: 我又不知道你是。
1: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1: 哦，他怎么坏的呀？
2: 他就糊里糊涂糊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1: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1: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1: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2: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1: 6688。
2: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2: 你
1: 谁？
2: 你
1: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0: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0: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0: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0: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哎，
2: 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0: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2: 你是啥？
0: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
2: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3: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0: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2: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0: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2: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0: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2: 我比你大一轮，
0: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2: 我着急行了吧？
1: 哦，我明白了， 其实你才是王。

0: 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1: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2: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我赔，我赔。
0: 停啊！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我能打的。
1: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1: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0: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邀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介绍人张阿姨，
8: 张阿姨，
7: 张阿姨，哦，见着我爸就跟我爸说啊，玲儿，我告诉你啊，你过来点儿，大姐跟你说，你别躲我。
9: 这老妈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对。
10: 今天想看什么呀？
3: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3: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0: 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人来还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追梦，奋斗向前，
5: 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6: 让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 笑口常开。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各位歌迷，谢谢你们。进了腊月要过年，临回老家挣点钱，都说我像寇振海。哎，我会崩爆米花，寇振海会吗？哎，
1: 你那一放炮，我这就卡带。
0: 您在这儿崩爆米花多影响我呀！您换个地儿不成吗？不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儿有忠实的观众。您拉倒吧，就这一小破孩，光这看还不买。90年代小破孩没有压力就是玩，沙包跳绳代替劲儿，邻居孩子全是伴儿，围着我能看一天儿。
2: 就为听响看冒烟儿，好，看这现场效果都快赶上春晚了。孩子，你叫啥名啊？我叫杨帆。
3: 你又在这儿看崩爆米花，你看看人家隔壁小尼，都已经是学校各种晚会的小主持人了，你再看看你。
2: 妈，我不想当主持人。
4: 我长大就想蹦爆米花。孩子，长大了别蹦爆米花，还是当主持人吧。爷爷好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啊。
3: 对呀，我不当，我不当，我长大就要蹦爆米花。
4: 你在这看吧。
5: 谢谢你跟我礼又，不是忙呢。哎，给您这爆米花可以三条街我都闻见了。
3: 爸爸。
4: 哎，
3: 妈妈说咱家要买大冰箱了。
4: 嘿嘿，心里有晴天。
5: 爸爸就带你上商场买即便冰箱去啊！杨哥，杨哥，啊，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4: 我就借钱嘛，正好今儿刚发工资，没交你嫂子呢。借多少啊？
5: 你开多少啊？
4: 我这191，
5: 我借191。
4: 你够狠的你！
5: 救急救急！
4: 得191，拿走。
5: 仗义，杨哥，走了。
4: 我说你这么着急用钱，你干嘛使？
5: 买冰箱。
4: 哦。
0: 这事给了你妈说啊！
6: 为什么不跟妈妈说？
0: 你还不了解你的父亲吗？啊！我最长的极限就跪一个小时。走，回屋啊！哎，
1: 大爷，这人有点意思，自己买电冰箱的钱愣借出去，你见没有？行，
0: 这人不错啊，虽然兜里也不富，尽力帮人解难处。
1: 又来了，
0: 相互帮助是人情，这人情就是聚宝盆的。 这年头的热心肠，暖的人心不发凉啊！这发凉不发凉，我不知道。大爷，您原来是不是唱快板的呀？怎么一张嘴全四六八句的？考
1: 过《仙剧团》，没考上，要不《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个老爷就是我演了，哪轮得上寇振海呀？这，你怎么还来呀？
4: 半天了，我这帮你追女孩，你知道吗？我睡过了吗？别废话，赶紧上！这事儿多，按计划进行。给个暗号，我就给你整着这个。哎，等等，哎，你举起，举起，你扶着我点儿，我举着他呢嘛，不是你把他撂地下。
1: 你把那个给我调大点声，
7: 奶奶，有人扒你家墙头，
8: 谁呀？谁扒我们家墙头啊？

0: 这
1: 是不是凭着那个？问你呢，什么鸟啊？
2: 我是那个爱情鸟。
1: 都下来！哎，我刚熬好了白菜，刚端出来，这磁带嗖的一下子就到我锅里了。就你们这些小青年，成天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哎，
3: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
0: 就是。
3: 这是我们的青春，
1: 你们青春干嘛扔我锅里啊？让我吃青春炖白菜呀、啊？说，是不是想骚扰我闺女？
3: 那不能叫骚扰，那叫暗恋。
1: 我闺女长得是漂亮，身材又好，就你们这些点儿郎当的小青年，哎，想跟我闺女套词，没门。瓶子回来了，瓶子。干嘛回家？
3: 不！
1: 别回家！
0: 你追的是他，不是他。
3: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的跟个刀郎似的。
0: 我打南城，我蹬20多公里跑这儿来，我就陪你追一个天天吃白菜都能胖成这样的姑娘。啊，
3: 显得我这份爱厚重。
0: 什么玩意儿这是？羞答答的美，美丽悄悄的，
4: 慢慢的绽放。好了，这锅2毛钱。
0: 这锅2毛钱。哎，
3: 车车。
4: 小年轻的看对眼儿，见面就是大红脸儿，就算不成有情人，嘿，这个过程有点纯，
1: 这就没法过了。哎哎
5: 哎，干嘛呀你这是？
1: 给我站住！哎哎，站住！
5: 别动啊！
1: 站住！
5: 这是？哎，停！干嘛呀这是？
6: 谁让你干这事儿的？
1: 妈！哎呦，怎么了？
6: 你看。对面两口子正在开战，现在局面非常混乱，媳妇气得浑身乱颤，男的挨打抱头鼠窜。老妈，你赶紧放下针线，赶紧过去当个评判，劝完咱俩回家吃饭。
1: 瓶子，妈说过你多少次了，说话得会喘气。
6: 好的，妈妈。哎，叔叔，给我绷5袋爆米花，多放点糖精。我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我需要补补身子。哎，谢谢叔叔。
4: 好，
6: 妈妈。
1: 杨凡妈，杨凡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歇歇手啊！歇完了手，咱们接着打。哎，
5: 哎呦，大妈，您哪儿劝架？您不拱火吗？您
1: 不打你，还留着你过年呢？不跟媳妇商量一下，就把钱借给别人了？
5: 不是，您不知道，您过来，您过来。大刘他们家着急买冰箱，打我这儿借钱，人家又不是不还啊。
1: 杨凡妈，杨凡妈，那个
6: 大妈，我都听见了。我们家也买冰箱，他把钱借出去了，我们拿什么买啊？
1: 是啊，
6: 我跟你说，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5: 我就不去，怎么了？我今天就不去了。
1: 你别这么，
5: 你干嘛呀？这么，
6: 大妈，
5: 你过来，别上着来。大妈，你甭管，我告诉你，我错了啊！我就借这一回，下回我不敢了。怎么了？
1: 杨凡妈，得了。大过年的吵架不吉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钱吗？他借给别人，我借给你。
6: 大妈，这可不行。哎呦，
1: 那怎么有什么不行的？远亲不如近邻。得了，那个冻硬的，大冷的天儿，起来吧，别着凉。
6: 起来吧。哎。大妈，谢谢您啊。哎呦，
5: 麻烦您了。哎
1: 呦，得了。
5: 谢谢啊。
6: 谁让你在外边跪的？回家。
4: 这年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日子过得融洽，好的就像亲人。孩子，鞭炮声一响，你的年龄往上涨，等你有一天长大了，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7: 爷爷，什么是回忆啊？
4: 多了去了。年轻时候的父母，隔壁邻居的大妈，纯洁的大哥大姐，还有你手上的铁皮青蛙，最重要的，在你童年记忆里，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

0: 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把。
0: 扶一把。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哎，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好，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2: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3: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2: 没有的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2: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2: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3: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3: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3: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2: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2: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3: 春季开什么花？
2: 春季里开花。
3: 啊？
2: 春季里开花，五凤六，六六六六，青马绿子高，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2: 好的。
1: 你呀，
3: 逗他玩，
1: 天天吓唬他，
3: 逗他玩。
4: 长城黄山黄，
3: 张嘴。
5: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6: 好好看。
5: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3: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啊？鸡心领，
5: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3: 反了。
5: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5: 得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5: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6: 继续说，
5: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3: 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5: 你看，走什么？

0: 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是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哎、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0: 撒开
1: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0: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

0: 我跟你没完。
1: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0: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
0: 哎呀，不是，王叔，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1: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1: 还得我来。
2: 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1: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2: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1: 好了，这踩垫的他欠揍。
2: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3: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3: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3: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3: 太远了。
2: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3: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2: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3: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看。
2: 那赶紧念念啊。
3: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3: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3: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始来，开始了，
1: 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1: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来，
2: 老公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大家
3: 新年快乐，
1: 看春晚，哎呀。

0: 可忘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虎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虎生。
0: 不是不是，
1: 我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 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 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这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了，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大白兔，哎，
3: 是我，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3: 侯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了！
3: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哎呀，真好！
1: 哎呀，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来来拿着，
3: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1: 拿着拿着，真的
3: 行，那你搁我包里吧。哎
0: 呀呀，行了行了行了，
3: 够了够了，
4: 不够了。哎呀，
0: 行了行了，
4: 不够了够了。哎呀，
0: 行了，
3: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哎
3: 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侯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的，这样吧，那我先走了。哎，
1: 你爸妈好，哎，好嘞，
0: 谢谢谢。
1: 哎哎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曹老师，
1: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1: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
5: 哎呦，曹老师，大妈，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就要给你拜年的。哎呀，
6: 我这鼻子。
3: 快坐，
0: 来来来，快坐，李大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1: 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5: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1: 瞅瞅瞅瞅。
5: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1: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5: 一个就够了。
1: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5: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哎呦
5: 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0: 要不您
5: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1: 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李大妈。回家慢慢尝啊，
5: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什么呀？
5: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0: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1: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是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5: 打住吧，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
0: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5: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1: 给您拜年。
5: 好了好了，
1: 您慢走啊，李大妈。
0: 哎呦天哪！
1: 哎，没事吧？
0: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1: 大不了咱们再买。
0: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1: 我去，
4: 闺女，
6: 老曹，哎呀！
7: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
1: 哎呀，谁
6: 还没回来？嚯！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0: 对呀，过年嘛。
6: 行啊，那有鞭炮吗？
1: 有。
0: 有没有啊？
1: 有吗？没有。
7: 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儿子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1: 不是
7: 儿啊？哎，儿啊！哎，
1: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7: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0: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1: 我听出来了。
7: 我问问您，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1: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7: 没有啊，
1: 没有，
0: 真没来。
1: 你这，
7: 那我这来早了。还不在你们家呢，对不对？来，给我，都给我，
0: 东西。
7: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8: 罐头好。
1: 我们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7: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8: 过年好。
1: 明白了。
0: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
1: 来，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0: 来，
7: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得回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哎
0: 呀，行了，
7: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逮他们家？别着急，
1: 我说小弟，
7: 留步。
1: 嘿，牌儿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0: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1: 哎，我说可以呀，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
0: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1: 那就对了。没，
0: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1: 师母，还是我？
0: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3: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您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1: 对，我们呀。就是相亲
0: 相爱的
2: 一家人。哎呀，
9: 橘黄色的日落涂抹在

0: 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春节好！
2: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合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啊，电视
5: 干嘛嘛？
4: 要上春晚了，
3: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儿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4: 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小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嘘。
3: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6: 就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7: 叶好，
3: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地抚摸我呢，
8: 你确定是抚摸啊？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3: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9: 哎，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8: 你又卡住了，
9: 就管用，
10: 行了。哎，
11: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12: 我用你摇什么头？
11: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13: 哎，各位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3: 来了来了。
14: 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8: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15: 原来是毛裤公主。
3: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9: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16: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17: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单田芳？
16: 嗯呐。
14: 哎呦，还有这个，
3: 还有，
14: 哎呀，哎，
11: 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14: 宝啊，吃完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8: 吃好了。哎，
14: 来。哎，来。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11: 是又踢碎了。
18: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14: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19: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9: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17: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20: 我
17: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

0: 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1: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2: 我想我的妈妈。
1: 你看，
3: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4: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
5: 练去吧，
0: 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4: 怎么说话呢？
0: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4: 那是夸赞你吗？那是夸赞铁榔头。
0: 看谁来了？
3: 来了！哎呀！
0: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没见过吗？哇
6: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0: 哦哦哦！
3: 这是个啥？
0: 不明白就先欧着。
6: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哎。
0: 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6: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0: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6: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0: 70寸？
3: 这么大？
6: 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2: 老弟，我呢？哇！
6: 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6: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7: 什么年头啊？
3: 什么年头？
6: 你们看，
0: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来人了！
0: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7: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
3: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8: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0: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3: 好好好，
0: 水桶你就别拍了，
7: 我是暖水瓶啊，
0: 回味吧。
7: 好好好。哎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9: 岁岁平安。

脚步。追逐方向无限的包袱，就是开心哪怕再辛苦。生活充满了起伏，想要一步一步踏出。

中。

0: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1: 啊，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呀，你看我大哥，你想啊？
2: 是啊。
1: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2: 你懂什么呀？就心疼，我是无花果啊，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1: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3: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0: 生炉子呢。
3: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哎呦，
0: 卷子。你说我这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3: 用9分的吧。
0: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3: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0: 好，自己拿。
3: 好，
0: 我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大爷，我去上学去了，要不又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
0: 哎，再见，慢着点儿。你这把谁家的闺女给欺负哭了啊？
4: 鼻子头。
0: 对，叫叔叔就行，别客气。
4: 这傻老头啊，你这是。
0: 嘿，今儿穿的挺带劲儿啊。小子，有事儿啊？
4: 我今天约丽丽出去玩，在你这儿碰面。
0: 还追呢？丽丽瞧得上你吗？
4: 你这咋说话呢？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也是人模狗样。不是，那个是亭亭玉立，也不对，就是我也挺精神，对不对？再说了，他追的我，
0: 你就吹吧。
4: 吹啥呀？
5: 他都追我3回了。
4: 不是一回，是3回。
0: 那你就答应他呗。
4: 凭啥呀？他人是不错，长得也挺漂亮，可他也有毛病，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4: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0: 想好了再说。
4: 我都想好了，追我3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丽丽，丽丽，丽丽来，丽丽。哎，
6: 你啥时候来的？
7: 从你说我跟你表白3回的时候。
4: 你看他追的我吗？
7: 我跟你表白，我才不好，我是你。你玩去吧。
4: 你别走，你走我跟谁玩啊？
2: 你带好吃的了。
8: 猜猜这里是啥？
7: 饺子。你给我做的？
4: 我妈，你婆婆给你包的。
7: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讨厌，告诉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呀，哎呀，哎呀，是我那条。

0: 不就吃了一根吗？我喜欢就爱吃辣条。
1: 丽丽，丽丽，
0: 饭盒还在我手里呢。
2: 这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你别看这小伙子啥也没买，但是还就是在我这儿约会能谈成。哎，大白天的你捂个脸干嘛呀？
3: 知道我今天来干啥？
2: 偷辣条。
3: 我正解着呢，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拼一把。
2: 爱情？
3: 昨天晚上我得知三驴子今天要在你这儿跟丽丽碰碰面约约会，这给我气的。那丽丽在我心中是啥位置啊？那就是我心中的小芳。
2: 我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山海关了。
3: 哎呀，还是见上了呗。你说我这我只能快马加鞭了。
2: 二狗子反了？
3: 对，反了他们了。哎呀，
2: 就是一个傻小子。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4: 哎呀，我们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哎，
2: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5: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6: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5: 说什么呢？
2: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5: 真的？
2: 33门。哎，好啊。这个卷子。哎
5: 呀，20，我。哎，你说他是基于谁谁？他爸跟我说，小的时候门100分。
6: 我爸在我这个年纪，3门才考7分。哎呀，
5: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2: 有。
5: 俩。哎，
2: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5: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我回家。哎，我告诉你，
2: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使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6: 老师，你快点儿。
2: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7: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2: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7: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2: 好啊。
7: 我们到

0: 好。哎，车来了。
1: 哦，小兰，我们
0: 快上车
1: 了。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哎
1: 哎，柯大爷再见。哎，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可以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1: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0: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2: 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

想，还有他们好了天边。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

不及，它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就如此遥远。

0: 上相吗？
1: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只有蝴蝶停在
2: 上面。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0: 冰淇淋。
1: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魏叔，这不好吧？啥不好呢？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那跟村民间就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借你摩托车就行。
1: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2: 哎，对对对，你看，魏老板啥都不求咱们，借你辆车有啥不能用的，你就用啊！你说你开着魏老板这辆车，那家伙威风凛凛的，乡亲们更得高看你一眼呐。
0: 魏叔，这真不好。就像我老舅说的，我开着大越野，威风凛凛的。
2: 这乡亲们高看我一眼，那我还是村支书吗？我不成大老板了吗？那乡亲们有事儿。
0: 还敢找我办吗？这有话还敢跟我说吗？魏叔，我不能开。
3: 行，你觉悟高，我不是借给你的，我借给村委会的，行不行？魏叔，
4: 学阳，我看这样，魏老板也是我们的魏叔，
3: 对村委会的工作那么支持，咱也不能拒绝这番好意啊。
2: 咱就当是对咱工作的鼓励和支持，你看行不行？这样，行吧，谢谢魏叔。
5: 那行，开会吧。
6: 崔凤，这药怎么吃？我都写在上面了，你回去每天按时吃。要是觉得还有哪不舒服，你再过来找我。哎，好。心疼。心疼。怎么了？你会不会哭？怎么了？奶奶摔倒了，倒在地上不睁眼睛。崔凤，你帮我门锁一下啊！走，心疼，快快。心疼不怕，心疼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
7: 道全是坑，太颠了！你找平地方开不行吗？你快点开！这哪有平点的地方？就坐路修的，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心动不怕啊，心动不怕，心动不怕！妈的，快刹车！快刹车！刹车！我已经刹车了！
8: 刹车！刹车！
9: 哎，杨柳，有事儿？翻车了，在哪儿啊？
8: 啊，好，好，我马上过去。杨柳咋样？伤没伤着啊？
10: 不知道，
8: 在哪儿呢？滚动两下呗。快去看看呢！
10: 走走走。
8: 伤哪儿了？
10: 哦，我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7: 杨柳，奶奶怎么样？现在按时收着没有？
8: 心疼奶奶脑血栓犯了，我跟老秦三哥借了车送我们去城里医院，结果这路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我们车把我胎就翻沟里边去了。
10: 磨叽什么呀？先去医院。
8: 啊，那我去医院了。
10: 有事打电话，我们这就过去啊。
8: 走了啊。
10: 这破路修的质量太差了，我早就说过，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8: 出事儿了吧？
10: 可不是嘛，这柏油路铺的太薄了，就像碰上一层鸡蛋壳，把车一压上去就碎了。
7: 这条路谁修的？原来的交通局长现在被抓了，他把这条路啊包给他小舅子了，就修成这个样。
10: 啊，没人管。魏叔，现在交通局谁负责乡村公路这一块啊？
7: 有个姓程的，叫程运武，他管。咱有他电话吗？
11: 我有。
10: 你咋？你干嘛？
11: 我给他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10: 你打也没用，
11: 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了。
10: 你把免提打开。

0: 喂，程局长吗？你好，
1: 程英武，你谁啊？
0: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我叫秦学良。
1: 啊，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村这条路啊，破损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想请您下来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补救一下，当然重新翻修一下是更好的。
1: 这个我不用看，我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村的那条路刚建多长时间呢？
2: 知道为什么破损那么严重吗？
1: 是你们村那个姓魏的老板，他拉矿石的那个大卡车天天呼呼的那么跑，那你说什么路能扛住那么压呀？
0: 姓程的，
3: 我这个车
0: 就跑你那条路啊，我跑省道、跑高速怎么没事儿？你那个路的质量问题怪我啊，别说卡车，马车上去都压出坑来，你管不管啊？你要不管，我找你大领导，把你的乌纱帽给你摘了。
4: 魏宝库，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行，我等着，我等你过来摘掉我乌纱帽。
0: 好，小子，你等着，我要不把你个乌纱帽摘了，我就是你养的。我手机，你再，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听听，你听听，这小子说话多横。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我掏钱了，就是那个局长的小舅子把这个路修成这个烂摊子，现在还让我掏钱，我冤大头啊！我非得揍他一顿，我找市长、找市委书记，非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摘了。
5: 啊，对，把他给整下来。交通局，我认识个人，咱们可以通过他呢，把这个姓程的给请出来，请他喝顿酒，再送点礼，这件事儿就不难办了。
0: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
5: 哎呀，他喝了咱的酒，收了咱的礼，那俗话说您，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只要他收了咱的礼，那把柄不就在咱手里握着吗？
0: 他这个主意行吗？行了，你上会计那支点钱，按他这个主意办一下。
6: 魏叔，这么干不合适吧？这不坑人家吗？
5: 你不坑他，他坑你呀。
6: 我刚才听电话里的语气，他好像对咱们不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我跟他有什么误会啊？
6: 魏叔，人与人之间就贵在沟通，咱当面跟他谈一谈，他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咱就谈明白了，没准事儿就没那么复杂。
8: 你要能和这个杠头沟通好了，
0: 我就服你。走。
5: 哎，魏叔，学良啊，你没看出来，那个这魏老板和那姓程的，他较上劲儿了，你咋就看不出火候里的？
6: 我这也没说啥呀，就生气了。
9: 雪良，魏老板的人生信条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你刚才有点敌我不分了。
6: 不就是修条路吗？有这么复杂吗？
9: 不是，雪良，你得有点心理准备，这才刚开始呢，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你手机没摔坏吧？
10: 还能亮。
9: 走吧。别叫魏老板等着。
11: 哎，学良，这车多好啊，你就留着用呗，到时候我还能借借光。
6: 我这么一小村官，开这么好的车，大伙儿怎么看我呀？要不是你跟我这个，我根本就不接受。
11: 哎，那魏老板的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要说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反对，那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6: 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你啥意思了，我就没吱声了。
11: 那你都接受了，你还能不开啊？
6: 不开，就让他在这放着。
11: 那魏老板一生气，把车给你要回去，
9: 正中我下怀啊！
11: 不是，哎，那你把车借我用呗？
6: 干啥？
11: 我去看看杨柳。
6: 看杨柳应该找魏老板借他那车，他那车多气派啊，这车不能用。哎，别，
11: 这么不给面啊！
6: 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

0: 行，明白。
1: 太明白。
2: 豆芽儿，卖豆芽喽！卖豆芽喽！脆生生的。
3: 这豆芽怎么卖啊？
2: 啊，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3: 啊，绿豆芽给我拿2块钱的
2: 啊。好嘞，卖豆芽喽！
4: 哎，唐桂荣在那卖豆芽呢。
2: 卖豆芽喽，胖乎乎、脆生生的豆芽。
5: 唐桂荣，
2: 配人配画啊，逛街来了啊！
4: 我妹子说你生的豆芽好，想买点。
5: 豆芽咋卖的？
2: 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啊，
5: 一样给我来2块钱的。
2: 好。
5: 我们家老魏呀，就爱吃你生这个豆芽，我想给他烙点春饼。不能缺了豆芽啊。潘桂荣，你说老魏爱吃你这豆芽，你荣幸不？
2: 撑着啊！你们家老魏呀，爱吃你烙的春饼啊，那是你的荣幸。他爱不爱吃我生的豆芽，这跟我没关系。我这豆芽也不是卖给他一个人的，是吧？
5: 那这样吧，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卖不卖？
3: 哎呀，你全包了，你这喂猪也吃不过来呀。
5: 买完扔了呗，要不你说他在这块风吹日晒的，也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4: 也是1块2块，你卖啥时候去？
2: 嗯，你们俩还买不买豆芽啊？啊，不买豆芽，上别的地方唠闲嗑去啊！我这没工夫跟你们扯皮，不卖了。走走走走走，
5: 你撵谁呢？我们说啥了？你这不是卖豆芽的，你这干啥呀？这人，
2: 走走走走走，
5: 这什么态度啊？

0: 郭大哥，不是船厂呢？
1: 哎，学亮，你咋上这儿来了？
0: 上来看看你。
2: 看我？看我干啥？我又不是大姑娘。
0: 您看您这玩笑开的，您要是大姑娘，我还敢上来呀、啊？
3: 哎，对了妈，你在那个集市上碰到秦学良他妈没有？他妈经常在那卖豆芽。
4: 我看见他了。
5: 哎呦，我跟你说，不仅看见了，你妈还去那儿买豆芽了呢。结果她老唐婆子她都没卖给你妈。
3: 为什么不卖啊？
4: 我就和她说，我说你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就回家吧，省着在这风吹日晒的。结果她不高兴了，她说我走，不卖了。
3: 你就这么说的
4: 啊？
3: 你这话说的你们也太损，那意思有点嘲讽别人。
4: 我可没那意思，我当时我就想为她好，都给她包了。
3: 你这就是讽刺人嘛？
4: 是吗？
3: 嗯，
4: 我讽刺了吗，二姐？
5: 我觉得没有。
3: 黑个屁！
2: 哎，行啊，学良，干挺带劲儿。
0: 这有啥？当兵前家里这些活还不都是我干？
2: 那喝点水。啊，对了，以前你和你爸也放过蚕。
0: 山楂水啊，酸点酸点的。
6: 离家时间长了吧？这不是山楂，山李子，我自己家树上的，纯绿色。
0: 嗯，好喝。
7: 郭大哥，你这是放了几片蚕啊？
2: 啊，放了两片，这片还有那边那片。
0: 挺卖力气。
2: 那咋成？现在种地也不挣钱呢。再说咱这片山区，就适合放蚕。
8: 郭大哥，
2: 哎，
8: 您这个村民组长干了几年了？
2: 五年了吧。
7: 要是让您竞选村副主任，您愿意干吗？
2: 不干。
7: 为啥呀？

0: 卫保库是村民代表，我要当了副主任，我天天看见他，我闹心。
1: 郭大哥，您对卫保库有成见呐？
2: 我烦他。

0: 三村民组的全体村民。
1: 咋欺负的？
2: 我可没欺负你吧？
1: 来，我帮你。哎
3: 呀，用不着你。哎呀呀呀！
2: 你今天是咋了？
3: 来我家干啥呀？
2: 我不是找你商量点事儿吗？
3: 我不想跟你唠，你走吧。
2: 你今天咋这么大火呢？
4: 魏宝库，30年前你欺负我，30年后你老婆欺负我，我咋得罪你们了？你们这样对我。
2: 田美云咋欺负你了？
0: 她越界开采了，可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吧？我去找她，你猜她咋说的？爱哪儿告哪儿告，我就越界了，我就开采了，咋地？不差你们钱就得了呗？你听听她这话。
1: 钱给了吗？
0: 钱？钱倒是给了，可他这属于先斩后奏啊！他不跟我们商量就越界，我们去找他，他跟我玩横的，这不明显欺负人吗？
1: 霍大哥，魏宝库这个人呢，脾气急，方法简单，您就别挑他了。
0: 就是钱架的，要是没有钱，你叫他脾气急，你叫他工作方法不行。哼，以前没当老板的时候啊，人还行，你看现在。哎呀，一跟他说话，哼哈的，整天绷着个脸，就好像谁都要跟他借钱似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啊。啊，
0: 可不是一点啊，是相当严重啊。
2: 哟，这个田美云，他这不找茬呢吗？现在回去收拾他。
4: 魏宝库，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稳重点啊？
3: 我这刚跟你学完，你就回家去跟他吵架，你这不是把我往里送的吗？那以后我俩这关系不就更僵了？行了，这事儿就算了。你不许回家跟他提啊，提了好像是我背后传话似的。
2: 你说你这度量，他怎么能和你比？
3: 行了，别在这说好听的话了。他比不过我，他比不过我，你当年把我甩了，跟他去好。
2: 哎呀，桂荣。以后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
1: 你一提这事儿，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
3: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
5: 其实我个人认为，您是村副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没人能超过您。
0: 抬举我？
5: 我抬举您干嘛呀？您要是想当这个村副主任，还得经过全体村民的选举。当然了，您要是怕选不上，那算了。
0: 将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学良，我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参加选举，青山峪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我票，我郭大奎就是个蚂蚱。
5: 郭大哥，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全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您的票。我以后见着您不叫郭大哥了，我叫郭大蚂蚱。
0: 你想，
6: 我一直想啊，咱俩这辈子没成，咱把这个学良和小娥给他撮合成了，这不也随了咱俩的心愿吗？
7: 你老婆能同意吗？
5: 在家我说了算，我在家就是天，说话就是圣旨。
7: 行了行了，别吹了。我觉着他俩不合适。
5: 咋不合适啊？
7: 不是一路人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小娥不好，我是说啊，小娥有小娥的做人方式，学良有学良的做人方式。小娥不会喜欢学良，学良也不会喜欢小娥，你咋把他俩往一块撮合？
6: 你这话吧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这辈子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事在人为。你当时开矿，多少人说不成，我围了，成了吧？后来开电容煤厂，也有人说不成不成，我围了，也成了吧？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咱做大人的先别跟他说死，他们两个只是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接触长了，多沟通沟通，那就建立感情了。我们给他创造条件，沟通。

0: 抠骨头，懂吗？
1: 我啥也不懂。
0: 你看，你这当过老师的人咋能不懂呢？桂荣啊，我特别喜欢学良，我都恨我自己这一辈子怎么没有这样的儿子。
2: 你说我挣这么多钱，我一闭眼，这个钱留给谁啊？不就是留给这个佩云和小娥吗？
0: 到时候他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性，我跟你说，我一想这个我头都快炸了。我这一辈子我不怕吃苦，不怕受罪，我就怕
2: 我这个钱啊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
0: 我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这心呢？
1: 这我倒是能体谅。
0: 体谅你就得帮我呀，我把我这个家业交给雪亮，你就跟着享清福吧。我放心，你享福，我呢让雪亮变成这个事业有成有财富的人，所有人都高看他。咱俩虽然没成为两口子，我得了半个儿子呀，咱也没白好一回。这个事儿我求你帮我帮我。
1: 魏宝库啊，叫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感动了。行啊，那咱们就都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起来。
0: 哎呀，有你这话，我真的谢，我给鞠一躬，
1: 用得着吗？喂，杨柳啊，啊，你找学良啊？那你给学良打电话呀，啊，他电话打不通啊。你有重要的事儿找他？
0: 学良好像在村委会呢。
1: 啊，那你等着。那个学，我赶紧找学良去。杨柳说找他有急事儿。啊，
0: 他有啥急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我妈去哪儿啊？
4: 又去拍马屁去了。
3: 陪我老姨是啊，
4: 那不是你妈主要工作吗？这马屁拍的累不累？有啥用呢？啊，我早都说过，遇到有钱的呀，你不用恭维他，你就是把脸笑出牡丹花来，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看见当官的，你也不用奉承。你就是把脸笑出玫瑰花来，他也不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呀。人呐，有几个能看透这些？
3: 你看透了，你看透了不也就开个小卖店吗？
4: 可我自在啊，我不用求人啊，我不用低三下四，就是神仙见我都得敬我三分。可儿子，你呀这辈子可就要遭罪了。你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难娶杨柳难，第二难当官难。你不容易啊。
3: 不是，你是可怜我啊还是讽刺我？
4: 你听出个啥意思就是个啥意思。儿子，我跟你说呀，你赶紧撒手吧。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杨柳不是你的菜。你干啥呀？差点没溅我嘴里。
3: 堵上你的嘴，你没好话。
4: 你干啥去？
3: 不用你管。
4: 你臭小子，你就浪费你。
5: 郭大哥，您这一年能挣多少钱？
6: 啊，这片蚕场我放了4000蚕种，要是风调雨顺好年头，一年下来4-5万块吧。要是赶上年头不好，也就1-2万呗。
5: 那也挣不了多少钱。
6: 可不咋的，现在种粮食也不挣钱呢。再说咱们这个山区里就适合放蚕呢。
5: 现在看来这放蚕经济效益一般不说，对山体沙化影响也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条好路啊。
6: 可咱的山里边祖辈都是放蚕，是不是好路也得往前走啊。
5: 如果有更好的路可

0: 咱就不走这条路。
1: 那还说啥了？
2: 巡良，巡良，
1: 你妈来了，
0: 兴许是有啥急事儿。

0: 大哥，
1: 阿嫂，
0: 心动什么时候不见的？
1: 吃完午饭的时候，我去药房给奶奶拿药，回来就不见了。医院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0: 陈奶奶，杨柳呢？
1: 这老太太脑血栓，说不清楚话了。
0: 哦，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陪护这位老太太
2: 啊？啊，有。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吃完中午饭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奶奶，我改天再来看您啊。啊，你好好休息。
3: 杨柳，你到里边找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一会儿咱俩在这儿集合。
2: 好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上面穿着碎花上衣的？
4: 没看见。
3: 哎，你好，请问看没看出来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嗯，没看见。
3: 哦，好，谢谢。
2: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穿个碎花上衣的？
3: 没看到。你好，看没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没看见。
3: 好好，谢谢。来来，转过来，来
5: 瞧一个，
6: 出去啊！
7: 好劲儿！
3: 杨柳，哎，怎么样？
2: 没有啊。
3: 他是不是找他爸他妈去了？
2: 有可能。
3: 有他们电话没有？
2: 我没有他们电话。
3: 哎，给我舅打电话，一般拖快递谁电话都有。
2: 我手机没电了。
3: 我电话让魏叔给摔坏了。
2: 我说到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3: 哎，去车里，车里有充电器。
2: 好好，走。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好啊。都关机。

0: 哎，亚柳，文军没来找你吗？
1: 没看见他呀。
0: 哦，他中午的时候说下午要来找你。
1: 我估计是不是我找欣桐的时候，他刚好那会儿到的。
0: 这个欣桐他爸他妈是什么情况啊？

0: 心痛他爸叫孙庆才，前两年做生意赔了些钱，也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两口子在城里打工，我估计心情不好吧，就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媳妇对他也很失望，两个人就闹离婚了。
1: 因债致贫，因病致贫，咱们村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咱得想办法帮他们。
0: 所以啊，你肩上担子很重。
1: 回村里来工作，不就是来挑担子的吗？我有准备。哎，我听说你跟交通局的程副局长的妹妹挺熟的，是吗？
0: 啊，是啊，我原来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她是医院的护士，我们俩在一科室，还算熟。怎么了？
1: 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趟他们家呀？我想找程局长聊一聊。
0: 行，我去过他们家。
1: 太好了。手机充的怎么样了？
0: 我看看。啊，可以开机了。
2: 小柳。
0: 啊，
2: 你看，欣桐。
0: 欣桐。
3: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不能。我女儿，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不会的。
4: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2: 心疼，
0: 心疼。心疼，你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5: 我去找我爸找我妈去了。
2: 找着没有啊？
5: 没找到，没找到。
0: 我哭，心疼，心疼。姐姐问你，你知道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吗？
5: 知道。
2: 来，宝贝儿，哥哥抱着你，
4: 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去啊。好了，不哭了，咱一会儿就看着爸爸妈妈了啊。
2: 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心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3: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去？你想跟谁一起走？
0: 荀君，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3: 怎么没意思？
2: 哎呀，婉君，你好好说话，杨柳能跟谁一块回去？就算是跟我一块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

clear.

0: 不吃饭了你？
1: 点了这么一盘。
2: 杨柳，你要不要给文军打个电话呀？他别找不着你。
3: 差点忘了。
2: 要不要再吃点？给你点点别的。
3: 他关机了。
2: 关机？
4: 徐良，
2: 这儿呢。
4: 哎，这咋回事啊？我妈咋还出事了？不是别人撞的。
5: 欣桐，你咋来了？
3: 欣桐，你看。
6: 妈妈。
2: 一会儿慢慢说吧。
4: 奶奶咋还摔了呢？
6: 奶奶病摔倒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不是不是，你们奶奶谁管呢？谁管呢？
4: 这别哭了，这不没有钱吗？没有钱怎么管啊？
2: 吓着孩子。先坐下说吧，啊。

0: 孙才，你这咋欠了那么多债啊？哎，谢谢啊！
1: 我包工程，人家不给我结账，没钱还人家，就这么着欠的呗。
0: 行了，你别瞎编，是老板不给钱吗？你不说你靠后玩黑彩，还在牢底抽屉？
1: 什么玩黑彩？哪有钱玩黑彩啊？
0: 就是你，你输了钱，你说村买卖赔了，跟村里乡亲们借了20多万，啊？我问你。
2: 这钱以后你咋还？你咋还？
3: 老咋还呢？8万什么玩意儿你？
4: 我说的不对吗？
2: 我烦你嘴子，净欠死心眼。
4: 我操！
5: 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 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搜索，你想买什么呢你就在这儿输什么。
0: 哦，
5: 比方说你想买洗衣粉，你就输洗衣粉，你想买牙膏你就输牙膏，想买手纸就输手纸。
0: 啊，那这么说以后不用我自己去进货了，就在这上边就啥都能解决了。
1: 对呀，网上购物嘛，又方便又快捷。
2: 那先交钱还是货到交钱呢？
5: 婶儿，先付到平台，等到货到了再付钱。
2: 那不会是假的吧？
1: 不是，你假货你可以不给他钱呢。
2: 你别说，这还挺准诚的。哎，这本挺好哎，
5: 准诚啊，婶儿。哎，
2: 我也想吃。
5: 那个你输一个试试看。
0: 那个，
2: 输洗衣粉。
0: 洗衣粉。哎呀！哎呀，这咋出这么多牌子？哎呀妈，这可太方便了！
2: 你的输牙膏。
1: 二大娘
2: 啊，
1: 我今儿个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1: 啥时候能回来呀？
2: 哎，我不知道。
3: 我也不是好赌，我这不是帮那几个工程赔了吗？
4: 我看他们都跟那玩黑彩，我就想拿点钱把我赔的那钱给挣回来。谁知道越陷越深呢？我这里外里又输了20多万，就没脸回村了。那些钱全是跟亲戚借的，我手机现在都关了。
6: 你现在干啥活呢？
4: 给人看大门。
6: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4: 1500。
3: 嫂子，
5: 哎，
6: 你呢？
5: 我在工地里给人家做饭，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
6: 你俩这工资都不高啊。
4: 是，一共没多少钱。
7: 咱俩钱都不够他喝酒的。隔三差五上我那要
4: 什么玩意儿？喝酒啊？叭叭什么呢？你跟那儿了？
6: 孙凯，你装什么横啊？你别以为我不了解你，村里你就喝酒耍钱，你这臭毛病改不了，你还还债呢，你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这老娘在医院躺着，你也不在家，这要没杨柳，你这老娘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这么小了就知道端茶倒水，那是替谁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责任感没有，这点良心都没了。
8: 爸，你倒是说话呀！你管不管我们了？你有没有责任感了？你有没有良心？
4: 行，秦总，别哭了啊！爸不是不管你们，那奶奶虽然这样，那是我妈，我能不管吗？那爸现在没本事，爸咋管啊？
6: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现在回咱村当支书了，只要你答应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咱村也不能不管你。
4: 学良，要村里管我的话，我肯定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把我这些毛病全改了。
6: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4: 你只要帮我解决，我真改。
6: 你这样吧，你也别在外面晃荡了，带着孩子，带着嫂子先回去，伺候老娘，照顾孩子，我慢慢帮你解决。
9: 雪良，谢谢你。
4: 行，别整这没用的了，都跟着。
9: 你们都没吃饭吧？咱们点点菜吧。
4: 我没想请你们吃饭啊，
6: 用不着你花钱。
4: 服务员，菜单我拿过来。

0: 哎，徐良，我跟你说啊，这程局长不太好说话，他老爱板着脸，我怕他一会儿不给你面子。
1: 我不是来要面子的，我是来要里子的。他又不是阎王爷，怕什么呀？
2: 谁呀？
0: 嫂子，是我。
1: 嫂子。
0: 嫂子，
3: 这不杨柳吗？
0: 哎，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秦学良。
3: 哦，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进屋来。
0: 哎，谢谢。
3: 哎，
0: 来，把门关上。
3: 老程啊，妹妹她朋友来了。
4: 哦，
0: 程局长您好。这是我们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叫秦学良。这是程局长嫂子。
4: 程局长，你好，
5: 你好。
4: 坐吧，来。
0: 啊，谢谢。
3: 坐。哎，你们喝点啥呀？我给你们倒果汁
0: 啊。不用，嫂子你别忙了。
3: 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6: 老姨夫，嗯，钓鱼呢？
7: 嗯，
8: 同学来了。
7: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8: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儿是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还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2: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真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
4: 眼里没我了？
1: 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心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3: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1: 别说了。

0: 老姨夫，钓鱼呢？
1: 嗯，
2: 同志来了。
1: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
2: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似的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咋的呀？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是想找老姨夫聊聊天。
2: 有话就说。
1: 咱们聊聊秦学良。
2: 秦学良，
3: 程局长。
0: 嗯。
3: 上午我给您打过电话。
0: 哦。跟我通电话的就你啊。
3: 啊。
0: 你要谈工作上的事儿，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家里不办公。
3: 啊，不，我不谈工作的事儿，我就是想找您聊聊。
0: 有什么好聊的？你跟我又不认识，聊啥？
4: 老程啊，好好说话，这都是年轻人，还来咱们家里呢。
5: 谢谢小子，
4: 你别搞得这么严肃啊，来喝果汁。
3: 哎，程局长。我们村那条路啊，
0: 你
3: 现在
0: 你这不还是要谈工作吗？魏宝库叫你来的吧？
3: 不是，是我们自己想来的。
0: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家里边不办公。
3: 程局长，您能不能客气点啊？
0: 咋的？我在家里边不谈工作就是不客气了？
6: 我现在让你坐在这块就已经非常客气了。
0: 你别管，你让那些卫子自己来，让他摘我乌纱帽。他以为他是谁呀？太狂了吧！这家伙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俩扭鼻子瞪眼的。是，我承认那条路质量是有点问题，那他也得承认路压成那样，跟他那个重型卡车拉他的矿石那天天呜呜跑也有关系吗？他跟我来硬的，告诉责任全是交通局的。不给修复就要去告我，你叫他去告。
1: 老姨夫，你觉得秦学良到底啥样人啊？
2: 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你不了解他？
1: 我问你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虽然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他。
2: 哦，我觉得秦学良没这么复杂，挺简单的。
1: 老姨夫，这就说明你太简单了。
2: 那你给我说说，你怎么看秦学良？
1: 那我说的不准，你别挑我。
2: 就当唠嗑，瞎聊天。
3: 程局长，您先消消气儿。我觉得吧，您还是跟这个魏老板有矛盾，有误会。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0: 我脾气还大呢，还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7: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
0: 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程局长，我们也不是他的人呐。
7: 你不是他的人，你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他一看跟我来硬的不行，派你们这些。

0: 这小喽啰就来说软话来了，对吧？您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好不好？谁是他小喽啰呀？
1: 行了，年轻人，别装了。你就是他小喽啰。姓魏的财大气粗，你们这些人不是他小喽啰是啥？
0: 陈院长，您能不能尊重点人呢？大小不济，我也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找您是谈工作的事儿，该怎么办，能怎么办？您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
2: 用得着又这样的话来羞辱我吗？我又不是来要饭的。
0: 你要饭我也得给你。哎呦，
3: 老程，
0: 行。程局长，论官儿您比我大，论年龄您比我长，可论德行，真不知道被人尊重。
4: 别说那些用不着的，出去。
0: 我们走。
2: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0: 还想干什么？我拿包。
2: 说得对，要论秦时良的人品，毋庸置疑，那他是个好人，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啊，争强好斗，不服输，
0: 那有什么不好的？
2: 好啊，好是好，但是他一旦争强好胜，那这个人就不好相处了。你要比他弱，那还好；你要比他强，他就非要战胜你不可。这样的人如果再有智慧，
0: 那就可怕了，早晚都得输在他手里。你的意思是我输在他手里啊？
5: 老姨夫，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恐怕就是这个结局。你可别吓唬我，老姨夫胆小。
5: 还生气呢？
0: 能不生气吗？姓程的也太不客气了，什么素质？
5: 他那不是冲你，他是冲魏老板。
0: 我又不是魏老板派来的，凭什么对我这样啊？
5: 可他不知道啊，他以为你是魏老板派来的呢。不过他确实太过分了，说那些话跟刀子似的，句句扎人心。我还真怕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你还是没控制住。
0: 我又不是圣人，我再控制，非给我憋炸了不行。这种人啊，
5: 就不能跟他客气，你越跟他恭敬，他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你顶他那几句，还挺解气。
0: 我这还收着呢。哎，气死我了！不过，
5: 你们现在闹这么僵，那修路的事儿，恐怕也谈不成了吧？
0: 看看吧，再想别的办法。 学良，你这上任才不到2天，你知道了吧？这工作有多难？这我都预料到了。我估计以后的工作当中，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儿呢。但我不怕，再难还能难过我在部队训练时的艰苦啊。那个时候都快挺不住了，想死的心都有，不也熬过来了？
5: 你这股劲儿，
2: 真是让人佩服，老姨夫，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真的不能够轻敌。你要是认为秦学良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那你就要吃亏了。就拿这次选支书来说，大家都认为他选不上，结果呢？他根本不用你帮忙，顺利过关。那你能不承认他既是一个意识坚定又有智慧的人吗？
6: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我把这句话放这儿，
2: 老姨夫，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秦学良。
6: 谁？秦学良？
2: 哎，那刘，
6: 嗯，
2: 你没再给文娟打电话吗？
6: 我后来又打了，他电话始终关机。
2: 奇怪了，他关啥机呀？
6: 我也搞不明白。
0: 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6: 荀军这个人，他老是阴阳怪气的。虽然我们俩处了3-4年了，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你们一起在省城读的大学，经常接触，你还不了解他呀？
6: 你要是提起那段，真让我觉得心情挺……

0: 复杂的。
1: 怎么了？
2: 就是这样，他如果威望不超过你，他不战胜你，那秦学良在青山域就很难立住脚，这点他很清楚，老姨夫你也得清楚。
1: 那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支持他当这个支书？
2: 不，你还得支持他。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当年我跟许文君在省城上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省城大学经济管理系，我读的是省城中医学院。
3: 因为是同乡，所以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总能见面。
4: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病，红白狼疮。这种病很不好治，我妈妈当年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我为了不让我爸担心，我就自己租了个房子，配药治疗。徐云君知道了，他就总去看我。后来我病重，他就去护理我，课都不上了，每天给我出去买药，还给我做饭。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晚上他就铺个垫子睡在水泥地上，好几次都冻感冒。那时候我的皮肤溃疡，头发也都掉了，很丑，但是他不嫌弃我，他一直护理到我病好。就这样我们相爱。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你可以信任他，你也可以对他好，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你得降得住他，你得让他看你的脸色行事，听你的话，不敢挑战你的权威，要让他感觉只有在你的庇护下他才能当好青山玉的支书，也只有这样他才是你的好女婿。
1: 嗯，你这说这话我得琢磨琢磨。
2: 老姨夫，上鱼了！文俊，
5: 哎，
2: 打抽子，打抽子，
5: 来来来来来，
2: 抽！
5: 哎，哎，哎，哎呀，
2: 哎哎，你真笨！哎呀，好了好了，
5: 好嘞。
1: 那些年，我在部队里，文俊经常跟我联系，应该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文俊发短信告诉我。他说你们俩恋爱了。
4: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发生了些特殊的事情。
1: 我知道了。
4: 学良，
1: 嗯，
4: 你能把车停一下吗？

0: 道了。
1: 我知道了。
2: 我外围盒炸的。没事，我都习惯了。你看，你们谁都没看出来。没事，真的。
0: 杨柳，我腿这事儿，
1: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林军身上确实有些问题，但谁身上又没缺点呢？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的恋人，我们对他要多耐心一点，想些办法。

0: 帮他解决身上的问题和毛病。
1: 这个挺难的吧？
0: 确实难。文静的问题在于他太自卑，缺乏自信。他爸腿有毛病，他妈是杀人，咱也都知道。他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只要咱们真诚对待他，说的话都是真话，做的事儿都不虚，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1: 我只能说，我试试看。那我走了。
0: 啊，
1: 你慢点开。

0: 文君。
1: 哎，文君
2: 回来了，玩得挺开心啊。
0: 文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欣桐走丢了，秦学良跟我一块去找欣桐，后来我们又去找欣桐的父母。
2: 行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1: 许文君，你听我给你解释。
2: 还解释啥？魏宝库借给秦雪良一辆吉普车，他说他不用，我问他借他也不借，结果他开着吉普车去城里找你了，这还用解释吗？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机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0: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2: 别说了，能说出来的都是假话。我不想让你尴尬，我也不想让你变成一个满嘴假话的人。你想想，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3: 雷叔，
2: 来一份。
4: 咋没开车来呢？
5: 我嫌费油。
4: 我车都给你了，还怕费油啊？
5: 你上我这儿来加，
4: 看您加油不花钱呀、
5: 啊？给我们打电话有事儿
4: 啊？有事儿，你看看。

0: 这么做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
2: 就凭这几条，就想告到程局长？
3: 这只是个纲，
4: 写个上告材料，把你俩叫来，啊，你俩还得商量，你看看分量够不够，还得加几条。
2: 你看看，
5: 一，姓程的太霸道，态度不好，有严重的官僚作风。
4: 这条没问题，嗯，
6: 没问题。
7: 二，姓程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说他不好他就发火，暴跳如雷，完全不像一个领导干部。
4: 这条应该也没问题。
6: 是是是。
7: 三，姓程的素质太低，说话有时候带脏字儿，经常妈妈的，而且还喜欢说笑话，老是嘻嘻哈哈的，影响很坏。
4: 他就是这么个人。
7: 是有点。四，姓程的贪小便宜，来我们村视察，临走的时候老支书给他带了二斤木耳，还有榛子、核桃，还有蘑菇，他都没拒绝，都收下了。
3: 真不要脸，你老百姓的东西你也收啊。
2: 魏叔，我可听说这是田支书硬塞到人车上的。
4: 你硬塞也不能拿呀。
5: 以上这几条充分说明姓程的不适合再做交通局副局长，应该把他撤下来当平头百姓。
4: 你们看看分量够不够，再给他加几条。
6: 老爷子，这几条说的客观准确，但这些都是小毛病，就凭这几条想把他干下来不可能啊。
4: 所以把你们叫来啊。你对了，学良，你不是见过他吗？听说他对你态度很恶劣，你给他加上狠点。
8: 这，
2: 魏叔，咱商量商量吧。
4: 商量个啥？

0: 有啥好商量的？都僵成这样，商量啥？
1: 老爷，你这凑几条咋凑啊？咱也不能胡编啊！咱要是胡编的话，那可有诬陷之嫌。
2: 你看，首先从你就错了。我这是胡编吗？
1: 实事求是。
0: 您的意思我懂，就是再给他增加些内容，把听到的、看到的再给他写几条呗，是吧？
2: 你这个态度、这个理解就对了。
0: 程局长，我接触过几次，这材料上写的这些毛病和缺点也都属实。你要说再给他凑几条也不是不行。可是这秦支书他不同意啊，修路这件事儿将来还得秦学良跟程局长打交道。你这材料一递上去，那就把程局长彻底得罪了。
3: 是，
0: 要是能把他扳倒，那就不说啥了。那要是扳不倒。
4: 那学良将来跟他都没法打交道了，是不是？魏叔，文军说的全在理上。我真是觉得这件事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是，这个程局长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霸道，但是我觉得你们其中还是有些误会的。
2: 我跟他误会啥呀？
4: 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些话刺激到他了。
5: 他觉得你对他不尊重了，
2: 啊？我不尊重他，他尊重过我吗？学良，我告诉你，下了车指着我就说：“魏老板，你看你矿车把我那路给我压的，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这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呀！我当时就跟他火了，我说你说话这叫没份儿。如果你把那个路修的质量好点儿。”
5: 我能撑到跟鸭子坑洼的吗？我说话没毛病吧，
6: 文叔？昨天你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摘掉他的乌纱帽，
5: 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吃劲儿了。咋不吃劲儿？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对了，文军，你把这条给我加上去。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干部，啊，就应该把这个乌纱帽给摘了，让他回家抱孩子去。
6: 秘书，我觉得吧，你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其实互相缓和一下，解释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咱还是以村里修路的事为重啊。我跟他缓和什么？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俩赶快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出来，啊？我矿上还有事儿，商量着弄啊。
0: 秘书今天这是咋的了？怎么这么冲啊？
6: 我哪知道？哎，娟儿，要你说，学这事儿咋办呢？
7: 是不好办呢。可魏老板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的话不能被人否定。你要否定他，他立马翻脸。
6: 那咱也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办呢。咱先
4: 不说这个做法够不够阳光，就光就这几条也告不倒人家，
6: 反过来再让人知道，
7: 那咱可真就麻烦了。
0: 是。
6: 告程局长也不太好，那不告吧，魏老板你得罪得起啊。反正这事儿我是想不出啥好主意，你自己琢磨吧。哎，文娟，
4: 还有事儿？
6: 昨天下午去看杨柳了吗？
4: 没有。
6: 新桶跑丢了，这杨柳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去市里跟杨柳一块找新桶去了。
4: 我知道，杨柳跟我说了。
8: 这杨柳可是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电话还关机了。哦，我上厕所手机掉粪池子了。徐亮，不能这么做啊！那动不动就告状，这叫啥事儿啊？有点不地道啊！可不是嘛。
6: 人程局长有问题，告也就告了，关键是人没什么大毛病，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跟魏叔有点冲突，俩人脾气都不太好，说话又冲，闹僵了，就因为这事把人告了，确实不大地道。那你
8: 想咋办呢？
6: 我现在也没招了，告吧，咱不能那么做，那不告吧，魏叔那关又过不去。关键奇怪的是。 魏叔平时见我挺客气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见着我板着个脸，说话都是火星子味儿。
8: 你惹着他了？
6: 没有啊。
0: 那他是有啥不顺心的事儿的吧？
1: 啊，不知道，反正看着我就是不对劲，好像对我有啥看法似的。
0: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你坏话了？
1: 不能吧，谁能说我坏话啊？

0: 爸，你啥事儿走不开，让我给你送饭来啊？
1: 今天有几个外地人啊，上山采蘑菇，非要进我那个大棚去看看。我怕我回家吃饭，他们自己闯进去。
2: 你说你那个大棚，什么人都不让进，人家能不纳闷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里面实验核武器呢。
1: 哼，我这件事啊，真要是成功了，不比核武器的威力差，在本地区啊，肯定能引起震动。
2: 爸，我上网查了，这人工养殖林蛙啊，目前成功的几乎没有。您要是成功了，那还真是创造奇迹。
1: 姑娘，你就等着瞧吧，你爸呀，一定会创造奇迹。哎呀，
0: 咋了？腰又疼了？
1: 是是是，我这个肾呢，将来会出麻烦。
0: 还不是因为您常年住在这山里头，环境这么潮湿，冬天又冷，那肾肯定有损伤啊。
1: 是是是，我明白。
0: 明白，明白，我给你熬粥，你不喝。
3: 好好好，我喝，以后我坚持喝。
0: 快吃饭吧。
1: 嗯。
4: 妈，我现在理解你当初跟我说的，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魏叔。我感受到了，魏叔现在就像一座山一样横在我眼前，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权威绝对不能挑战。
5: 可是儿子，你要是不挑战魏宝库的权威，你这支书可就不好当了。
4: 没错，麻烦。
1: 对吧？
0: 嗯，
1: 我那蛤蟆生病的原因让我给找到了。
0: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魏宝库那个电容门厂的粉尘落到了咱的蛤蟆池里，他那个粉尘呢含有有毒物质。
0: 爸，这可不能乱说，你一定弄准成了。
1: 我怎么能乱说呢？你看看咱这环境，你看这山，这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蛤蟆怎么能受病呢？你再看他电容煤厂的周边，山也黄了，庄稼地也板结了，说他那粉能不飘过来吗？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0: 爸，这个事儿你还在观察观察吧，千万别弄错了。
1: 嗯，行，我再琢磨琢磨。真要是这个原因，我就找魏宝库索赔，这可是我5年的心血呀。
0: 魏老板那个电容煤厂和那个矿，确实对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有破坏。
1: 不是有破坏，是破坏非常严重。

0: 老支书，您这是干啥呢？
1: 挖点土垫猪圈。好，
0: 来，您给我吧。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我干活快，您给我吧。
1: 我说不用就不用。你找我有事儿吧？
0: 啊，是有一点事儿，想找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说吧。
2: 卫宝库为啥支持秦学良？他那点心思啊，我早就看明白了。他是想让秦学良为他提供保护，好让他的矿啊、电容煤厂啊继续污染咱们的青山玉。
3: 爸，秦学良和卫宝库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秦学良也不会给卫宝库提供啥保护。你别总乱说了。
2: 是不是乱说？咱们走着瞧。秦学良真要是把卫宝库的电容煤厂给关了，那我就服他了。
4: 行，秦学良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1: 那条路是该修了。
0: 我要去找程局长，可魏叔不让啊。这魏叔不光不让，还要组织材料告程局长。
1: 胡说什么？
5: 程局长那个人不错，下来搞调研，本来人家是打

1: 那也太不地道了。再说了，程局长有多大错啊，值得去告啊？不行啊，魏娘，咱们青山峪的人，不能干那种损事。
2: 老师叔，我也劝不动魏叔啊。
1: 您有啥法子没有？给我支支招。我有办法。
2: 啥办法？女王，昨天晚上我上厕所，听你跟许文君吵起来，
3: 为啥呀？
2: 我没跟他吵，他跟我吵的。你惹他了？
3: 我惹他干啥呀？他总是无事生非的。
2: 跟许文君的感情，我看是越来越淡了。俗话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你们就别纠缠了。
3: 秦薛良的小伙子不是挺好吗？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的，那就万一起处呗。
0: 爸，事情没那么简单。
2: 这有啥不简单的？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3: 不能耽误你自己，也不能耽误别人呐。
0: 爸，我不想提这事儿。
2: 许文君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他逼你，还是你欠他啥呀？啊，
3: 这明摆着不合适，你咋就放不下他呢？
0: 爸，咱不说了好不好？
2: 好，不说了，
0: 我先回去了。
2: 嗯。
1: 魏宝库这个人，上来那阵子抱着脾气。 过了那阵子又好了，就这么个人。这事儿啊，你就找程局长。只要是你把事办成了，把路修了，不用魏宝库掏一分钱啊，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感激你。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有那么多钱，可他把钱攥得可紧了。你只要是把事办了，又不用他掏钱。
4: 他不图乐才怪了。老支书，您说这法子真行，你听我的，肯定行。
5: 行，那我就按您这法子试试。哎，
4: 老支书，谢谢您，您帮了咱青山峪大忙了，这修路有戏。
5: 哎，你赶紧去吧。哎，
4: 那我走了啊。
5: 哎。
4: 哎，老叔，我来，
5: 不是你快去吧。
4: 哎呀，不差这一会儿，我弄完我再去啊。您歇会儿，歇会儿。

0: 去市里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唐墨迹说的。你要去市里办事儿，上车吧。
1: 你也去市里办事儿啊？
0: 我不去市里办事儿，我是专程来送你的。
1: 小何，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赶紧回家吧，你爸找不着你又该生气了。
0: 哎，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1: 魏叔让你送我的？
0: 那我能跟你撒谎吗？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是不是去市里找程局长啊？我爸说了，只要你把他的工作给做通了，给咱们村把这条马路修了，那就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大功劳。
1: 这真是魏叔说的？
0: 哎呀，行了，你赶紧上车吧，别啰嗦了，快点。
1: 魏叔真是这么说的？
0: 你都快成唐墨迹了，上车吧。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跟程局长闹僵呀？他就是不想掏钱修路。你要是把路修了还不让他花钱，哼，他肯定乐坏了。
2: 你跟你姥爷说的一样啊。
0: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哎，我教你一个对付我爸的秘诀吧。
2: 嗯，
0: 以后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说是是是，行行行，好好好。过后啊，你不按照他的意思办，有的时候他也就忘了。但是如果你当面顶撞他，

0: 立马就跟你翻脸。说白了，就是钱把他给架那儿，财大气粗，纯粹一暴发户。
1: 行，敢这么说你爸，回头我跟你告状去。
0: 我才不怕，我当我爸的面我都敢这么说。老外头，挣那么多钱干嘛呀？该往外撒撒你就撒撒，修路、捐款、扶贫，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多做点好事儿，保你到阎王爷那儿还是个有钱人。
1: 魏叔听了不生气？
0: 生气啊，暴跳如雷，冲着我喊：“小兔崽子，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你嘴给缝上！”我跟你说，我爸生气特好玩，有的时候我就故意惹他生气。
1: 小子，我发现你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幽默。
0: 我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你别爱上我啊！
1: 别做梦了你。
2: 我龙啊嘎，栏杆里杆。哎呦，
3: 文君啊！
4: 哎，我说、哎、
3: 你爸呢？
4: 他上厕所去了。
3: 啊，
4: 他说你干啥？啊，打酒。
3: 哎，打酒。哎呀，文君呐、啊，
4: 嗯，
3: 你别跟薛良到市里去找程局长啊。
4: 啊？徐良去市里找程局长了
3: 啊？
4: 你咋知道的
3: 啊？啊，他临走的时候交代几件事儿，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市里找程局长研究修路的事儿。
4: 哦，
3: 嗯，
4: 他没跟我说，他说打满吗？
3: 打满，那酒哪有打一半的啊？文君呐，
4: 哎，
3: 你和杨柳啥时候结婚呢？
4: 还没商量呢。
3: 岁数也不小了，得抓点紧呐。结了婚，一切就都稳当了。
4: 是是是，结了婚就稳当。

0: 小娥呀，
1: 嗯，
0: 都说恋爱的女人最美丽，啊？
1: 切，怎么的呢？我一直觉得我挺美丽的。
0: 不是魏叔让你送我进城的，对吗？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0: 你是假装送我进城，然后去毁罗世明，对吧？
1: 对，特种兵就是特种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爸这一天不是把我看得紧紧的吗？我跟他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正好送你进城办事吗？
0: 魏叔知不知道你送我进城？
1: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这是先斩后奏。
0: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能给我添乱呢？你
1: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我这好心好意开车送着你，
0: 我用你送我呀？我进城找程局长，我都没敢跟魏叔说。哦，回头你跟你爸说送我进城去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那魏叔就那么好骗呀？这俩伙加一会儿，他不炸了呀？还笑，我怎么就上了你的车了呢？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1: 上了贼车你就别想走。
2: 什么？他去找姓程的去了？
3: 他没跟你说啊？
2: 没跟我说。
3: 啊，我也是听唐会计说的。我心想他怎么着也得给你打个招呼。
2: 我根本就不知道。
3: 不应该呀，
4: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我让他回来。
5: 不是老媳妇，你别打电话，万一他把这事办成了呢？
4: 办成了，我要不让他办，我就堵这口气。这个路我出钱修，我非把那个姓程那个乌纱帽给拿下来。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咋关机了呢？
4: 啥意思？啊，眼里还有我吗？

0: 老姨夫，你别生气，他也是为了工作。我能不生气吗？起码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不准去，不准去。怎么着？回去。哎，你也认为我了？哎，
1: 走走走走，别生气了。
2: 芷莲，啊，够了，别摘了。哎呀，有的是，我还想给你弄点啊。家里没那么多人啊，差不多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是老品种，我一点农药我都没打，绝对绿色食品，
3: 是吧？
2: 啊，
3: 给我给我。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给我。
2: 不用，马上来。哎呀，
3: 慢点。哎，太好了，
2: 是不是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
3: 嗯，你说。 小时候哈，咱们吃啥都行。现在吃啥啥也不行。哎呀，现在这生活太好了，这好吃的东西啊太多了。可
2: 不是啊，一天为了这口吃的都犯愁，就想吃点啥呢？吃来吃去又吃回去了。窝窝头、大饼子、大碴粥、大葱蒜、大酱。<笑>哎呀，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吧？你没听说过呀？啊，说有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呐，住别墅，开轿车。 大鱼大肉吃着，所以啊，他就拼命的奋斗，拼命的努力，终于也有别墅了，也有轿车了，也吃上大鱼大肉了。回头一看，人那富人骑自行车了，还住到咱们乡下来了，喝苞米粥是吃大葱蘸大酱。哎，你说这穷哥们气的，哎，一拍大腿。哎，你这人呐，说一声啊，要知道这样，我奋斗什么呀？我奋斗，我在这等着他呀，我。<笑>
4: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3: 谁呀？
4: 那穷人。
3: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4: 段子。
3: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5: 妈，哎，田婶来了。
4: 哎，巧儿，嗯，小娥姐妹跟你在一起吗？

0: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1: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2: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

0: 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1: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哎
2: 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儿，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哎，我把这黄瓜去洗。
2: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嗯，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3: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2: 嗯，可乖呢。
5: 杨哥，
6: 嗯，
5: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6: 喜欢呀。
5: 啊？
6: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5: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6: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5: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昕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6: 你别瞎说。
5: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你要真把我给娶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痛苦我也痛苦。
6: 小娥，
5: 嗯，
6: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5: 嗯。
0: 呀，不对劲儿啊。
2: 啥不对劲儿啊？
0: 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2: 哎呀，有可能啊。
0: 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会罗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2: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
0: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6: 云姐，
5: 我妈，
6: 你接一下啊。
5: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6: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5: 干啥？
0: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5: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0: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5: 这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
7: 哎呀，什么都敢说。
0: 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5: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0: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5: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0: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5: 闹呢，我这小车1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7: 我可挡不住啊！
5: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0: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5: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2: 我没叫回来呀、啊。
0: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5: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依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儿了呗。
7: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5: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劳你就帮帮我吧。嗯。
6: 我就当没听见。
5: 走了。
2: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 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0: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2: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0: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
2: 哎呀，白云呐，白云，你放心，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0: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2: 哎呀，说秃了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心开个玩笑。
0: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是。
2: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0: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2: 别说20年，就是100天，都不可能知道。
0: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2: 我懂，我懂。白云，咱就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头啊！
0: 必须带到棺材里。
6: 办完事儿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8: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6: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8: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6: 行吧，我先走了。
8: 嗯，
6: 慢点啊。
8: 哎。

0: 小娥呢？
1: 啊，小娥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2: 不会是去见罗志明了吧？
1: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0: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1: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0: 这还用使劲儿？
1: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人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1: 谁呀？
0: 秦学良。

0: 同志你好，你找谁？
1: 啊，你好，我找下程局长。
0: 啊，程局长在开会呢。
1: 那得多长时间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3: Thank you.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啊？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着，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1: 哎，护士，我问一下，十三床怎么走？
4: 在那边呢。
1: 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5: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1: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5: 你要干嘛呀？
1: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5: 小娥，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1: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打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5: 小娥，你等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1: 护士，护士，
5: 你打护士干嘛呀？真没听过的，小娥，你真不能去。
1: 快，
5: 什么手啊？你这，哎，小娥，不，我真没事，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6: 咱得给他，咱得先给他接了。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哎，我把你们的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你闪开！
3: 你在干嘛？
2: 你闪开！
3: 把刀放下！
2: 你们给我闪开！
4: 我让你把刀放下！
2: 我连你一起杀！
3: 哪儿的这是？
5: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3: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6: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7: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6: 我才不打。
7: 你不打我打。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这能说明啥问题啊？
7: 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6: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通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6: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欣桐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6: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了。
1: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9: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10: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9: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
10: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

0: 你要是不想回来，你接着问也行。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我叫秦学良。
1: 身份证呢？没带。
0: 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你们可以去查呀。
2: 哎，孔真，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0: 去吧。

0: 喂，哪位？哦，小亮，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杨柳，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5: 啥意思啊？
4: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6: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6: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师傅，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7: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2: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7: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2: 哎，别，这不合适。
7: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2: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那下次一块儿算。
7: 行，
2: 谢谢啊。
7: 哎，
2: 谢谢。
8: 哎，同志，你找谁啊？
2: 我找的程局长。
8: 下班了。
2: 下班了。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玲，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没事。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齐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虎，
2: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0: 兄弟，怎么回事？
1: 惨了！
0: 训练？
1: 不，执行任务。
0: 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
1: 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呦，
2: 好了，郝连长，再来。
0: 走，我请你喝酒。
2: 喝酒，
3: 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
2: 干，
3: 干。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

0: 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
1: 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
0: 干！
1: 干！
0: 哎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嘛！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1: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0: 让我说呀，就是钱儿犟。
1: 这我承认。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打，不喝酒不赌，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0: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2: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1: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
2: 这个瓜贼甜。
1: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说吧。
2: 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1: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2: 我就是怕你嘛。
1: 说吧。
2: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再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1: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
2: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1: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呀，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妹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
2: 我不喜欢我二姐呀，她那性格一天气儿气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1: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
2: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着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
1: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2: 疼，你说你咋不说呀？
1: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脾气见长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那不还是钱烧的吗？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0: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1: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0: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1: 哎呀，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

0: 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兄弟啊？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2: 王连长，您说的是真的？
0: 这我能骗你吗？
1: 这，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0: 哎，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 要和咱就一块儿活，哼哼！兄弟，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境界比我高。
1: 王连长，
0: 小子，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衰，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 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呵呵，一看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儿，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
1: 哎，这谁？这个。
3: 小娥怎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
4: 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去那个唐巧那儿了，他有可能晚饭就是在唐巧那吃了。
3: 你可别骗我啊！
4: 那不能，
3: 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
5: 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巧家了，知道了。
3: 魏小娥，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5: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笑>
3: 你喝酒吧。
5: 喝了一点。
3: 跟谁喝的呀？
5: 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
6: 上车吧，小酒鬼！哼，快点！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7: 不用。
6: 哎呦呦呦呦！
8: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6: 干啥呀？当乡长去啊？
8: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
6: 听佩云叨咕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
8: 田佩华，你可真能吹。咋的呀？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5-6千。
6: 才5-6千，就算5-6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
8: 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
6: 哎呀，不雇我还雇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9: 不知道。
6: 不是我说儿子，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9: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儿不顺心呗。
6: 文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
8: 你跟杨柳成不了，
6: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8: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好好好，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10: 成，成个啥呀？
8: 你闭上那个臭嘴吧。
10: 文娟，新娘回来了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给打电话了吗？
2: 我没给他打电话。
1: 哦，对了，他关机了。哎，
0: 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1: 没回来啊，他说在唐巧家啊。
0: 哦哦哦，
1: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2: 我不知道啊。
1: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2: 你这哦哦哦，我就知道。
1: 小娥肯定有事儿，小娥有啥事儿？
2: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1: 不是，文娟，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2: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1: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2: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1: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
3: 爸，你找我呀？
1: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小嘚瑟家。
1: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3: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晚上在这儿吃了。
1: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3: 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1: 这是咋回事？
4: 哎，这瞒得住吗？
3: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4: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5: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
3: 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要喝点水啊？
4: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5: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干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4: 哼，你知道就好。佩云，
6: 哎，
1: 我去趟矿上。
6: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6: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吧。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6: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7: 来，喂，田婶儿，咋了？

0: 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未保护。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3: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同意我们小松花学唱歌了？那可不好使，以后你俩唱歌啊，那得带着我。停！
1: 爸爸，你就让我再听会儿嘛。我告诉你啊，听歌行，但是你不能那个老跳舞。行。
0: 停！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港湾，听我说。停停停！我不是不让你跳吗？你怎么又跳了呢？
1: 对不起，这音乐的魅力太大了。
0: 你音乐魅力太大了，我听听有什么魅力。哎呀，这是啊，这个音乐的魅力简直太大了。 看来呀，你就是随我哈，这个有音乐的天赋，但是没办法呀，你妈也不会同意让你学唱歌的，得让你学习文化课。那咋办呢？反正啊，我说了也不算。
1: 那你在家也做不了主。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啊！今天这样啊，我非得给你做一把主，一会儿你妈回来问你所有的话，你不用说话。
2: 就唱歌回答他，能不能做到？那这能行吗？你只要不说话，肯定能行。咱们用音乐感染他啊，刺激他啊，让他同意你唱歌，行不行？
3: 行，
4: 我回来了，宝贝儿，
2: 老公，我回来了。哎，什么情况？你俩怎么不说话呢？
1: 妈妈，今天妈妈问我们吃什么呀？
2: 不想吃素，因为爱的糖醋里分吗？多
5: 放糖醋，
2: 搁点这糖醋里抓行囊干。你亲过来那吃，你不要回家。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不好好说话了呢？是不是又教女儿唱歌了？
5: 眼睛不能是通灵，吓得爸爸一激灵。
2: 哎呀，你起来，又不教孩子好，宝贝儿过来坐。 妈妈跟你说，这唱歌没什么前途啊，你得记住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5岁的小孩了，你现在可是5岁半的小孩喽，你一定啊要以学业为重，记住了吗？女儿的作业你辅导了吗？
1: 已经辅导，一门功课都不能少，语文课、数学课、唐诗诵。

0: 笑。
1: 停！你俩是不是合计我来气我呢？讨厌，天天就找茬。
2: 来吧，你别生气，爸爸给你买了新手机。
1: 搁哪呢？新手机还就给拿来。你坐那儿，跟你讲多少回了，别老唱歌，别老唱歌的。这样，你跟妈妈好好说话啊！你把刚才爸爸给你辅导的那个唐诗给妈妈背一遍，好不好？听不听妈妈的话？赶紧背。
2: 背故事，背故事，背故事，背故事。
1: 行，你在这给我玩复读机呢？啊，能不能好好背？
3: 背吧，背吧，背吧。哦。背吧，背吧，背吧。哦。背吧，背吧。
1: 背。哦。

0: 行，你俩这是要气死我呀！好，你个小葱花啊！
1: 你生你的气，我唱我们俩的。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学业多重啊？知不知道他还有很多课外班要上呢？
2: 学的太多。

0: 这你爸唱太快，你跟不上了吧？
1: 不是，哎，你刚才用爸爸唱那个词儿，你再换一个你最拿手的歌，唱一遍，来。
2: 学得太多，压力太大，得让你慢慢消化，坏怎么就要面对？那么多功课呀，就让我会受不了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那看来这个道理你也懂啊。
3: 那我明白了，那你俩的意思就是，学得太多，压力太大，得让女儿慢慢去消化。
4: 去消化。
0: 哎呀，看来以后啊，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俩交流了，是吧？
3: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小松花学唱歌了？
0: 那可不好使，以后你俩唱歌啊，那得带着我，
3: 好不好？
4: 好，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哎，
3: 来。

0: 住你家。
1: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2: 哇，上来抓人了。
3: 她是我的女朋友赵希琳，
1: 她是我男朋友李新宝。
3: 我1.85米，
1: 我1.85米，
3: 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她比我高。
1: 序列有素，
3: 心里有数。她工作在北京，
1: 她工作在上海。
3: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1: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
3: 嗨，吵醒我的是来上海旅游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醒了吗？我给你点早餐，3个包子7.5块。
1: 我给你买了3个生煎，84。
4: 哇，养我这么贵吗？
1: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哦，
3: 我在洗脸了。
1: 我在化妆了。
3: 我在刷牙了。
1: 我在化妆了。
3: 我在路上了。
1: 我在化妆了。
3: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 我到眼线了。
4: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哦，
3: 我们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
1: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
3: 你在哪儿呢？
1: 你不认识我？
3: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
1: 李兴宝，
3: 生气了？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1: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呀、啊，
3: 是吧？
1: 哪儿来的？啊？
3: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1: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3: 不就是你发我的呀？
1: 你吼我。
3: 我吼你？
1: 你吼我干什么？
3: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1: 你就是吼我了。
3: 那行，打电话说吧。
5: 喂，是哥哥我呀。
6: 大哥哥，怎么个事儿啊？
3: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1: 我这下雨了。
3: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1: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没雨啊。
3: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1: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3: 带了。
1: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3: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1: 到家了吗？
3: 到了。
1: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3: 你这个伞也不

0: 赖，我一滴没躲掉。
1: 我给你的惊喜你收到了吗？
0: 我给你的惊喜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李兴宝，你穿过的鞋叫惊喜。
0: 女孩一个人住不安全，把我的鞋摆在门口，安全。哦，
1: 那这五双是？
0: 这五双需要惊喜。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惊喜，打开它。
0: 哇，这个键盘好贵的。
1: 你试试。
0: 确实好贵的。
1: 赶紧洗洗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0: 我睡不着。我正在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你呢。
1: 北京，阴天，没有星星。
0: 有。

0: 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在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2: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我决定，
2: 给
1: 他一个
2: 惊喜。喂
1: 喂，
2: 我到你家门口了，我把房子退了。你别
1: 动，
2: 我去找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2: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2: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2: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2: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啊，
3: 逗你呢，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岸董赫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2: 我叫李新宝，我1米85。
1: 我
2: 们结婚吧。

0: 就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1: 家人们，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膝战略性的着地，懂得懂不懂？轻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

0: 끝까지자.
1: 这谁家大姑娘啊？压累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2: 回来，
0: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基础。这粉红你了，
1: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
0: 哎呦天哪，挺有情调啊。
2: 请坐。
0: 不对，
2: 怎么了？
0: 美食记。 美人计，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你我的个妈呀！你弟，
2: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0: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操！
2: 姐呀，我要戒。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0: 不是，过来。姐，我接个厕所。
2: 什么玩意儿？胡不打棍。什么玩意儿？那么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0: 我能不看出来吗？
2: 哎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0: 用过了。
2: 那说你失业了，也用过了。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你这样吧，咱用
0: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办法。行了，什么
2: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0: 人这妈的！是啊，这样得了。嗯，就说咱俩分手了，我净身出户。
2: 哎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哎，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啊！我说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别问我。
3: 我也刚听，不是，你为啥？不是，姐，你看他，你干啥呀，姐？
2: 你说他这，
3: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你看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4: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这儿。来来来来来来，老头，看着我。
3: 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一米八大个，一点格局没有，呸呸呸！
5: 你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咱们走，再见。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6: 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
3: 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6: 啥事儿啊？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3: 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还让你站稳了，脆弱。
6: 逗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3: 这回是你妈提的，我妈提的。哎呀，
6: 完了，肯定是因为我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3: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
6: 你这吃啥了？你说这肠胃运动又二倍速了。哎呀，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2: 你快说我爸呢？
6: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我去。
2: 刚才还在这儿啊！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妈，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
6: 我不想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2: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6: 我爸有事儿呢。
2: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6: 这么多叔。

0: 当叔，
1: 我爸怎么打得过呀？
0: 这都是叔。
2: 我那个出去一趟啊。哎，
0: 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
3: 呀，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0: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3: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0: 好像走了。
3: 走了。
0: 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3: 我没有啊。
0: 你没跟他说工作的事儿？
3: 我跟他说，就是让他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受苦？
0: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他绑在身边。
3: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像你弟那样好吗？
0: 我弟，但我弟也还行。嗯，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他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3: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4: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哎呀，
0: 你走啊！
4: 谁呀？姐，找咱姐弟过日子，走走走，起来
3: 干啥呀？
4: 起
3: 来干啥呀？谁媳妇儿啊？
4: 这谁媳妇儿啊？要走，姐，
3: 干什么玩意儿？
0: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3: 姐，你看，
0: 我们俩好着呢。
3: 对，我都听着。
4: 好着呢，好着。你看，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认出屋。
3: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4: 因为
3: 啥呀？差点你就成功了。
4: 因为啥？你说不是？
3: 我还
4: 你说因为啥呀？
3: 我说啥去？
4: 我不了解因为啥，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3: 什么意思啊？
4: 还钱？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0: 姐相信你。
3: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4: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哎，还得再借个。
3: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4: 不是，
3: 我就要回去。
4: 不是，啥玩意儿？借个地儿啊？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把关。
0: 太好了，
3: 把关
0: 都回来，
3: 这都得给你张大。
2: 你们别离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3: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2: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4: 逗你玩呢。
0: 玩呢，
4: 辞的好。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2: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4: 三年，这样给我5年。
0: 行，我不仅当财务总监，我还给你介绍。
4: 不是，我确实是，你相信我啊，我
0: 真的是有。
5: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6: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5: 那你们家这叫？
6: 这叫聊天。
5: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6: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5: 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今天谁都别想好。
5: 怎么了？这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7: 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6: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
5: 大过节的，
6: 坐下。
5: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
7: 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5: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这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5: 三套
6: 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5: 对，
6: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5: 是，
6: 我要2套，我有错吗？
5: 三套，你要2套？
6: 对呀。
5: 那你说说你要这2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5: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6: 给孩子呀。哎呦，
5: 小两口有孩子了？
6: 没有呢。
5: 那你不早点吗？
6: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7: 不是，
6: 哦，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这劲。
5: 不成，赶紧的你。

0: 你拽我干嘛呀？
1: 不是，
0: 你拽我干嘛呀？
2: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3: 哎，
2: 小金呐，
3: 哎哎哎，过年好啊您。
2: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3: 对，发元宵啊。
2: 我是来领元宵的。
3: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4: 你瞧，生气了，大妈。
0: 坐。
4: 别生气。
0: 那得坐。
4: 是是是。
0: 他坐着多踏实啊。
5: 妈，
0: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2: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0: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4: 哎，气糊涂了都，
6: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1: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0: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1: 有有大妈。
6: 谁是充话费送的？
0: 你。
1: 别打你说话。
0: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7: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6: 是是是是。
7: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3: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2: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3: 在隔壁那屋呢。
2: 我上那屋去。
0: 你上哪儿去你啊？
4: 还惦记元宵？
0: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1: 坐坐坐坐，
4: 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0: 我怎么看
4: 啊？
0: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4: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0: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4: 啊，
0: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6: 给吗？
0: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4: 您钻得进去吗？
0: 这就外头那个
4: 水泥管子，
0: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4: 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的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0: 给哪孙子？
4: 给您孙子呀。
0: 那孙子在哪儿呢？
4: 不是
0: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4: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6: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4: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0: 哎，
4: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6: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4: 咱不是打架来的。
6: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4: 哎呦，
0: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6: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0: 炒了。
6: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4: 大妈，这
0: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6: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0: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6: 我怎么了？
0: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4: 干净干净。
0: 哎，干净干净
4: 好。
0: 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4: 哎，多好。
0: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4: 怎么着？
0: 就这手劲儿
4: 啊，
0: 唰这么一下子，
4: 怎么了？
0: 我进堂子里了。
4: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6: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0: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哎哎、
6: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0: 我就问你解痒不解痒？
6: 解痒啊，
0: 干净哎，
6: 这不完了吗？
0: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4: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6: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
4: 啊，
6: 这孩子生了，
4: 嗯，
6: 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4: 怎么呢？
6: 我说句实话吧，
4: 啊，
6: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5: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6: 听听，
4: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

0: 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1: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0: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
1: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这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呀，
2: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1: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0: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3: 金哥，
0: 对不对？
3: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0: 对呀，
3: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1: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4: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1: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5: 哎呦大妈！怎么
3: 妈
2: 怎么了老伴
3: 妈您干嘛呀妈
2: 我没说要
3: 这
2: 样
3: 妈您干嘛呀
0: 我相信大伙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3: 谁家有矛盾呢、哎、谁家有矛盾呢啊
0: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3: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0: 那你们家这叫
3: 聊天
0: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3: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5: 啊！对，
3: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1: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都给你们了，
3: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1: 你听见没？他还，
2: 好事，好事。
1: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怀孕了。
1: 哎呦喂，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3: 一个多月。
1: 哎呦，早说，咋还在这儿呢？干嘛回家？
3: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1: 这么的，你学妈当的，
2: 对对对，你站着点。
1: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4: 哎呦，真是，哎呀，哎
0: 呦，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2: 小金，
0: 哎，大爷。
2: 谢谢你，
0: 您客气。
2: 这孩子不懂事啊！你说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大爷啊，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0: 您说，
2: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还惦元宵呢？
2: 是是是，
0: 回家过节去吧。
6: 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7: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8: 张小斐，
9: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8: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7: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8: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7: 你看了？
8: 妈看了。
7: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8: 妈给你举报了。 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

0: 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1: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0: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1: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1: 啊，那妈咋这样呢？
0: 飞，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你没劝劝妈呀？
0: 我劝了。
1: 你怎么劝的？
0: 我说妈，飞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0: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1: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0: 没事，有老公呢啊。
1: 嗯，
0: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
1: 嗯。
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2: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2: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

0: 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过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1: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哎、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啊我就问你，
0: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吗？
1: 上上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你
1: 这剪视频，你想我跟你这样说什么？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看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1: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这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 哎呦，这看视频李明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

0: 的呢。
1: 嗯呢、
2: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1: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0: 嗯呢。
1: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0: 嗯呢。
1: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0: 哎。
1: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2: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1: 你看给我爸乐的。
2: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2: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1: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2: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0: 嗯呢。
2: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2: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
2: 啊，
3: 我好奇问一下啊，
2: 啊，
3: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2: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2: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5: 好了。
2: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2: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
3: 哎，
2: 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2: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0: 嗯呢。
2: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的喜上加喜了。
6: 郑老师您说说啊，我要上台不拦着点您，就您这点信息那不全都给泄露出去了吗？
7: 你

0: 你先拦着点你自己吧。
1: 谁也吵着把火的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对于女朋友啊，有时间你就陪哦，没时间你就陪。
3: 您说这是国语吗？
4: 我拿个行李。
0: 哎，够不着啊！
2: 我帮你接着。哼，不用谢呀。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选了一首老歌。
0: 哎，哪首歌？
1: 叫《为你》。我们用音乐筑起一道心墙，只为了让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
0: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它的初心就是我们大家像家人一样分享故事，谈谈情，亲情、友情、爱情，然后唱唱歌，来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共同经历的岁月。我们也都想成为那股温柔的风，被所有人抚平，点点如生。
1: 是的，那无论此刻您是正在经历低谷，还是说在黑夜当中迷失了方向，一定要记得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就是我们不变的承诺。那今天呢，就让这段旋律成为您的导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陀螺转圈圈啊，他说，海洋运熙，我想点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很希望我在想你的时候恰好你也在想我。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而且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彼此想念，我们的心就永远在一起。哎
0: 呀，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最长久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心里装着他，他的心里也惦记着你。
1: 没错，不用互相猜来猜去的啊，不用患得患失的，只要一想到对方心里就特别踏实啊，一句非常简单的在干嘛吃了吗，都能让人开心一整天。
0: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陀螺转圈圈，一起来听。

0: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9938。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能没有你》啊，不能没有你，送给我的好朋友小雪。我想对小雪说，在我前行的路上，你就像冬日里那道最明亮的光，为我驱散迷茫与寒凉。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辽阔，让我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愿我们的友情如冰雪般纯洁永恒，折射出最璀璨的光芒。哎，他用的词儿都非常的大，
1: 对，非常非常温暖的一段留言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所谓的朋友吧，就像留言里面说的那样的，他就是像寒冬里的一束光。就当你看不清路的时候呢，他不仅会帮你照亮方向，而且你觉得冷、觉得难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温暖和底气。
0: 其实人生路上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的、懂咱的啊、挺咱的、陪着咱的朋友，是你莫大的荣幸。所以这样的友情，干净、长久，值得我们用心守护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把这首《不能没有你》送给小雪，也送给每一段真诚又温暖的友情。
2: 你的心是我永远的舞台，我的梦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 你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绵阳的林夏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愿你抬头有光。我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扛自己撑，我真的觉得有点累，有点看不到方向了。但是我想夸夸自己，因为我始终相信再难的路也会走到亮处。
2: 这是想通了，这就对了。难熬是什么？是你要练成火眼金睛，孙悟空必须要经历的。经历了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希望你永远这样坦然的能够面对未来生活当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遗憾。相信只要往前走，光亮就一定会出现。

0: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杨永谦的好友，做自己的女孩。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读你》。这首歌每次听，心里就多一份感触。慢慢走过一些路，经历过一些事，才真正开始懂了，珍惜眼前人，守住当下暖，才是最珍贵的事儿。把这首歌送给你，愿你平安顺遂，也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读懂爱与被爱。”
1: 嗯，我觉得读你的这个读字真的很好，它非常的玄妙哈，就是人和人之间真的是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品，才可以真正读懂彼此的真心。
0: 对，就是因为一段舒服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靠一时心动支撑这段感情走下去的，一定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一点一点去了解对方的脾气啊，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啊，看见对方的温柔，能在岁月当中读懂一个人，也愿意被一个人读懂，就是难得的幸福。
1: 是的，那我们赶紧把这首《读你》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他心里牵挂的那个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怎么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宇圈的好友梦碎无声心碎无痕留言说，我想点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我的父母，祝爸妈身体健康。
1: 那杨宇圈的好友八九离十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妹妹，希望妹妹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度过他的人生。
0: 还有我们央视频的好友秦大公子苏打哒哒哒等也点播了这首歌啊。我们

0: 心。一首你不懂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杨友圈的好友敏儿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李敏，点一首一生有你送给我的老公。岁月流转，情怀如初，就像歌中所唱，那份执着与坚守从未改变，任世事变迁，我心一生不变，带着回忆和憧憬继续前行，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2: 那杨友圈的好友龙泉山的亲切感也点播这首歌，要送给远方的那位朋友，希望他保重身体，一切顺利。
1: 两条留言，两份真心啊，一份呢是送给相伴多年的爱人，细水长流，初心不改，然后一份呢是送给远方的朋友，简单的牵挂，但是句句都那么真心。
2: 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一生有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程佳佳留言说，想点一首喜欢你，不用太多理由，不用惊天动地，只是很纯粹的喜欢你，愿这份喜欢可以长久又安稳。
0: 哎，我想考一下韵熙，下面点播的还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念？
1: 粉不露图。
0: 哎，你还真知道啊。其实东北话叫粉不露图的。他留言说，我是00后，好想去80、90年代的街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街小巷放喜欢你这首歌的感觉。哎，你可能回不去，但是可以推荐你看冬去春来这部电视剧，里边讲的就是90年代的那些人。
1: 那同时呢，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田先森也点播了这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立马为大家安排喜欢你，一起来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党的女儿》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仰，为保护游击队员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塑造李玉梅时，表演兼具农妇的质朴与战士的坚毅，打破了当时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导演林农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朴素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桃花乡人民的坚韧，而他对反派角色的处理也体现了创作团队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叛徒马家辉从坚定向党到叛变革命的转变，更是侧面突出了李玉梅等老党员的真挚与伟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片共同感受党的女儿李玉梅的勇敢与无畏。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新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机。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妈妈。

0: 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走。

我是玉梅，玉梅，告诉他有叛徒。大白，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老马。

0: 哎呀，来来吧啊！
1: 你太太又怎么了？她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她两杯。桂英啊，桂英，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
3: 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0: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3: 是是。
0: 坐吧。

0: 你仔细地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哎，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部队群众用户真正多，红军大将真不错，粉丝们。
4: 哎，大哥，
5: 哎，
4: 你回来了，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呢吗？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6: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6: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6: 摸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2: 我走了。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讲就自灭了。
7: 报告。
8: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1: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出声。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图生，你来。
1: 小妞，
0: 来，去跟哥哥玩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党的女儿》的主题曲《兴国山歌》由著名作曲家张碧昌创作，他以江西兴国地区传统民歌为灵感来源，保留了原声山歌的旋律框架和地域特色。开篇以标志性的轿腔引入，配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生动刻画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对胜利的期盼。作为李玉梅形象的艺术延伸，这首歌的情感张力还强化了其身份的多重性。这位党的女儿既是坚定战士，亦是牵挂女儿的母亲。下面就让我们循着胶片的年轮，再度聆听那段用信仰镌刻的旋律。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
0: 嗯，
1: 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
1: 坐吧。
0: 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2: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他是哪个区的？
2: 他是一区的。
0: 哎，
2: 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2: 她住在。

0: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我不认得。

0: 玉梅，你怎么了？玉梅，她没打死你啊！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找玉梅。
0: 玉梅，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
2: 玉梅，快走！玉梅，她怀孕了，我要怀孕了。
0: 玉梅呀，你不要听她胡说，她疯了。
2: 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嗯，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2: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许提党！你真不要脸！ 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2: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

0: 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嗯，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哎。

0: 你找到了吗？村里出什么事儿？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呢？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奇怪，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

0: 声，你来。童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童生，童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好。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问一声，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作为也不安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0: 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在他二姐家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1: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2: 快走，妈妈来了。

0: 二姐，二姐，二姐，
1: 你还没睡呀、啊？
0: 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就报告她，你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
2: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2: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2: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2: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

0: 这么多对你保密，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妞就托给你了。
1: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秀英，别动了。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卫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了。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卫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2: 好冷啊，玉梅，嗯，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3: 天亮了。

0: 出来了。玉梅，快点！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出来了？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也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党的女儿开创了英雄叙事平民化的先河，她用生活细节构建起了更为朴实的革命美学，将李玉梅既是党员也是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更珍贵的是，影片成功刻画的并不只是李玉梅这一个革命女性的形象。当玉梅、秀英、慧珍成立党小组，共同背诵党的纲领时，这一景象让人直观感受到信仰是代代相传的生命实践。当先辈的历史在光影中重现，让我们一起以现在的目光再次凝视这场信仰与灵魂的远征。

0: 小陈回来了，
1: 小陈回来了，小陈，
2: 你回来了，
1: 小陈，
0: 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
0: 来来，坐坐坐坐。
1: 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0: 拿着吧。
1: 要再搞不到闲言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

0: 你去一趟吧。
1: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1: 是。魏政委，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0: 怎么？
1: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0: 他不是牺牲了吗？
1: 真像是他。
0: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1: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0: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1: 知道。

0: 生。
1: 报告，一个人也没有。
2: 上哪儿去了？

0: 玉梅，
1: 嗯，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
0: 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1: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1: 嗯。

0: 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2: 行，
0: 那谁当小组长呢？
2: 按党龄说吧，
0: 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2: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
0: 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那就是你了。
2: 我？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2: 行，玉梅，
0: 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2: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0: 对呀、
2: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0: 当了吧。
2: 谁叫你党龄长了？你要不当谁当？快当吧，
0: 当吧啊！
2: 好，
0: 那你们可帮助我。嗯。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2: 是啊，该干什么呢？
0: 你们谁带着党证？干什么？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2: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0: 我带来了。
2: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0: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2: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0: 那第二条呢？
2: 第二条，第二条，
0: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0: 和银行。
2: 第三条，
0: 统一全中国。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第四条，
0: 第四条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干什么？
1: 今天四七了。要紧事要请示他，
0: 能告诉我吗？
1: 你能做主吗？
0: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1: 好，我明白了。
2: 哎，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1: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的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0: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1: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0: 我妹妹找到党。
1: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两户。

0: 不，你问问林二姐吧。
1: 只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2: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2: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还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烧光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
2: 走。
1: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0: 当李玉梅在刑场和女儿诀别时，音乐中的悲怆情绪骤起，在小妞的哭喊中，李玉梅伴着人生的吟唱，大义凛然地迎接死亡。此刻铜管乐的加入令这种壮烈的氛围进一步升华，让我们既感受到骨肉分离之痛，又看到了信仰的接力。在电影《党的女儿》的最后，长大的小妞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父女二人握着玉梅的党徽，信仰与亲情终得以圆满。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

0: 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0: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1: 我同意。
0: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2: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3: 跟土生玩呢。
1: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0: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1: 可不是吗？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1: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0: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1: 你不想？
0: 我不。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1: 你自己呢？

0: 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
1: 嗯。
0: 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是不，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怕

0: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0: 没有。小陈，小陈，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0: 啊、来吧。小陈，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0: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0: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鲤鱼没住在这儿。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党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吃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我回去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啊，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你住。
1: 走吧。

0: 快点，秀英，快起来！
1: 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0: 什么？
1: 党找到我们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鲤鱼门。
1: 这不能吃啊！
2: 一梅，一梅，这是我教的。
1: 一梅，
2: 这是我教的。
1: 哎，一梅，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我也得帮着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1: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
0: 叔叔吧，叔叔吧，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0: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了。
2: 小陈，
3: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2: 小陈，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1: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
2: 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子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1: 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加了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0: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0: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1: 走。
3: 是。

0: 那里边是什么？
1: 我的党费。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那首先啊，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郭以成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高级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倾情支持。咱们今天究竟会走进什么动物呢？
3: 每年啊，一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就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食草动物进行的一个大迁徙，这些动物所奏响的生命乐章非常的震撼。
1: 所以今天咱们就从我们身边此刻能看到的三种动物开始，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三组好朋友，他们分别是斑马、河马，还有我们的长颈鹿，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4: 对，也是非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三种食宿类动物。
3: 嗯，出发，
4: 出发。
5: 老师好。
1: 您好。
5: 今天邀请大家来的是对我们的斑马进行一个饲喂，这边已经准备好一些引诱它们出栏的一个饲料。我们沿着它这边，我们往前面走的话，会看到它们斑马经常走的踩出来一条道，我们叫做斑马线。
1: 斑马走出来的路就叫斑马线。
3: 是做这么个斑马线啊。
1: 好，那我们出发。
5: 来，我们走吧。
6: 出发喽。
3: 这个中间这条是不是就是那个斑马线啊？
5: 对对，它经常走这里，所以能看得很清晰，看到一条小道。
3: 有这么宽吗？哦，是吧，是吧，你看看玩。
1: 真的是，确实是明显可以看到的一条路径。
5: 对，一直往延伸到那边。
1: 他吃得很激动。
5: 他想着，他就是想着，我把这个都吃了，啊，我不让你们吃，都是我的。
4: 明眼看着那个好吃的吃没了。啊，
1: 哪个好吃一目了然。
5: 他现在这里也差不多吃完了。
3: 哎，你像这个长的，我能直接喂他吗？
5: 可以直接喂啊。不过现在应该不会吃你的了。啊，
3: 来。啊，这个饲料比较好吃是吧？
5: 对。
3: 那，有人吃这个吗？啊，真的摆在面前根本连看都不看的，你看摆在嘴边的都不吃啊。嗯，
5: 他先吃他喜欢的啊。
1: 嗯，咋的，你不是吗？
3: 怎么还挑食呢？怎么还
5: 他们是像这个比较像，他们先喜欢先吃，然后他们就喜欢，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因为今天是做一个试验嘛，做一个测试嘛，啊，因为我们，所以他就是说会抢这个吃。哦，像我们平时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饲料我们会分层的摆放，然后就下面一层是青草，上面一层是甘草，然后再是颗粒料啊，胡萝卜啊，在上面苹果，就一层一层一层堆起来。然后我们还会分成不同的区域，就是每个区域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这样摆放，就是防止他们会出现有些

0: 强壮的，
1: 啊，对，一个是挑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防止一些强壮的马呀，把这些好吃的、营养高的给它抢掉了，然后有些弱势的可能吃不到这些东西。嗯，
2: 怎么了？
3: 为什么？
2: 没出，还有菜没上呢。
3: 又回来了，宝宝。
2: 哎，怎么害怕呢？
3: 他们的警觉性确实很强。那他们长成这个样子，黑白相间这么明显，这么瞩目，他们在大草原上生活，不会特别容易被天敌盯上和发现吗？
0: 其实反而就是因为大草原的很多时候，它不是说我们看到这种那种内蒙大草原那样绿绿的
3: 一片，
0: 它其实是有点枯黄的，所以它这种黑白相间的话，反而其实有一定的隐蔽色的作用。当然，这个是它这个条纹这个演化而来的这么一种假说之一。那假说之二就是说，咱们跟一直跟一群斑马在这儿的时候，全是黑白黑白黑白，就会有点眼晕。
2: 哎，是，
3: 对，
4: 我感觉他要催眠我。
0: 你看不出来有几只，就是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呢，也会还什么，就会它又会。它会迷惑蚊虫啊，因为蚊虫就会有点懵啊，就是哎呀，我落哪儿啊？是落不落呀？它们生在这个非洲比较炎热嘛，对吧？那黑的和白的这个对于这个阳光的吸热的这个效能是不一样的，
4: 透光率不一样
0: 啊。所以就是它一个地方热，一个地方没有那么热，它会多少会形成一点这种所谓的空气的流通的这种差，这种空气差，这种气压差就会可能也会有一种局部的这种。小的这种气流循环，对于它这个体表降温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这只是三种我们的
3: 假说。
0: 对，
1: 那我们这边也喂完了，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对他们近距离一个喂养。
2: 好
3: 的，好的，我们走
1: 吧。
3: 咱们面前这个是。哎呀，真精细啊！还给切成这块儿，
4: 还去头去尾了，
3: 真是
4: 搞得你都想吃了吧？
3: 我没有，不抢。
1: 这个是我们给斑马准备一些小零食啊，就是胡萝卜，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喂给它吃。
3: 能上手了，
1: 对，能上手喂给它吃。我们就切成这个样子呢，就是方便它
0: 咬进去，
1: 对，方便我们喂。注意几点啊、哦？第一个是手，我们的手啊不要伸过这个护栏。
3: 好。
1: 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喂的时候呢。它咬住之后我们就放手，把手拿着一端啊，不要他们拿了。
3: 好的，这特别像早餐的那个三明治。
1: 对，
0: 红薯条是
1: 吧？啊，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啊。
3: 好嘞，
1: 好吧。来，小马，马乖，过来，马。
3: 嘿嘿。
4: 所以这个护栏是特意设计这么宽，刚好是他那个嘴的。
3: 可以伸出来一截儿，这个。他不让他吃，
4: 还挺护食。
3: 不让，你让他吃一个吧。小可怜儿。
2: 好，来这边。这边
3: 对，分开点，都有，你别去赶人家，都有，行吗？都有，宝宝，你为什么赶人家？咱都有，好不好？
0: 走，
4: 他在这吐舌头，
1: 他很急，
4: 好逗啊，
1: 他很急就会吐舌头。
3: 快吃，
2: 来，给小马来一个，来，
3: 他吐我一脸。看他俩这个样子呢，感觉他们吃的现在很开心，但可能他们看着咱们的状态，咦，这四个人给我吃，他们也挺开心。
1: 好，我们现在这边也
4: 光盘行动
0: 没了，
4: 光盘行动啊。
1: 同时呢，我还是河马的饲养员，那我们现在要去喂河马去了。
2: 哦，可不是，咱在这儿给他喂挺好，那边还饿着呢，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抓紧吧，
1: 我们走吧，
3: 走，
1: 走。

0: 这里面啊，我就是基本上我不知道郭老师和文的口味啊，除了这两个，那几样我都能吃，直接就能现吃。
1: 哎，不挑是吧？
2: 不挑，
1: 可好养活了。
0: 不挑，所以是给河马吃的。
1: 嗯，咱河马也好养活。
3: 对，
0: 这个工作服已经准备就绪，彪哥你可以放马过来了。
3: 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放河马了。
0: 好嘞。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
1: 它叫什么名字啊？
3: 我们现在要放出来这只呢，是我们的一个雄性的河马，它叫华华。
1: 华华，
3: 对，
1: 华华吃饭啦！
0: 来了
3: 、
0: 哦，这么大，
3: 要出来了。我们现在饲养里面体重最大的，它有

0: 两至少有两吨半，大约是
1: 两吨半，
2: 对，一辆车这么
1: 差不多，差不多啊，两吨半的就一辆车，
3: 碾压我们三个人。
1: 对的，对的
0: 啊，啊，两吨半。
1: 所以玩，你刚才用宝贝来形容两吨半的这个
3: 巨大宝贝，
1: 对，
3: 巨大宝贝。
0: 你别看肉肉那么多，其实它跑起来速度非常快的。
3: 哦，敏捷，矫健。
2: 它在路上能跑到将近40公里、50公里。的速度，
1: 40公里，
2: 对，在地上，你看腿短，跑得快，嗯，这就是你之前见过河马追狮子，
1: 啊，河马追狮子，
2: 狮子想抓它，啊，然后把它惹急了，啊，然后反过来让河马去，就把那个狮子要赶跑，
3: 哎，他俩愣打一架，谁能赢啊？
2: 理论上可能狮子可能不一定能，就是一头狮子的话不一定打得过河马，因为它皮很厚，哦。
1: 嗯，就是
2: 而且河马那个咬合力，如果万一被它一下咬上的话，这狮子也不行了。哦，对，
0: 嗯，结果是被河马咬了后，直接非死即残了。
3: 哦，不是，他一直不过来，他是在干什么？
0: 现在我们这个栏里放的是他的老婆，叫做娇娇。
1: 哦，等于说他迟迟不过来，
2: 等老婆。
3: 嗯，好男人。我天啊，
1: 宠妻狂！
0: 他老婆现在已经在门口了，要出来了。他们两个就是说，你待会儿还是能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公河马呀，它非常谦让这个母河马，有什么就比如说好地方啊，好吃的呀，都是先母河马先吃，
3: 老婆先，
2: 那他也挺有绅士风度的，
0: 他会让着他，
2: 于是来了。
3: 好安静，在这儿等他。
2: 对，
3: 叫他过来。吃饭了。
1: 华华，娇娇
0: 过来，娇娇。
2: 他有多大岁数？
0: 他现在已经27岁了，
3: 相当于
0: 相当于人类的50多岁了。
3: 比我还大呀，宝宝。
0: 对，喂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把它，扔到他，
3: 对不起，
0: 这一点扔到他嘴里面。
1: 你怎么虚晃一下？
3: 我怕把我的手扔到他嘴里面。
0: 好。
2: 看见
0: 啊，对，你的手不要放到嘴里面，你到上面就放松手，先来点小的啊，这边看一下，
3: 咱有吃进食顺序，从餐前水果开始，
1: 再给他上点馒头，
3: 这是什么？
2: 凉薯是吧？
0: 对，凉薯，
2: 它的分离
0: 就是夏天的一个解暑的食物。
3: 但我就怕弹出来。
0: 你可以听得到嚼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脆。
3: 他又在干什么？
2: 这开始甩了，又甩了一泡。看打架的时候，就这个牙，只要一咬上就穿了。
3: 它这已经不是榨汁机了，它这是破壁机。给我碾成沫了。但你看，它真的不跟它抢。给，
1: 一个一个吃。
3: 你说华华真的一口不吃吗？
2: 它吃饱它还过来吃。
0: 它在这里吃，它就基本不会过来。就是什么东西是先让给他老婆吃。
3: 没了，真的没了，
2: 没了，
3: 没有骗你，宝宝，没了，没了，你咋就盯上我了呢？没有，宝宝，真没了，相信我。
1: 呀，有点失望。
3: 娇娇，
2: 然后换一个人，
3: 他也没娇娇，
1: 西瓜可以吗？试试哦，这个是最解压的，就是我觉得一下就咔，咬西瓜是最解压的，一下子就稀碎的那种感觉。
4: 来，宝贝，在这里，跟我来，过来，
3: 你小心手啊，
4: 过来，
3: 小心手啊，
4: 好，哎，
1: 真的爆汁啊！你看，而且它溅得很远，它溅到这块来了，这个果汁都已经。
5: 他好像好喜欢这个摄像机，是吧？
2: 这个一定会往外爆，塞不进去。
3: 当心啊！
0: 比较大，他咬的话呢，
2: 今天放
0: 肯定会
2: 爆，对吧？
3: 会喷射是吗？
4: 快来，
1: 快来，
2: 杵人家！好爽啊！看见了吗？穿围裙的必要性。
3: 但是这也看到了这个咬合力的强度。
1: 这一个西瓜下去应该吃饱了吧？
0: 那不够，
1: 还不行，
0: 那不够，
1: 那没有给那个谁吃的了，没有给华华吃的了，
3: 哎，那是谁呀？
4: 还有个小的，
0: 那个小的那是他花椒，是他们两个的
4: 孩子，
3: 孩子，
0: 对，
3: 啊，好可爱。
1: 娇娇就自己在这吃，然后不会给小的去拿过去一些吗？
0: 不会。
3: 哎，咱这个起名真有意思。

0: 术啊，滑滑娇娇，花娇，
1: 花娇，对，这是父亲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的结合。哦，来给那谁喂一个吧，给滑滑喂一个。来了来了来了，
2: 游得特别快，
1: 滑滑
2: 轰走了，
1: 滑滑，我还没吃饱呢，你来干啥来了？
0: 不许来，
1: 不许来，你等我吃饱你再来。来，宝贝，
3: 一会儿。
2: 这还好，刚才那个小的还好，刚才那个太大了。
0: 投入一个西瓜，拥有一杯西瓜汁儿。
1: 他每天得吃多少
2: 草料？
4: 你像我们光给草料的话，就是100斤。嗯，然后还有，
1: 就一天就吃100斤。
4: 对，不止，还有那个，像我们还有苹果，有其实有30斤的苹果。
2: 我们在非洲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警示牌，就是晚上千万不要自己去河边溜达。有一年我们住一个酒店，就是它是这种帐篷营地式的，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从那个帐篷去到那个大帐里面去吃饭，在路上发现了满地的盘子什么的碎了一地，我们说这是发生啥了，后来问说那服务员在给我们送餐的路上碰见一河马
1: 跑的，
2: 扔了就跑，因为在野外它特别可怕，它这种因为它这种咬合力它应该算是陆地里面最大的几个之一了，脖子就这儿，又短又粗，然后加上它这个前面这个很大，所以它这个力量就非常足，所以它这个咬合力瞬间的基本上到一吨，甚至说一吨多都有可能。
4: 嗯，那么我现在就要开始下一堂课呢，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牙齿的清洁。
5: 好嘞，
4: 挑选一下你们自己想要的牙刷吧。
2: 那个是干嘛的呀？啊，
1: 那个感觉好像是给皮肤
4: 基本上搓澡一样的。
1: 哦，给它搓澡的是吧？
4: 对。哦，
2: 那我来再短的。
4: 现在我们刷牙。
0: 其实那个我想试试。
1: 我给搓个澡吧。作为一个东北人啊，就是搓澡这一块
0: 专业
1: 还是专业的哈。
4: 其实啊，刷牙呢，我们是要先用个食物，让它张嘴。
2: 张嘴啊。哎，
4: 来，你看，来，娇娇。哎，
0: 来了。
1: 娇娇来饭了。
4: 娇娇张嘴。
1: 来，文你先试。
4: 那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0: 这个感有点距离呢。
4: 你看，就把这个牙缝里的这些残渣，给它弄出来。对。
0: 我以为那是残渣，那是人家的牙。
1: 那是人家没吃完的东西。
4: 对对对，没事没事。啊，张嘴不动。
1: 他不用上牙膏是吧？
4: 张嘴张嘴。
0: 你要把我带走吗，宝宝？
4: 哎，张嘴。
0: 他为什么？
4: 来来来，
1: 哎，好有劲儿啊！
4: 不要咬这个。
0: 他真的要把我带走。
4: 对，我们刷手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0: 你也要被带走？刷子不能吃。没一个。糟糕，哎，小心点，老师，小心点。您这个短，您用这个试试，用我这个试试，用我这个试试。
2: 棍儿有点细，你不觉得吗？
4: 不要试着把那个牙刷，不要伸得太进去了。
0: 他会不舒服。哎。宝宝，那不吃的。他觉得不好吃，也就吐了。虽然最后咱们这个牙刷的呢有些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举步维艰的，然后
1: 就是毫无意义啊，刷了等于白刷了，
0: 感觉没给人家刷明白，但确实能感受到咱们想要去把它精心呵护好，都在细节里，
1: 没错，
0: 庞然大物需要在小小细节里的用心呵护，真的是，
1: 是为咱们动物园的朋友们点赞，
2: 对啊。
6: 你们好，我是长颈鹿的饲养员陈奇云。
0: 你好，
1: 千飞，你好，
6: 哎，你好，
7: 实名羡慕你这个工作，太幸福了，天天能跟这么漂亮的长颈鹿生活在一起，照顾它，
2: 晒呀，
0: 真的。
6: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我们乐乐，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王子，现在的话年龄差不多是6岁。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2位男嘉宾和1位女嘉宾啊，我们通过让他们在户外进行一个相亲的方式，几位老师也观察一下他们的一个择偶的一个方法。
7: 咱们这个动物观察节目升级成了恋综。恋综了，
0: 细致了。
6: 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准备了2位男嘉宾，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嘉宾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我们先通过观察，具体的答案我们通过观察结束以后，对，
7: 这是乐乐，
6: 对对，乐乐，
7: 乐乐。哎，他6岁的话，相当于人类的
6: 20来岁。
7: 好嘞，
6: 好吧，
7: 那我们就有请女嘉宾闪亮
2: 登场。
8: 我们女嘉宾叫什么呀？我们也好互动一下。
6: 我们女嘉宾叫欢欢。
8: 哎，可以。
7: 那来吧，那咱们就看吧。
6: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7: 闪亮登场。
8: 欢欢，
2: 哎，出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非常的。
8: 哎，你别说，她走路的姿势也太优雅了。

0: 溜溜达达的。
1: 他什么情况？他怎么就从乐乐身边掠过了？
2: 那我们看男嘉宾开始行动了，
0: 开始行动了。
1: 哎，花花长得很漂亮，花花它有一个心形的花纹在脖子上面。
3: 啊，是，哎呀，你看着了，看着了啊，好漂亮。
2: 然后那个我们乐乐的脖子上面，在他的右脖颈的位置有一个类似于太阳的一个形状。哦，
1: 一个真是小王子，
0: 一个是心，一个是太阳，对吧？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
4: 你看，长颈鹿它后面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包，像那个驼峰一样。那个其实因为它脖子太长了，它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类似于这种一个肌群。不，
3: 它是演
2: 的。我们打扰到女嘉宾了。嗯，
4: 也不，你看它的它们的胸腔，胸腔也很大，就是也是那种支撑着它的这个。你看，它的那个腿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哪，之前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就见到过长颈鹿的腿骨。它的腿骨有一节差不多就这么长吧，而且非常非常，那一个节一个小腿的骨大概得有将近30公斤左右，
1: 骨密度很高，
4: 很高，
1: 所以才能这么细撑起来，才这么。
4: 而且它的腿会也非常有力量，所以就是它在遇到袭击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像马一样，它是靠后腿去踢。有的时候如果踢狠了的话，它是可以把狮子踢到内伤啊或者骨折这种方式。
1: 乐乐出击
3: 来了
1: ，
3: 哎呀呀，咱俩家定价齐驱，哎，是夫唱妇随，是吧？
1: 他俩神同步哎，
3: 神同步啊，比翼双双把家还。
1: 我们进行了一个走位，然后就停这儿了。
2: 其实是刚才被嫌弃了
3: 啊，是吧？哦，是被嫌弃了，
5: 没有获得青睐。
2: 对，没有获得青睐，因为他其实是想过来跟他共同进食嘛。
3: 哦，那我们要不然把那个叫出来看看效果？
1: 哎，你说他们脖子这么长，就是比如说，不管今天欢欢选择了谁，他跟他的心仪的配偶在一起了。
2: 总共，我们现在已经观察我们的那个长颈鹿，进行一个。
3: 天了，越来越近了。
2: 是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两位嘉宾他们的一个肢体动作，一个肢体语言，一个行为。
1: 一点点靠近。
2: 对。
3: 哎，感觉他们俩这还挺和谐的啊。
2: 那我们的小吉出来了。哎，
3: 这是两位男女嘉宾的初见。
2: 对。
1: 哎，他们为什么在低头啊？秀秀，真的在这互相嗅对方的气味。哎，
5: 你能发现他们两个身上那个花纹类型不一样？他刚才已经好上了似的。
1: 他已经抱一块儿了。咱就是说，你说相亲这个事儿，他要是能一见钟情，他得省多少事儿？优秀。
0: 今天一天的体验呢，可以说是结束了，但是真的是那个感受，就四个字儿，意犹未尽。
1: 但我相信还有人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视角。这个人，他比我们，比今天的我们更加亲临一线。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演替。他是谁呢？他是刚刚第24次从我们非洲大草原回来的野生摄影师张春替老师。来，欢迎来到我们身边。
6: 好，谢谢。
4: 哎，你好。
0: 春迪老师去非洲亲临现场去观看，都已经是24次了。
6: 我是刚回来，从肯尼亚拍刚回来，那么这次收获也很大。非常惊奇的是，我拍到了什么呢？拍到了公母花豹同框的这么一个那个照片，也是我9年以来啊24次去这个肯尼亚第一次拍到这个精彩的场面。
5: 它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叫金钱豹，
6: 对，
5: 因为它是环形的。
3: 哦，就是一个圆一个圆。
5: 对，就是传统里面叫金钱豹，说的就是这个豹。
6: 那么花豹呢，平常很难拍啊，它是一个独居动物，而且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白天去睡觉。他到晚上以后才出来觅食，这是他的一个习性。我们留守接近3个小时，就一开始你没发现这个公豹，我们盯住这个母豹。那么这个母豹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盯那么长时间呢？那个豹时间长它会翻身的，就跟人一样打个哈欠再睡，打个哈欠再睡，我们就抓它那一瞬间。结果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公豹跳下来了，哦呦，全都愣了。哎，是个从哪出下来的，你知道吧？按照花豹的常规来说，它是除了交配期，俩在一起， 平常他不

0: 不会在一起的，就很难见到俩一公一母在一块儿。后来的这个公豹呢下树了，下树大小便去了。那么这个花豹呢，它不会在树上大小便，很干净这个动物。
1: 对，好文明。
0: 对，它下去以后呢，我们还在那等，
2: 找厕所，
0: 等了没有十来分钟，哎，它又往上爬，又爬上去了。所以这个过程我拍下来，整个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真是来之不易。非洲动物的大迁徙。我可以这么讲，所有去肯尼亚拍动物的第一主题第一愿望就拍到它。为什么要过河？那么它的南部呢是坦桑尼亚，它的北部呢是这个肯尼亚，但它那个马拉河正好是它的国界，因为河的那面没有草了，都吃光了，没有草了，它必须要迁徙到过来，放这边来吃草。那么过河的当中呢，这个很危险的，这次你看，这是跳河的这一个一个经过，你看，
2: 哦，河马，
0: 这是这个角马跳入河中准备过河的时候进入河马的领地了。这照片你看，
2: 尼罗鳄鱼啊，这就是尼罗鳄鱼，
0: 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尼罗鳄鱼。哦啊，很凶猛。
2: 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些照片，里面也是在角马群里面会有一些斑马的存在。
0: 对。
2: 所以他们会有意的结伴去渡这个生命之河吗？
0: 每天呢，这个十点以后到下午这个四点以前这个时间过，它跟人一样。那么早过呢，它的河水太凉了，它不敢下。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哪个过河点安全，它受谁的控制，是谁这个斑马。每一个这个角马群呢，总归有那么几头斑马，起什么作用？斑马
3: 认路，
0: 一个是认路，二个是警戒。我们的斑马线，什么叫斑马线？斑马线，斑马线，就那个引用过来的斑马线，它的警戒，它的警惕性很高。那每一次出去以后呢，斑马一般在前边，看有没有情况，有情况赶紧撤啊，赶紧跑。那么角马呢，这个动物，它的嗅觉很好。那么他嗅觉，他知道啊哪里有水源，哪里有水源，包括这水石头底下有个小水洼，他都知道，他的嗅觉很灵。那么正好呢，他一个角马和斑马起到了互补作用。
1: 他们这种最佳拍档的特性是先天就刚好有这样的特性匹配到了一起，还是说也有合作之后的这种磨合和发展？
0: 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也是一种自然生态的这么一个形成吧。这么说，就跟人一样，
2: 就是共生关系。
0: 对，共生关系，
2: 就是你说的那个共生，
1: 自然而然。
2: 那陈吉老师，就是您在去这么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人为的为迁徙的动物群去让路的这样的这种画面？
0: 这是应该表扬中国人，因为什么？现在拍角马过河的90%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现在生活也好了啊，这个也小康了啊，去的人也多了，车也多了，啊，以前呢一共是就几十辆拍角马哥，很好拍，现在不好拍了，现在太多了。但是尽管不好拍，那么所有的车辆都给角马让路，没有一个车不给他让路的。
3: 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都有这种援建的项目，尤其是铁路，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铁路叫内蒙铁路，不是这个。内蒙是从内罗毕到蒙巴萨，也就是说到肯尼亚的那个最东边的海岸，这个城市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海港到内陆输送的铁路。但这条铁路它在修的过程中，它就会正好和这个角马的这个迁徙通道会发生一个交叉。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修了铁路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它这个迁徙的过程，所以要把它给架起来，要多修很多桥，增加了大概12%的这种建筑成本。所以总共下来一共是修了70多座桥，就是来方便大迁徙的过程中角马和斑马去通过。那这就是人和动物共生最显著有效的一种方式。
2: 所以动物是在用协作的方式来守护他们的迁徙，
3: 对，
2: 人类也在用智慧和努力守护着动物们的迁徙。
3: 对，
0: 是。
2: 其实这一条生命与守护之路呢，它不仅仅是野生动物的一个生存线，更是我们中非两国人民的一条友谊线。
1: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守望相助，就像是斑马群那样彼此托举着前行着，这一切的一切，我相信都会帮助我们共同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窜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4: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4: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

0: 一起喝酒详谈。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笑>俺张翼德今日以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1: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
0: 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你也同去，如何？
2: 有话直说便是。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
0: 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3: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0: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
2: 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0: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置兵器，跟着你干大事。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 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拜，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跋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剑。

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捉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军杀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捉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今天是流行唱法，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流行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薛之谦、韩维维，特聘师资孙楠、陈明、周笔畅、许嵩、阿云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根成，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学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声乐与钢琴教研室主任马娜。
1: 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作曲张帅，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制作人洪斌，作词刘卓辉，音乐制作人韩璇。
0: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选手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王凯琪、刘立民、陈佳妮、梁凡、刘书潇、桑田、李伟玲。
1: 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流行唱法的首席师资薛之谦老师还有周深老师。现在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向你们的老师发问。
2: 所以其实是哪一段重要的经历让两位老师真正的想成为一名歌手？
3: 我想不出说哪一个地方说我一定要去唱歌怎么之类的，就是你所有走的每条路都是前面各种不同的小的因素去把你可能推到了某个方向或者怎么样。而且我到后面成为歌手，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不只是你自己简简单在上面唱歌，很多时候你来自外界的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他们的情感投射，他会觉得他的经历跟你很像，他的性格跟你很像，而且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在那一刹那你说的话他听到了，而且可能就在那个刹那他会觉得，哇，你这句话是我需要的那个力量。虽然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太快了，节奏所有都太数据化了，但是在那些数据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生动的人在听着我们的歌和跟你一起在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觉。
1: 哎，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4: 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在学歌之前可能接触过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各位老师就是怎么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
1: 好，都想问这个问题是吧？
5: 对对对。

0: 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想想啊，
1: 你怎么找到的？
2: 对，你是怎么写出第一首你觉得最薛氏情歌的歌？
0: 因为我从小喜欢听那个风格的歌，比如说从张学友听过来，听张信哲，然后听张信哲回来，然后听周杰伦，任何听，但是我就有一个固态的自己喜欢的形态了，然后在这个方向再去摸索。为什么我要去写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唱的一般了，我要加分。你好像给自己加分的空间不大，因为你本身起点很高。
3: 没有，我小时候不是
2: 小时候。你现在也是小时候，对我们来说，
3: 初中那时候都在，其实都在模仿。
0: 初中的时候，哦，哎呦，
1: 那你能
2: 啊？你现在可以模仿一句
1: 啊吗？
3: 我也是模仿。
4: 来喽！
2: 来。

0: 模仿在哪呀、啊？
1: 听一下原版就知道模仿在哪儿了。听一下原版。
2: 什么歌来着？哎，
3: 你歌太多了。与其让你在我怀里憔悴，
2: 不是这个、啊。与其

0: 只是个大概。
1: 哦，好好听啊！
0: 惭愧，惭愧，惭愧。
2: 可以再来一首吗？这边再点一首。
3: 切歌，
2: 再点一首。
4: 所以刚才说是模仿嘛？哦，
0: 其实完全没有模仿。
2: 我刚才就说模仿在了词和曲嘛。
0: 因为他已经胜过我了。
5: 没有，就是初中那时候全在模仿，现在有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哎，
0: 是对的，是对的。嗯，一开始谁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对吗？
0: 以前我也模仿张学友，张学友，我跟你讲，模仿张学友的时候，我这个就真的，我跟你讲，不跟你开玩笑，就是像风一样扬靠近云。张学友以前真的是这样的。我全扣过来，
2: 好表面的，
0: 而且我改不了，完全改不了。哦，
2: 所以你现在唱歌，
0: 真的是。
2: 是爱唱的哑铃。
0: 对。
4: 所以当时也是模仿过来，后来找到自己的风格的。哎，伟玲，
6: 因为我是音乐剧演员出身，然后来参加流行组的演唱，就比如说我之前唱的两首歌，老师对于我在唱法上有什么建议？
0: 那你唱流行的状态是跟这个一样的吗？
6: 我不知道，老师，
0: 你没唱过啊？
6: 我唱过，但是唱的少。
4: 你现在可以
0: 试试吗？
4: 直接试一试。
6: 好，那我接下来演唱一首《像风一样》。
0: 来吧，期待死了。
6: 直接进啊！

0: 理解了。
1: 为什么是理解了？
0: 我理解就是什么？因为你太唱音乐剧了。嗯，像方言，现在还多，你是多，你有那个
2: 腔。是的，老师，
0: 对不对？
2: 我知道，我就自动进去腔体了。
0: 对，腔的确直接往后拔了。但是其实这首歌的表达意思可能往这边拔，它就不是很像这首歌。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不要选这种，你就选一个类似于可以往后拔的东西，适合你的流行。
3: 这一定的，因为无论是美声还是民族，尤其是民族的歌，人家会说，哎，你这个味儿唱得对。
1: 对，
3: 那你流行，你的味儿很多，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那他也像理解角色啊。就是薛老师他看到那首歌，他就是不适合你这样去啊，怎么庞大呀，或怎么样的。那你就是相当于是你理解这首歌的角色不对嘛，你也要唱对他那首歌该有的味儿。
1: 就还是服务歌曲本身。
3: 对，你要么就是他有两个方向啊，一你就炫技，你就拿难度，你就来亮眼。你看观众就会感觉到，就哇，这个我做不到，或者哇，这个我想挑战一下，你就会吸引他。要么就是像薛老师这样，你就选择

0: 选择情绪，选择共情，然后听完啊，哭到不行，那那一刹那他一定会被你吸引。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我其实特别希望两位老师能帮我点播一下，因为我现在在创作国风音乐嘛，然后呢，我也会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我平时也会听到很多声音，有的人会说，哎，你这东西不要写的太难，太难的东西更不会有人去喜欢听它。有的人说呢，你其实应该写的再高级一点。然后呢，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个折中点。
3: 我认为音乐没有高低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0: 它是不同品类嘛。
3: 你如果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人，你去写别人之前都写过的东西，你不羞愧吗？需要你吗？
2: 是，
3: 不需要。你不可以给他们听80年前、70年前大家写过的东西。你要给他听我们的唢呐现在特别的吹得好，或者我们的鼓能安排得特别好，哇，整个东西听起来很有劲儿，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他们的年轻人才会跟我们。
0: 你要让他有新的生命力吧，
3: 你得让别人真的认你，哇，你这东西真的是做得好，不是陈旧的，是新鲜的，你的曲调过来是新鲜的，是好听的，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你，哇，这个东西没听过好棒哦，这很重要。别去写那些大家写过的东西，包括字眼也是。
2: 我觉得反正创作这事儿吧，我肯定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对，我就向老师们多学习，希望每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吧。
4: 老师给其他选手答疑解惑的时候，都有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包括风格上呀，或者是唱法上呀，或者是选曲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强项放在对的位置，才能够让它发挥正常的一个效果。
5: 好，谢谢两位首席师资。其实今天的这一节大师课啊，真的只是一个开始，之后两位老师呢会根据每一组的特点，每一个人的诉求，给各位匹配我们的特聘师资，继续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在之后的课程当中还可以去请教我们的特聘师资，希望各位好好准备，
6: 加油。
7: 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登场。
4: 汪晨蕊他唱功很强，而且声线很好听，他能够在歌曲里面进行层次的处理，音色表达很好，细节表达很完整。李伟玲就是一个非常有演出经验以及非常成熟的音乐剧演员，他就是能够让你无论你喜不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喜不喜欢这个作品，他能把你唱服。
5: 哇，两位穿得好搭，
7: 非常有默契，
8: CP 感。
7: 阿云嘎来给他们送点祝福好不好？
9: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优势啊，一个是表演性的，一个是这个演唱非常细腻。我觉得最强大的对手才能够逼出自己最强大的内核。
8: 谢谢嘎子哥。谢谢。
7: 那首先要有请汪晨蕊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曲目灰色。
4: 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灰色，是在原曲的基础上，但是呢情绪完全不一样，就是原曲它是前面还是比较 emo 的一个情绪的，到最后一段才开始释放。这个新的版本就属于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它是从头开始就是一个阳光照射进来，很治愈吧，很治愈吧。啊，老师好。
10: 哈喽，好。你选的那个歌
4: 徐佳莹老师
10: 的徐佳莹那个灰色是吧？
4: 对。Okay。

0: 刚听了这一段完成度是肯定是 OK 的，但是呢差一丢丢的层次。嗯，这首歌它其实层次写得蛮清楚的，第一段白色白色不要出来，不要那么出来，把那个四段白色前两段可以是一个比较弱混声，你情感在波动，然后再给第三段
1: 白色，
0: 打出来，对，
1: 白色，
0: 舌歌不要往后走，往前，白色白色，你要把声音给出来，我要感受到你这个白色里边表达的情感。我从男生的唱一下声，白色白色白色，
1: 哇，这个你
0: 这个你就会很爽，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当打出去。白色啊，哦，听到吗？

0: 那你肯定你是拉不住的。
1: 第四句白色很重要，前面都 OK 的，就这一段儿，嗯，你的层次出不来，这首歌就掉了。
2: 阿云跟老师说了一些关于歌曲处理层次的问题嘛，我就觉得很有帮助，我就开始忐忑了，就是觉得这里不够，那里不够，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0: 这一轮准备的是音乐剧《人间失格》中的选段。我觉得所谓自己的生命之歌，其实未必有几首。我觉得这一首算是我的生命之歌。
1: 怎么解脱？告诉我怎么重新来过？是我的错，自错自受。
2: A 一 A 二到副歌，唱的再质朴，不要唱歌。嗯，啊，咱们专业性的就是歌手技术性的表达吧，啊，反而在这个舞台上不吃不讨好。
0: 嗯，在说话
2: 一定要说话好。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有一个对音乐剧情的这个一个处理，嗯，你总会有滑音，嗯，啊，就是你整个 A 一和 A 二副歌全拿掉，嗯，然后不要 lay back。

0: 啊，不要拖节奏，就是你把这几个解决了，这个歌就唱到我们心里了，这个很重要。
1: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种歌呢，你看它都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别离开我，别丢下我，至少告诉我怎么解释，对吧？它是非常第一人称的一个对吧，一个诉说。你一旦唱了有距离了，我不认为那是第一人称，你好像一个旁白一样的感觉，对，我就没有代入感了，你的表演全都是虚的，
1: 明白，
0: 对对，它不真诚，尤其副歌的部分，你把副，对，疯掉，就不要那个环，对对对对对，
1: 快让我疯掉，
0: 对，把这一句词儿表达出来，
1: 好，
0: 尽量不要去滑音。能少颤音都不要多颤，一定要马上100%的投入进去，眼神当给完了就唱。啦啦
1: 啦啦，我这个颤音真的是，
0: 不要这样。啦啦啦
1: 啦啦啦啦，
0: 对对，不要，对，不要，千万不要给。
1: 我觉得嘎子哥对我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质朴的去表演柱子这个角色，真的很能帮助到我们去诠释歌曲。咱对自己这首《生命之歌》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吧？

0: 是技术流，
1: 谢谢
0: 流，这是很技术流了。
2: 对，就是技术流。对，
3: 李伟玲她的演唱是非常的细腻的啊，她的乐感也非常的好，声音呢也比较有特点。
4: 她真的是非常善于去选歌，她选择的作品音乐层次丰富，人物表达准确。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她如何去用她自己的技术和艺术性去表达，去塑造音乐剧中的人物。
5: 他已经把这个舞台变成了音乐剧的舞台，他所有的表情，所有的演唱，都是能够给别人带入一种音乐剧的一种故事的状态。
6: 李伟林在舞台上更为成熟，他的身形啊、表情啊什么的，显得更为的专业，并且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7: 我觉得汪晨也在技术上很成熟，歌曲的表达上很成熟，
8: 演绎能力很强，而且他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他会懂得有一些改音，让观众听起来会有一点不一样。
9: 我很喜欢汪晨，他的音色又特别好，特别抓人。他声音中还有点小小的沙哑。
10: 汪晨蕊他有他独到的音色，他那个流行的乐感的音色很打动我，他的声音里边有情感，其实他也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
11: 汪晨蕊真的是唱得太好了，我可以直接的说，唱流行歌曲我唱不到他那样，非常细腻，非常好。遇到了我们的伟林，就他又有信念感，又有表演，然后歌曲的张力又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就会更吸引到大家。
12: 汪老师虽然你
0: 汪阿旺
12: 真的我真敢这么讲，因为可能你在唱歌上真的是我的老师，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的，您唱的是真的好，除了今天稍微有那些撇许的紧张而已，会导致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几乎是吹毛求疵的一些音准之外，你几乎就是天籁，你两句把我唱的都我俩都唱懵了，都已经
0: 是
12: 那两句英文出来时我们觉得天哪，就怎么这么好听，你是不可多得的唱歌的人才，真好听。
13: 我觉得特别感慨这么多年轻的这个歌手会唱这么好啊、嗯！我是被震惊的，说心里话，而且我非常享受在下面听歌的那种感觉，让我也学习好多东西，所以这次来是不虚此行，所有的歌手们都加油，你们都是最棒的，谢谢。
2: 我还在沉浸在二位的这个表演当中，现在的年轻一波的歌者我觉得能力特别强，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我相信这些歌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表达的歌曲。我个人觉得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你们值得，谢谢。
14: 就是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风格的歌曲跟表演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然后能够接受更多元的一些音乐的方式。
15: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16: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再见过。
17: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他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18: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

0: 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1: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的，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4: 有请我们第二组学员闪亮登场。
5: 不要怕，这首歌它是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凉山的一首彝语歌。我虽然是汉族，但是呢我是土生土长的凉山人，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彝族文化，然后也听他们的音乐长大的。我这里面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他的歌名，就是不要怕阿杰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它带给人的能量是很大的，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压力很大嘛，所以我也想就是借用这首歌的能量，然后来鼓舞自己，然后给自己更多的力量，然后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不要怕。
6: 你完成得特别好，你的刚刚的表达没有问题，你前面都很好，就因为后面整个乐队起来了，我觉得从意识上他肯定就是对所有的人，就像你说的那个能量，就是
5: 对
6: 你内心至少要让我感觉到你在跟所有的人把这种不要怕也好传递给人。第一遍和第二遍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哪怕是呼吸，你从呼吸里面告诉大家，你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你完全没有问题。
5: 对，就还是后面的情感的问题。
6: 最后，对这个东西就是得珍贵，
5: 给大家能量。
6: 对，
5: 而不是只给我自己。
6: 对，那个最后的那种那种，我就觉得你我自己讲起来，我都觉得哇，就
5: 是
6: 全世界你的我的爱给你们。因为不就是让我感受到美好，或者
5: 是的
6: 跟着你一起喜怒哀乐吗？所以说到最后，你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都已经过了这一关了。你就是好好沉浸。
5: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真的是很重要，
6: 是很重要。
5: 记住了，
6: 没有问题，
5: 加油。
6: 对，
5: 加油，
6: 肯定没问题，
5: 没得问题。

0: 这确实很好。
1: 对，
0: 有点世界音乐的声音呢。
1: 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 Loving You。 Loving You 这首歌本身是讲一个男人从他的角度去看待对于爱情的一些就是情歌嘛，一些理解，所以说这首歌可能给人的感觉原版会就比较爷们儿一点。但是如果是我唱的话，我肯定不能唱得很爷们儿吧，因为就确实就是不太符合我，所以说我就想我可不可以改成一个就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想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对音乐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2: 你这次唱的是什么歌？

0: 唱 Loving You，
1: 刘凤瑶老师
2: 啊，刘凤瑶老师哦，那个歌非常难哦。
3: 是的，
2: 对
3: 对对对，这首歌确实我这次也挺有挑战性
2: 的。期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3: 好的。

0: 世界里。对不起，我打断。来笑我，在我的世界里，你要出来，你，对你，要不然你脱节了，我感受不到你的那个，对情绪。
1: 那要一口气唱下来？
0: 不，那只是比如说我的处理，我那个感觉，那个情绪是那。Loving you，在我的世界里，你要告诉我呀，对，那个情绪要告诉我，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连贯，就是看你舒服，但是你要不然你。在我他哎，
1: 有点脱节，
0: 就脱了。
1: 好，然后我看韦老师给我做的很多示范，都是就是很情绪和身心很饱满，跟我对比太明显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唱歌机器，在那就是只是唱音。然后韦老师就很有感染，你就感觉他真的在跟你交流。所以说，我就感觉就是一定要去跟观众、跟评委老师们要有交流、有传达，让他们能感受得到我在说、我在唱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韦老师给我很大触动的一点。这次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大家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刘书潇。

0: 王凯奇，我觉得他非常注重音乐的表达，无论是音区到音域到技术，很会发现自己声音的特质，并且非常会运用它。
1: 我一直认为书萧会像他之前的选歌那样选一首他自己放心的，哎，但是他选了一首 Loving You。

0: You 哇，这首歌我们在探讨的时候确实非常难，
1: 嗯，
0: 真的很难。对于他的年龄和现在的表达来说，我觉得做得很好了，而且我们说的很多细节他都完全的做到了。在后面的时候情绪这样再出来一点，这个下来我们可以探讨。
2: 好，
0: 那凯奇也是上一次的阿楚姑娘，我觉得已经把她的技术很好的这一点凸显出来了。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她要再唱对于她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到她在音乐里跟大家传达的这种坚定
2: 能量。
0: 嗯，今天完成得非常好，
2: 谢谢。
1: 其实今天两位选手表现得都特别优秀，而且尚玉儿我也听过，觉得这一层啊比上次唱的啊更好，也很放松。我觉得这首歌曲啊不要怕，它也体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这种精神。用这个彝族的母语的演唱，民族性也很强，也唱出了这个山鹰呢在飞翔的时候这种高低起伏，音乐的变化，这种意象，这种意境。当然刘书潇啊也非常优秀，继续加油哈。
2: 好，谢谢老师。书潇是这个赛段十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选手。我听说谭维维老师要让他换换歌，担心这首歌可能难度对他来说过大，但为什么还是坚持要选这首歌呢？
3: 就其实也不是我的爱情，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确实一开始选它也是因为很喜欢，然后它可能会更像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这种视角去诉说对于爱情的这种就很苦这种感觉。因为我确实年龄比较小，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那种多么震撼，就是波澜起伏的这种情感。然后就我唱这个歌可能更多的是青春的那种，就是带一点酸涩的那种青春期的那种，就是那种啊带
4: 了解了，都是过来人了。
3: 对，就是看用另一种方式去是什么效果什么感觉，所以说我就大胆的尝试了一下。
5: 再次掌声送给两位选手。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将于7月1号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音乐频道播出，广播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在《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杨

0: 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探访革命遗迹，聆听红色故事，连日来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回望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1: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的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0: 江苏泰州苏维埃纪念公园内，市民游客则通过历史照片、武器、革命曲谱感受着烽火岁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各地党员群众，人们来到这里学习红岩精神，重温入党誓词。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统计，今年以来博物馆接待总量超过436万人次。
2: 我和他妈妈都是党员，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说带孩子一起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重庆的红岩精神。
0: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粤剧艺术家王文娟诞辰100周年。上海粤剧院沪排传统剧目《追鱼》日前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追鱼》是粤剧经典神话剧目，也是王文娟创立王派的代表作品。青年王派花旦李旭丹出演全本《追鱼》，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王志平执导，其塑造的鲤鱼精贴合人物特质，唱腔贴合王派平淡见华彩、温婉藏深情的艺术特点，身段表演功底扎实。
3: 鲤鱼精这个角色呢，他又要爆发力啊，然后他要很灵动，节奏变化跟我以往塑造完全不一样。鲤鱼精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眼睛都是这样的，这样闪的，然后看人都是这样，包括他的台步跳跃性，唱腔也是跳跃的。
4: 后面听我变做美扮笑，这的模样先去夜未变亮。
3: 当时就是接这个《追鱼》这个戏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很少有这么武功啊，然后四功五法这么饱满的戏吧。
0: 本次复排集结院内骨干演员团队，保留剧目原有核心内容，同时细致打磨舞台场。

0: 重现传承前辈艺术，追鱼后续还将赴浙江宁波、福建南平开展巡演。
1: 借这个机会呢，通过复牌追鱼也是提升青年演员的一个整体的艺术水平。我们接下来也会通过我们几个合作的院线啊，去在后面做进一步的一个铺排啊，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个精彩的这个剧目。
2: 夜半

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归来。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叙事的重心落在了东子妈身上，一位党龄只有一天的共产党员。她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牺牲诠释了什么是信仰。

0: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1: 闪闪的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居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

0: 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1: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啊，你看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行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它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2: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0: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他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3: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2: 好水，我真的可以吗？
3: 嗯，
2: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3: 这里就是战场。
4: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0: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灯火啊，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1: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2: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0: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1: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2: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0: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

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曹云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3: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4: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4: 我很期待
5: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6: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3: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3: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新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姜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

0: 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1: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2: 来自于云南。
1: 云南，
2: 云南，
1: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0: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1: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
2: 谢谢。
1: 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有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古籍文献。
3: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3: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

0: 以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四五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1: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2: 去过。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得特别好听。
3: 是我。
2: 哦，对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1: 敬酒歌，
2: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3: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2: 谢谢。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1: 对对
2: 对，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0: 谢谢，
2: 走你吧。
4: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0: 呀，谢谢。哎呀，
1: 太好，这太可爱了，太
4: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5: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哎呀，谢谢。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1: 高的，
5: 比较严格的。
1: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5: 唱马尼情歌还是？
2: 唱马尼情歌。
5: 唱马尼情歌。
2: 马尼情歌。
1: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情歌。来吧。

0: 学生，
1: 我是看着江燕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哦，真的。
2: 姜老师上来，
1: 姜老师，
3: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而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8岁，上2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
0: 哦，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
3: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2: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2: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2: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3: 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认出。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们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
0: 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该是小四年了。
4: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14岁上的大学，18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
5: 在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子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
5: 来吧，
4: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0: 差不多，差不多
4: 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5、6、7，走，走。

0: 对。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好，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学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那我们台下稍候，好不好，宝贝？
4: 啊，
0: 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6: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7: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8: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9: 主持人好。
8: 你好，
9: 来吧，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啊，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5: 魔舞
0: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5: 摩登。

0: 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儿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对啊。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这么高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2: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3: 我也头脚贴一下。
1: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
3: 采茶的
1: 哎，茶家女的服饰吗？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0: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1: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0: 展示一下？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

0: 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某某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2: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模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3: 滋养身心。
2: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模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模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4: 绝对可以，
2: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4: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5: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步。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6: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女神和女汉子。
5: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2: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5: 哎，我跟同台我不会啊。
7: 会，对，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4: 你真的合适，
8: 蔡明老师，
5: 我试试。
7: 有，
5: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
4: 哇，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0: 一二
1: 三四
0: 五，
1: 扣肩扣肩，
0: 一
1: 二对，除右脚，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0: 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跟你平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是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
0: 大帅哥上。
2: 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是藏族还是傣族？
2: 藏族吧。

0: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1: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
1: 可以，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哦，
1: 真的是的。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胯是什么样，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还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

0: 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魔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谢谢
2: 蔡明老师。

0: 恭喜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哎呀，美美的，看哪个呢？
1: 古老的回响，
0: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2: 对，
1: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1: 我看那个有多么回响啊！
0: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0: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1: 哇！藏族的，
3: 藏族，
0: 您好，
4: 胡迅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0: 跨半个世纪。
4: 对，
0: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好的。

0: 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发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产指的。

0: 是都江堰是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1: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2: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1: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2: 对对，
1: 比如说嘉绒锅庄。
2: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嘉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嘉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五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来邀请你，
1: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1: 当然，
2: 来，
1: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1: 没学过，
2: 很简单，
1: 三秒钟就会。
2: 好，是，
1: 真的。
2: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2: 好马溜溜的山上，
4: 溜溜的山哟，
2: 短短溜溜的早在吧，
5: 溜溜的山哟，
1: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一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了，谢谢。
2: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团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1: 来吧。
2: 太阳晒出来哟，也走干了

0: 士们，收工喽！
1: 收工了。
2: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4: 杜江堰我去过，杜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杜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0: 谢谢蔡老师。
5: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2: 好的，谢谢傅阳。
1: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若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

0: 跳得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1: 是的，
0: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1: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3: 这是固定器。
1: 哦，固定器。哎，
3: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1: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3: 好，谢谢。
1: 来，

0: 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
0: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